Yeah, 杯里面的酒刚喝了一半，其实还没有习惯。列车刚穿过了隧道，但没想到这一次我们要提前离站。一半是呵护，铭心又刻骨；一半在空气中开始糜烂；一半在拖着我往前走，不能回头；一半我留给遗憾。一半是爱，一半是恨；一半是聪明的，一半是笨。总是在夜里面捉摸不定。

0: 果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话讲笑话了哈。就是准备好露出八颗牙啊，少一颗都不行。现在我指定露不出八颗了，就是我笑起来我只能露七颗，我还少一颗。那小明啊，昨天被打了，那个打两巴掌。为啥两巴掌呢？就小明刚到家，他妈就上去一巴掌，就说你今天为啥在学校打架呀？当时小明特别委屈，因为啥事儿委屈？因为打架，我没打架，你为啥说我打架？是不是啊？小明就说不可能，我今儿都没去学校。他妈反手又给他一巴掌，说好啊，老师说你逃课了，我这还不咋相信你呢，你真逃课了你啊？啥意思？姜还是老的辣啊？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就总跟我说一句话，说我吃的咸菜粒儿啊，都比你走的道多，确实这样式的哈。真的小时候就不管说啥话哈，就回家一炸就能给你炸出来，或者是就炸不出来，你心里面特别忐忑，老害怕了。不说打嗝，就是小的时候咱们总打嗝，然后说的吓一下就好嘛。其实这个总打嗝咋回事？是我有孩子以后吧，孩子也愿意打嗝，我就上网搜了一下，就说有个叫横膈肌，膈肌痉挛了啊，那块肌肉有点痉挛了，它就在你这个。肋巴扇下边那块儿，你正打嗝的时候，你揉一揉哈，你就是你放松放松那块肌肉，它就会有所缓解的啊。有什么就含几口水啥的，那都是让那块肌肉去放松的，其实就是膈肌痉挛了。然后吧，为啥说一下它就好了呢？你一下可你所有的注意力啊，你的整个身体的肌肉啊，你的这个什么所有东西都集中在别的地方了，这块肌肉自然就放松了，它就不打嗝了。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小时候有一回，我爸给我吓完了，我躺床上打嗝。哎呀，就是中午要午睡的时候，三个人都躺床了，说睡一觉的时候，就打嗝，这嗝打的呀。就是以前小时候那床好像就是你一动它就有声直晃，就影响他睡觉了。但是他没生气啊，然后就这嗝打的，就是挺难受。然后我爸就说，都是可肃静了，我爸说。你是不是拿我钱了？那吓完了，这一句话说完呢，真的，就那心就是都吐嘚瑟了。我没拿呀，但是我咋解释啊？我嘚瑟的时候，我说我没拿呀。我爸说的，你没拿？我说我真没拿呀。你没拿，兜钱咋少了呢？当时我妈也精神了，我妈说这孩子这小咋能干这事儿呢？我说我没拿呀。后来我爸说不打嗝了吧？哎呦，吓完了，那还能睡着了吗？那还睡啥了？哎呀。

教大家个方法哈，就是说在公交车上如果没有座位的时候你咋办？挺损这方法，我教你啊。首先呢，你先喊醒一个熟睡的人，你告诉他说：“哎，大哥，你到站了。”于是啊，他不但会让座给你，而且还会感谢你。啊，你别问我咋知道的，我也是这样下车的。

这首歌怎么样，好听吗？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听这首歌，曾经是我上学的时候哈、啊，经常就是就不上学的时候，就出这首歌的时候哈、啊，我经常在这个那时候用 MP3 嘛，是啥玩意儿，就是反复播送啊，就一直听，特别好听。有很多事儿都是我怀念的啊，我们怀念在心里的。

现在真是的哈，身边会做饭的这个闺蜜都很少，一般都是啥呢，就是老公啊男朋友啊在家做饭。有一天呢，我闺蜜就跟我说哈，说她最近在学做饭，让我去她家尝一尝。哎呀，我满怀期待的去的呀。哎呀，我就是我寻思可算身边有个女朋友哈会做饭了，这不解决大问题了吗？没事带孩子蹭去呗，是吧哈。结果他端上来一盘炒鸡蛋，黑乎乎的。然后当时他特别得意的跟我说：“咋样？我知道你乐意吃巧克力，我特意给你炒成巧克力味儿的。”好闺蜜。

哎呀，说到打呼噜这事儿哈，这挺羞涩。哎呀，就是我说我想我睡觉打呼噜，咋知道的呢？就我老公总给我录下来，就挺烦人哈。你这你打呼噜就挺难受的，录下来第二天早给你放，我还打挺响。完今儿早我看个段子哈，说这个大学有个室友打呼噜巨响，就可响了。有一天早晨哈，他突然问他室友，说我昨晚是不是又打呼噜了？然后他下铺那哥们就说你打没打呼噜我们不知道，反正都习惯了。就是反正昨晚那个楼道里边的声控灯亮了一宿啊，声控灯都给你整亮一宿啊，真厉害。

车站售票窗口啊，一个同学买到了两张站票，完了就问售票员说这两张票是在一起的吗？售票员想了想说站票这玩意儿在不在一起的，就是还给售票员给问懵了。想一想之后售票员说的那个，那你要想站一起你就站一起，那不想站一起你就不站一起也行，俺们不管。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错的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带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在璀璨的娱乐星空中，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魅力四射的艺人，他就是王嘉尔。从韩国男团的成员到如今的独立音乐人、演员、主持人，王嘉尔啊，以独特的个人风格和不懈的努力，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从他的音乐才华、舞台表现力、个人品质以及未来展望等一些方面，深入地剖析王嘉尔的多元魅力与音乐征程。

王嘉尔的音乐才华呀，是他最为人称道的一点。他擅长将多种音乐风格巧妙融合，创造出既具有国际范儿又不失个性的音乐作品。无论呢是在 GOT7 时期的团体作品，还是他个人发行的单曲，都能让人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爱与执着。他的歌曲啊，往往是旋律动感，节奏明快，歌词中充满了正能量和对生活的热爱，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无限的力量与

那么王嘉尔的舞台表现力哈、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他总是能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每一次演出中，无论呢是劲爆的舞蹈、深情的演唱，还是与观众的互动啊，都能让人感受到他满满的诚意与热情。

0: 王嘉尔，他的舞台风格多变，时而狂野不羁，时而温柔细腻，总能在不同的音乐风格中展现出最完美的自己。每一次的舞台表演呢，都是他对音乐与艺术的极致诠释哈，也是他与粉丝之间最真挚的情感交流。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像云端，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loving you。除了音乐才华和舞台表现力外，王嘉尔勇于挑战自我，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无论呢是学习新的舞蹈动作，尝试新的音乐风格，还是参与综艺节目挑战演技，他都能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与潜力。

那么对于未来啊，王嘉尔有着无限的憧憬与期待，他深知自己在音乐道路上的责任与使命，将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和不懈的努力创作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为粉丝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王嘉尔以独特的音乐才华、舞台表现力、个人品质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成为了当今娱乐界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他的每一次出现啊，都让人眼前一亮，他的每一次表演都让人热血沸腾。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王嘉尔啊将会以更加出色的表现继续为粉丝带来无尽的惊喜与感动，成为娱乐圈中一颗永不褪色的明星。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

0: 多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
1: 能给予我快乐，
0: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

0: 听众朋友呢，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秋。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名刘宇宁领衔主演的《铁证》正式官宣开机了，那么全网都炸开了锅哈。那个说出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的这个黑道天王刘华强，时隔五年再度拿起黑老大的剧本。那么这部剧作呢，作为腾讯视频扫黑三部曲的收官大作，在云南昆明开机了。这是孙红雷继2021年扫黑风暴之后，时隔五年再度回归扫黑的题材。那故事发生在了2008年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些剧情吧，在这里边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也都是可能大家想到的一些剧情吧。所以呢，官宣开机跟全员阵容之后吧，消息一出。

迅速登上了热搜了，平台预约量直接突破了6.8万，网友直呼呢年度扫黑剧王稳了。孙红雷所饰演的反派韩永强，那他像是一个被欲望跟野心吞灭的人，那从底层的司机一步步蜕变成为了地方的一些这个表有势力的人哈，然后也是靠这个权谋手段了周旋，而包括呢权力与这个黑夜的边缘，一步步建立起了以血缘和利益捆绑为根基的黑道帝国了。那么官宣文案看后哈，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后背发凉了，眼见他起就是高楼，然后眼见他高楼塌了，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孙红雷第一次演反派了。2003年他凭借着征服里边的刘华强让观众看到他的演技，那也是包括他的一些这个眼神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角色呀我觉得都是可以说成为了国产剧反派角色的里程碑了，让观众看到了黑老大哈这个狠辣与柔情，让观众既就是畏惧吧又同情的感觉。之后孙红雷在浮华背后，刀锋1937，新世界靠着演技就是我觉得杀出了气场哈，把反派专业户的标签焊死在自己的身上了。直到他遇到了这个潜伏，把一个潜伏在敌人心脏特工余则成演得入木三分，扫黑风暴里边呢他是亦正亦邪的那个警察李成阳。那么也是网传广电新规里边有反派不能作为一番主角的这种规定，此前呢有罪之身等多部剧开播前呢也是临时调整了一些番位，把男主调成了二番了，所以因此呢铁证里边的孙红雷虽然说咖位大，但是二番一番呢我觉得都是从那个网络歌手转型而来的这个刘宇宁来担任了。那这是他首次这个也撕掉了古装的这个滤镜吧，挑战现实题材的这个正剧，所饰演的是刑警哈。刘宇宁从一念关山，包括呢一些经典的角色吧，包括就是之后空窗400天没有进剧组，也参加了多档综艺，并且举办了演唱会，在地球超新鲜里面跟孙红雷结识了之后呢有了铁证的这个进组哈。为了所饰演这个警察，那网传他也是提前减重接受专业的一些刑侦训练，把自己身上的松弛感打磨成了刑警特有的那种锐利。开机当天呢一身黑色简约的造型出镜的刘宇宁在微博发文，大家好，我是高原，不论通往正义的这个道路有多远多难，高原都会坚持的走下去。除了两位主角呢，女主哈也包括呢就是不难看出哈，她演的是谁，演的是韩永强的妹妹啊，这个包括还有韩东君所饰演的是韩永君啊，就是韩家三兄妹这个齐聚吧。而此外呢还有老牌的影帝王劲松，再加上张子贤然后阿如娜包括等等一些熟悉的面孔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拉出了行走的这个扫黑的人才库了，更有这个影儿啊黄小磊啊，包括李强啊刘欢啊杨烁呀这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这个演员哈，都会在这里边来加盟哈。所以呢编剧他也出过征服破冰行动两大代表作品，那导演伍佰呢更是扫黑剧的掌舵人了，包括幕后的班底呢也是稳如泰山，再加上这个中央政法委的重点指导，这部剧呢我觉得年度剧王应该是稳了吧。那这部剧的三大看点，第一就是孙红雷反派之王招牌，第二呢就是刘宇宁顶流转型正剧的生死赌局，第三呢就是全员狠人加上顶级的班底。铁证这部戏哈，就是从设定看向扫黑风暴的一次硬核升级，孙红雷带头打造这个极致的反派，刘宇宁呢化身正义刺破黑王，谁才是真正的黑势力呢，我觉得这个悬念哈埋的是越来越深了。然后再加上云南实景180天的拍摄，预计2027年腾讯视频独播，杀青之后的这个质感已经是肉眼可见了，从反派的专业户到这个
极限的男人帮，孙红雷用自己的方式走过了近20年，而今天呢，他选择站在年轻演员的身后，再度拿起最熟悉的黑老大的剧本，这让就是出那种正义，就是正邪不义的那种感觉吧，啊，然后包括那种沉稳哈，又这个动人心弦的那种感觉。这一次呢，刘宇宁就是接不接得住孙红雷的戏码，那个从底层逆袭，然后以这个血缘捆绑黑势力的那个韩永强，能不能就是比当年的那个刘华强更让人这个头皮发麻呢？谁输谁赢，咱们就守着屏幕吧，等着见真章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在香港的一个商场当中呢，一位身穿全黑休闲装，然后扎着简单马尾的女性正蹲在童装区，手里呢拎着一条带兔子图案的裙子，轻声问身边的小女孩，你喜欢这个吗？如果不是在那几缕阳光下清晰可见的白发，那副既戴着鸭舌帽也这个掩盖不住的那个身材哈，就很多人可能认不出来这就是章子怡吗？她牵着9岁的女儿星星，一手呢还拿着饮料结账提袋子，都是自己来，动作熟练，像每天重复100多遍的普通妈妈。那我觉得这张呢路人拍下的照片哈，当天呢就在网上炸开了锅了。人们的记忆当中啊，那个红毯上永远一丝不苟、眼神凌厉的国际章，此刻呢也是瘦得惊人，164的个子在人群当中显得异常的高挑了。那最炸眼的就是他扎着高马尾，然后几缕这个白发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发量看起来呢也是不算丰盈。网友的评论瞬间两极分化，有人惊呼国际章也会。会老，头皮呢也快绷不住了，然后呢也有人赞叹这种真实勇敢的让人心疼啊。

这一次逛街被拍到的之前不到两个月吧，在2025年的时候，章子怡刚过完47岁的生日，时间往前推了几个月，2025年10月，她刚和汪峰呢办完离婚手续，但是她的生活节奏并没有被打乱。2026年2月23号，带着醒醒出现在了三亚哈，然后呢挑战高空的攀岩项目啊，飞拉达，然后10岁的醒醒全程呢是胆大淡定，动作比较麻利，章子怡呢则是一旁小心守护，时不时的叮嘱几句。网友调侃：“这哪是巨星带娃，分明是女儿带我闯天涯。”章子怡的育儿方式这几年越来越接地气了，包括呢，就是醒醒也是喜欢追星嘛，啊，也喜欢自己的偶像哈。然后呢，章子怡呢也是专门陪女儿飞到了那一座城市，看她女儿喜欢的那一位明星的演唱会。醒醒呢还成功的和偶像在后台合了影。除了追星，章子怡更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和勇气。醒醒10岁的时候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他自己的创作立体的绘本哈，《想变矮的长颈鹿》出版了。那章子怡呢也是为他找来了插画师，把书做成了这个实体的这个感觉状态，然后包括蛋糕上也写着祝那个大作早日出版哈。尽管父母都是巨星嘛，但是醒醒并没有就读天价的国际学校，而是在北京东城区的一所公立小学上学。章子怡呢曾被拍到在这个华表奖的后台哈，摔伤了腿之后，然后仍坐着这个轮椅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带醒醒去迪士尼。他也坚持呢就是不用 VIP 通道，陪着孩子在烈日下排队。那在2026年3月10号的时候，章子怡在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的活动上被问到是否会培养醒醒当童星，他明确表示拒绝，坚持顺其自然，把选择权完全交给了孩子。离婚之后呢，章子怡和汪峰呢在抚养孩子的这个上面哈分工明确。2025年的春节，一家四口被拍到了一起去滑雪。醒醒10岁的生日的时候，章子怡在社交媒体上面发了9宫格的照片，深情庆祝。而汪峰呢，则在长沙的演唱会上面通过大屏幕哈播放女儿的成长视频，然后呢带领几万的歌迷一起唱生日歌。这种默契育儿的模式，让两个孩子依旧是在稳定的关爱当中来成长的。与此同时啊，章子怡的事业脚步一直就没有停。2026年3月，她迎来了一个高光时刻。3月10号，她凭借着电影《将员弄玄》当中的一角色，在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颁奖典礼上面获得了年度最佳电影的角色奖。她在这个获奖感言当中哈，也是公开向编剧们求剧本，并表示如果需要资金，她也可以想办法支持。仅仅10天之后，在首届的中国电影盛典上面，她又与演员高叶并列，那共同获得了年度剧情电影女演员的奖项。评委会呢认为两个人的表达均达到了顶级的水平，因此呢打破了常规。为了角色，章子怡呢对自己呢够狠。2026年4月，在武汉的街头流出的电影哈那个路透的照片当中，她素面朝天，戴着黑框的眼镜，面颊表圆润，身材呢略显是臃肿的，然后怀抱破旧的纸箱走在人群当中。为了贴合片中的一位寻找儿子死亡真相的单亲母亲的角色，她主动增重约20斤，这与1月份在香港街头被拍到的纸片人的身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了2026年6月，他出席活动的时候，又以一身米白色的针织那个衫好，然后搭配那个半身裙嘛，这个造型出现了，然后鬓角的白发和温润的珍珠耳环哈，显得也是更加高级一些了，被网友称赞美到认不出。那几根在香港街头被捕捉到的白发，似乎成了他2026年状态的一个注脚吧。他没有刻意的去染黑，也没有用帽子去遮掩，在2026年2月一次公开亮相当中，他呢甚至将白发与珍珠耳环搭配，呈现出了一种我舒服我的贵气的感觉哈。说这种变化呢，从他早年卧虎藏龙当中那个眼神藏着刀锋的角色，到这个现在蹲在路边陪儿子研究石头的妈妈，中间隔了20多年。醒醒呢在看卧虎藏龙片段的时候，曾担心问妈妈拍打戏会不会很苦，会不会受伤。章子怡后来在采访当中也提到了这件事情，直言挺感动的，如今她的大部分注意力呢确实
实从剧本和这个台领奖台哈，转移到了孩子的笑脸，和今天又学会了什么新词儿啊？那个就是曾经提着裙摆闯进好莱坞的名字，现在更常被提及的身份是醒醒妈妈。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说年轻的时候靠的是老天爷赏饭吃哈，那中年之后的气质从容靠的才是真正的本事。这句话呢，用在中国第一古典美人陈红的身上恰到好处。从上世纪80年代惊艳屏幕，然后呢到90年代嫁给陈凯歌之后默默转型的制片人，如今57岁的她每次亮相依旧是能够引发全网的热议。不是因为她要复出拍戏，而是他往那儿一站哈，就是让人小鹿乱撞的感觉。那这部2026年5月第79届戛纳电影节上面，73岁的陈凯歌然后呢以这个评审团主席的身份亮相嘛，然后陈红呢是相伴左右，一身黑色的礼服尽显他典雅贵气，那面庞呢紧致有光泽，完全呢全是成熟东方女性的独特的韵味。小鸟依人靠在丈夫的肩头，举手投足之间呢都是那种端庄与从容。那么这套黑色的礼服啊，它的领口采用的就是精致镂空的刺绣，然后复古的那个纹样哈，包括比较细腻考究的，巧妙勾勒出了它的身材线条了。那可以说呢，搭配那种比较轻薄的透视的小飞袖，然后我们也看到就那种比较柔和的氛围感吧，包括那个高收腰的设计也勾勒出了她的好身材哈，就比较简约大气，然后再加上利落的这个盘发，我觉得整个人是那种高级的感觉哈。至于她身边的老公陈凯歌作为导演，74岁的她穿着深色的西装，然后搭配白色的衬衫与领结，发量呢也是比较少，还也藏不住岁月的痕迹了，却显得十分的沉稳绅士。夫妻两个人呢，这个穿搭色调比较契合，风格呢也是相得益彰的。看到这里，网友纷纷热议，有人说他冻龄，有人说他活开了。那对于这个陈红这次亮相，网友看到的不只是衣服，有人说这个状态，哪块60岁的人啊，依旧是大美女嘛。也有网友说了，陈红的状态说明了有钱真好，这话对一半。57岁的她呢，皮肤紧致的背后是每周呢这个3次的瑜伽，然后常年控糖，早睡早起的那种自律是积累来的。也有网友呢感慨到，无论是红毯上面的惊艳亮相，还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简约装扮，姐姐的美哈，我觉得始终带着一股定力和自信，岁月从不能带走她骨子里的那种美人的底气。确实啊，那我觉得陈红的穿搭智慧都不刻意去那个装出来的，而是大方地展现了这个年龄独有的从容和魅力哈。包括造型呢，严格遵守色不过三的这个原则，然后全靠颜色和材质的那种微妙变化来凸显高级的品味。如今的她呢，早已不是当年琼瑶剧那个因为在陈凯歌身边的水云间的那种精灵了。作为手握资本的制片人，他操盘了《妖猫传》这样的剧作的项目，连陈凯歌在金鸡奖上也公开感谢，没有他就没有我的现在。那他走过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最终呢用时间和实力让所有的非议闭嘴了，真正是越活越美了。从来呢不是光鲜的外表，而是活得有底气哈。回顾陈红年轻时候的穿搭呢。

30年前的时髦现在都不落伍哦。那么我们也看哈，回顾陈红年轻时候的穿搭，即便是放在20年前，也足以让今天的年轻自愧不如了。1988年哈，这个20岁的她穿着红色的那个绣花斗篷，然后额前的空气刘海，包括呢婉约的那个发簪哈，别着那个珠钗，就那种从古画里走出来的古典美，至今呢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包括像水云间里边呢，就是一头摩登的波浪长发，配上大红旗袍，就是媚而不俗吧。包括春光灿烂猪八戒当中自带仙气的嫦娥，每一个角色的那种服化都已经是现在依然是美的再现的。不得不说啊，陈红20多年前的衣品都很前卫吧，很多的旧照至今呢还在刷屏哈。90年代陈红的两组穿搭高级，一身呢是露背的白色的那个裙子，然后包括她的这个身材呀，包括她的一些混搭呀，都是尽显了那种温婉的风情。然后呢，我们看她早年的一些照片哈，包括有这个骑摩托车的呀，骑自行车的呀，包括复古随性的呀，尽显灵动少女气质的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陈红年轻的时候吧，她非常喜欢红色。就是好像每一套就造型当中都会有那个红色来搭配，不是红色的高跟鞋就是红色的裙子哈。所以我觉得就是与那个年代的香港女星她们的有一些风格不同吧。陈红的穿衣呢是更偏简约深刻的耐人寻味的那种感觉，她身上有一种静若幽兰的古典气质，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美，而是由内而外自然流露的那种从容哈。站在现在就是我们来看陈红哈，她绝非花瓶，每一步都走的那种聪明且清醒。从时尚品味来看，她的穿搭品味也如她的人生，得体克制舒适而不失锋芒。50岁之后的她呢，单品呢也是既能够遮肉，然后又选得简约大气哈，端庄，然后气质又好，难怪网友会说她的服装呢比这个硬塞的那种高定的感觉是好出了，高级了100倍哈。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她从颜值的巅峰到金牌的制片人，她始终主导自己的人生，懂得每个年龄该去追求什么。年轻时候的肆意发光，中年之后用实力来撑起事业，同时也告诉我们把岁月活成从容，这才是成熟女性最高级的姿态，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有发现啊，当所有人都在喊着加速的时候，有一个人却用慢走出了自己的路。43岁的孙俪不拼热搜，不敢通告，每天雷打不动的早起抄经拍戏，就是经济

求进的更多了。养生十年如一日，他的这种慢动作的活法正在给无数中年女性带来新的启发。原来啊，人生下半场还可以这样过。凌晨4:50，上海的天还没有亮，孙俪的厨房小灯已经亮了，水烧开的咕嘟咕嘟的声音，然后呢混着他这个手笔，然后呢蘸墨的那种刷刷的声哈。他没有看手机，没有刷新闻，就是伏在了那一张旧木桌上面，一笔一画的写着心经。这是他6年来的第144遍，从2020年的春天开始，每天40分钟雷打不动。有人算过，光是这6年手腕转动的次数，就抵过别人跑完3场马拉松了。这不是打卡作秀，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手腕沉下去，呼吸匀起来，心就慢慢落空的样子。这股静气哈，也传染给了家人。邓超后来呢，也开始就是摆开了一些这个砚台，然后女儿小花呢，6岁的时候就偷偷拿妈妈的这个毛边纸，歪歪扭扭的去写着东西哈，就是足以看到就是别人的慢的就是松懈嘛。电视剧《生日将至》杀青那天，孙俪从-5度的冷水棚里爬出来，然后手指冻得发青，抖着手拧开了保温杯，喝着这个姜茶姜枣茶嘛。然后这部只有12集的短剧哈，他拍的像打了3场硬仗，一个高空断桥的镜头反复冲了17次，追火车的戏实拍5条才过。为了这个角色呢，他到社区走访哈，然后呢也是记了2大本笔记，连菜市场大妈剁肉的节奏，他用手机录了3段音频，然后回去去琢磨了。所以就是正是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劲儿，让他在专业上面赢得了尊重。同一个月呢，他凭借着蛮好的人生里边的穿着碎花裙啊，然后呢就是围裙哈，在那个灶台前面忙碌的胡曼丽的一角色，拿下了第4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的年度女演员。那么这部剧在那个央视8套播出的时候啊，就是全网平均的收视率达到了1.62%，最高一度冲到了2.17%。所以呢，时间又倒回了2023年，那个时候孙俪呢又是另一番模样了。3伏天当中，她裹着那个棉坎肩，把秋裤塞进高靴当中，吃的更是严格啊。白水煮鸡胸肉配点这个凉拌黄瓜，连酱油瓶都锁进了柜子里哈。照片当中的他呢，眼睛浮肿哈，一层层的那种倦怠，脸颊呢也有一些浮肿，连粉丝呢都心疼他，说甄嬛这是要穿越回去吗？你得先给他好好卖呀。这种近乎严格的状态哈，是为了他角色做出的牺牲。底子则是早年就砸下的，10几岁呢在文工团，寒冬腊月呢都穿着单衣练功。2003年他拍《玉观音》，11月泡在了重庆冰冷的江水里拍哭戏，上岸之后吧，就是后槽牙都已经是在打颤了，然后紧接着跟导演对此，拍完《小姨多鹤》之后连续低烧3个月，去医院一查，就是免疫球蛋白的指标直接就飘红了哈。现在的他啊，就是把养生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即便呢就是他出差到巴黎，也照样早上5点起床慢跑拉伸，然后呢在这个拎起这个哑铃做几组哈。然后早餐呢通常就是全麦的吐司配一个溏心蛋，再加上一小碗的牛油果，同事说他胃口好，他就笑着又回了一句，不吃饭哪有力气哄孩子写作业啊。他呢奉行是16:8的轻断食，晚上8点之后不进食，坚持吃应季的食材，每天喝绿豆汤，然后冬天炖羊肉，就是运动清单也很丰富，瑜伽、普拉提、拳击都轮着来。他说呢，身体是最大的本钱，得好好养护，才能支撑得起做所有的事情。他的慢呢，也深深融入到了生活当中。2025年2月的时候，他晒出了和邓超结婚15周年的合影，那么背影呢，就是自家的厨房。照片里面哈，邓超呢把这个培根给煎糊了，女儿小花举着《甄嬛传》的 DVD 的盒子喊妈，我都看了第7
七遍了。孙俪也没有回话，只是伸手轻轻地把女儿滑下来的那个发圈往上推一推。这个瞬间啊，被很多网友呢称为婚姻最好的样子。她和邓超的相处呢是一种互补型的默契，她负责家里的这个秩序和规划，像定海神针，然后邓超呢则是负责提供快乐和松弛感，是家里的氛围组。两个人常常在微博上互怼哈，然后呢又透着藏不住的甜蜜。在育儿上面，他们也形成了双轨制，孙俪立规矩培养孩子的习惯和责任感，那么邓超呢带着孩子这个疯玩释放天性，每年呢拍一张这个背影全家福，成了雷打不动的家庭仪式。那张写满了字的毛边纸放在了他的案头，那这个纸边已经卷起来了，包括墨迹呢也是有一些晕开了。但是每天清晨那40分钟属于他和笔墨的独处时光，谁也代替不了。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一种枯燥的重复，但对他而言，这正是掌控自己生活的节奏方式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

0: 清洗。
1: 伴着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一天的好心情都能够伴随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埃及古墓的隐灵猫。一个来自埃及古墓的诡异图腾，一个凛凛寒意的纯金象坠，暗夜穿行的隐灵猫，幽光一闪，仿佛死亡临近的暗语，皆是怎样的人性迷失的恨与罪呢？30岁的米兰娜·穆迪曾是巴黎一家公立医院的护士。2012年11月，她受雇给富商居埃尔·罗尔夫做私人护士。当时酷爱艺术收藏的居埃尔资助一家电视台迁往埃及制作一个考古节目，米兰娜随行。3个月的埃及之旅，63岁的居埃尔对米兰娜一见倾心，等不及回国就向她求婚了。为了纪念这场突如其来的恋情，居埃尔突发奇想，从一个古墓的壁画上拓下一尊隐灵猫的造像图案，打算打造一条象坠赠给米兰娜。可是他俩接连去埃及几家首饰店，金匠们听说要打造隐灵猫的时候，都大惊失色地拒绝了。原来这猫首人身的隐灵猫是传说里冥界的神物，引导亡灵顺利进入另一个世界，因此古埃及人经常把这个特殊的图腾作为装饰镌刻在墓道的墙壁或者灵柩棺材上。居埃尔一生走南闯北，对神怪传说嗤之以鼻，最后他不惜开出高价，终于找到工匠高手，制作了一只纯金的隐灵猫象坠送给了米兰娜。对于这个老少配的婚姻，居埃尔的亲友一直颇多微词，好在居埃尔力排众议，婚后又退出商圈，将庞大的产业交给与前妻所生的子女打理，自己则带着米兰娜回到故乡西农一个名叫洛姆迪的小镇，过起悠闲的隐居生活。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2013年秋，一次不期而遇的事件打破了这种安宁。当时米兰娜到巴黎探望重病的母亲，巧遇自己的初恋情人让贝娜。当年她到让贝娜所在的医院当实习护士，彼此产生了一段长达4年的恋情。然而后来让贝娜移情别恋，迷上了一位舞台剧演员陆琪，这才导致分手。时过境迁的重逢虽有点尴尬，但出于礼貌，两个旧情人还是简述了各自的婚恋近况。过了几天，让贝娜又邀请米兰娜一起喝了一次咖啡，言谈中他获知让贝娜婚后并不如意，其妻陆琪刁蛮任性，对丈夫无端的猜疑。出于已婚女人的本能，米兰娜回家后没有对丈夫提及巴黎的偶遇。然而

过了几天，居埃尔出乎意料地表现出对妻子巴黎之行的关切。米兰娜虽已察觉到丈夫似乎想套出某些信息，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就用语言搪塞敷衍了几句。陆琪得知消息，醋意大发，在家里吵闹不休，甚至打电话到西农指责米兰娜。偏巧接电话的又是居埃尔，无独有偶，让贝纳因为担心米兰娜受骚扰，几次三番给他的手机发去短信说明情况。这些蛛丝马迹让居埃尔获悉，难免浮想联翩。见事情无法隐瞒，米兰娜只好如实相告，但居埃尔依然觉得妻子和旧情人藕断丝连。恼火中，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引得庄园里一千佣人和四周邻里议论纷纷。就在夫妻俩冷战之际，庄园发生了一件怪事。有天深夜，庄园的厨师看见居埃尔养的一只黑猫浑身闪着诡异的荧光，在露台幽灵般的穿行。而第二天，这只猫便离奇地死在后花园内，它旁边松软的泥土里有个特别奇怪的图案。咦，这不是野灵猫吗？闻讯而去的居埃尔仔细观察那个图案，脱口说道。米兰娜看到丈夫说话的时候一直用充满疑惑的眼神注视自己，她不禁伸手摸了摸挂在自己脖子上的野灵猫象坠，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婚姻危机未平，米兰娜母亲又病故了，于是夫妻两人只得结束冷战，赶往巴黎。本来夫妻俩都希望借此机会缓和关系，不想不肯罢休的陆琪跑到米兰娜在巴黎的居所纠缠不清，而同来劝架的让贝娜又一味站在米兰娜一边，对妻子的蛮横无理大加责备。这种局面弄巧成拙，让居埃尔越发坐实了两人的旧情未断，因此夫妻俩再度爆发争执，最后居埃尔拂袖而去，独自返回庄园，而余怒未消的米兰娜则拘留巴黎。过了几天，让贝娜再次打电话对米兰娜表示歉意，其言谈明显表示了对昔日女友的余情犹在，而米兰娜却在与丈夫短暂的分别中认真审视了自己的婚姻，并决定和居埃尔坦诚一对，重修旧好。面对米兰娜委婉的拒绝，稍显失望的让贝娜很绅士地表示了理解和尊重。又过了两天，居埃尔忽然打电话再次向妻子问及野灵猫象坠，当他得知米兰娜一直随身佩戴后，疑惑地说，昨晚又有两个下夜班的水暖工看见了一只浑身闪荧光的猫穿行在小镇的街道上，尤其是野灵猫传说被家里佣人们传播出去后，大家现在对我们的婚姻有不少的流言蜚语。以米兰娜对丈夫的了解，她知道居埃尔并非一个轻易会迷信的人，想得出一定是某些迷离蹊跷的事情给她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和疑虑。为了和丈夫共度危情，米兰娜表示两天后返回庄园。或许是她的果断令居埃尔有所动容，她也表示愿意等妻子回家，彼此开诚布公，解开心结。两天后，处理完母亲后事的米兰娜怀着充满期待的轻松心情踏上了返家之路。是夜，米兰娜拎着行李独自穿过小镇的街道，走进久违的庄园，却发现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管家佣人都不知所踪，只有自己的脚步发出一下一下轻轻的回响。她叫了几声丈夫的名字，无人回答。一扭脸，米兰娜看见半掩的书房门透出微弱的光亮，于是慢慢地走过去，沉重的实木门被推开，眼前的一幕令米兰娜大惊失色。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于埃尔扑倒在地上，书桌面残留着一块小小的胶痕，那是一个清晰的引灵猫图案。米兰娜急忙打电话叫来医生，然而为时已晚，心脏病发作的居埃尔已经躯体僵硬。突如其来的死亡使原本就不再宁静的庄园传言四散，引灵猫的诡异之说一时甚嚣尘上，小镇居民们对米兰娜也不免侧目，仿佛她是个沾染了邪性的不祥女人。更严重的是，警方在例行调查时意外发现了两个不太正常的细节。一是米兰娜那独一无二的野灵猫金项坠恰好能嵌入书桌面上的胶痕。二是警方查明事发前几天，居埃尔竟然会给一个陌生账号3万欧元。经查，该账号主人是巴黎的一位私家侦探，该人已于居埃尔死前两天在居所猝亡，原因是生物碱中毒。更为奇特的是，在死者衣兜里也有一张画着野灵猫图案的纸。至此，两个看似无关的案件被紧紧地联系起来。随后警方查明，居埃尔生前请私人侦探是为了调查米兰娜与让贝娜的旧情，而当事人死亡时间又恰恰与米兰娜独自拘留巴黎的时间吻合。鉴于事态严重，警方重新对居埃尔进行尸检。很快，专业法医就从死者胸部找到轻微电击的痕迹，这说明居埃尔是在突然遭受电流刺激时诱发心脏病致命。而事发当日，他一反常态地给庄园所有的佣人都放了假，对他们表示要与妻子独处，解决一些事情。独处可谓最不利于米兰娜的重要指向。至此，所有迷惑到头来似乎都针对着米兰娜，有作案时间，有作案动机，曾经的护士资历使他能够轻易弄到带毒性的医用生物碱。那么凶手到底是不是米兰娜呢？
0: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1: 2013年12月16号，米兰娜被警方以重大嫌疑从庄园中带离。过了一周，米兰娜很低调地被重金保释，警方对其出入进行了严格限制。背负重要嫌犯身份的米兰娜在庄园的日子并不好过，她不得不面对周遭邻里的各种闲言碎语。就在墙倒众人推之时，倒是让贝娜几次给米兰娜打去电话，屡屡好言宽慰。有一天，米兰娜对昔日男友抱怨说，现在检方基本认定我是杀人凶手，看来牢狱之灾难免。不过我刚想起居埃尔平日喜欢在私人电脑里储存一些日程安排，没准能找到一点线索。可惜出事那天，医生不小心把那个笔记本电脑碰到地上摔坏了，我想明天找人上门修复。次日的深夜，一个黑影悄然从后花园潜入寂静的庄园。屋里微弱的台灯下，米兰娜正独自坐在书桌后，她的手轻轻扶在桌面上那个引灵猫胶痕上。看到推门而入的不速之客，米兰娜悠悠地说，你到底还是来了，让我不太放心你，所以来看看。让贝娜有些意外，她暗暗用手摸了摸藏在衣兜里的一小包剧毒生物碱，一边逼近一边问道，电脑修好了吗？找到有用的东西了吗？米兰娜淡定地说，其实你的到来足以给我最有力的证明。说话间，书房门外几个警察悄然现身。原来米兰娜当初和让贝娜恋爱的时候，发现其心胸狭

爱，有仇必报。当年一位主治医生无意中得罪了让贝娜，结果身为助手的他就在一次手术中按错手脚，导致该医生身败名裂。参与手术的米兰娜本能地察觉未婚夫的问题，但苦于无真凭实据，于是提出与之分手。为了挽回男人的虚荣心和面子，让贝娜迅速和演员露琪结婚，并对外称甩了米兰娜。巴黎偶遇让贝娜一来担心米兰娜会对他人提及自己的无良劣迹，二则无法容忍抛弃自己的恋人如今过着远远强过自己的和谐婚姻与富裕生活。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最初让贝娜只是想利用妻子露琪的嫉妒，把自己与前女友旧情未了的假象散播出去，以达到破坏米兰娜与丈夫婚姻的目的。谁知露琪找来的私人侦探一时贪念，竟然拿着让贝娜和米兰娜见面的照片直接找居埃尔索要封口费。见多识广的居埃尔岂能轻易信服，他反出更高价让私人侦探彻查妻子与让贝娜旧情的来龙去脉。结果这一查又让私人侦探查到当初让贝娜故意制造医疗事故陷害同事的真相。突如其来的讹诈虽一度令让贝娜惶恐，但转念一想，他又心生毒计，决定利用米兰娜不经意谈到引灵猫项坠的由来，一石三鸟，既除掉老谋深算的居埃尔和知情太多的私人侦探，然后嫁祸给米兰娜。首先，他寻机用橡皮泥印下米兰娜的野灵猫项坠图案，暗地里用金属复制。而后，他两次偷偷潜入小镇，用荧光粉涂抹在猫身上，使其夜间发出异样的光亮。而后，猫舔舐皮毛中毒死亡。他便在附近印下引灵猫图案，随后让贝娜用生物碱毒杀了私人侦探，又在米兰娜返家当日借口登门道歉和居埃尔单独会面，轻易用电棒击其胸部诱发心脏病。两次谋杀现场他刻意留下引灵猫的印记，为日后将嫌疑矛头指向米兰娜埋下伏笔。本以为一切天衣无缝，不料米兰娜提及电脑的秘密，慌了手脚的让贝娜不得不冒险再入庄园。他一想毁灭罪证，二想毒杀米兰娜并伪造他畏罪自杀的假象。然而令让贝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所谓电脑计时只不过是一个揭秘之举。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迅猛袭来的晒账单。在社交网站和微信朋友圈中，一波晒账单的潮流迅猛袭来。在支付宝手机客户端显示的对账单上，过去一年消费支出构成详细分类一目了然。有网友戏称淘宝账单发布之日购物疯狂悔恨之时，关于去年消费的细则逐渐演变成为一场全民吐槽的网络狂欢。网民们对网购账单的调侃和戏谑在各类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剁手成了出现率最高的字眼之一。根据百度百科解释，剁手族的群体通常是职场白领，这类群体在网上购物时不知不觉间花费大量金钱，回头一看账单懊悔不已，自嘲要剁手。在社交网站豆瓣上，一则名为求剁手大赛
晒出你的支付宝年度对账单的网帖得到了众多回应，几万几十万的网购账单信手拈来，而一位网友出示的高达901万的账单引发众人惊呼，被封为消费之王。微博上也不消停，支付宝官方微博发布的各类消费榜单得到热捧。在2013年高校网购实力榜上，南大学生网购前三名分别是北京电影学院、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央美院，女大学生前三名为北京电影学院、北师大、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宁波诺丁汉大学。网友 Hebe 认为，从榜单来看，文科生比理科生爱臭美，学文艺的学生都比较有钱。也有网友表达了不同意见，北京电影学院因为专业原因需要购买各类专业用具，所以花费较大，不能以偏概全。而支付宝发布的诸如最败家星座排行榜、海淘高校大比拼、最爱理财的地区等榜单无一例外得到了网友的追捧，诸如土豪、剁手、败家之类的网络语言成为网友评论的标配，争论跟帖欢乐无比。针对账单榜单受热捧的景象，也有许多网友认为这些账单和调查局限性太多，说明不了问题，但可以促进互联网消费业态的发展。网友方健表示，趁着过年在网络上乐呵一把，又何乐而不为呢？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

0: 赵贺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交通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

知行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0: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
1: 后来终于在
0: 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清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

我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棉》，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以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0: 桃园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停的飞落。
1: 快乐同行，
2: 一路相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亲吻后的拥抱被大雪包裹，这一颗心在角落。
1: 又在每天下午1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1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也已经开始了。那同样呢，又到了每周三的高速景观刷力的环节。那么此时刻呢，我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近日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三大队的民警呢，在延吉西收费站执勤时啊，接到系统预警，一辆黑 A 牌照的重型半挂牵引货车呢，存在疲劳驾驶的嫌疑。民警啊立即行动，将该车引至安全区域内接受检查。那么经查呢，驾驶员马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从长春前往延吉，因为时间呢太过于紧张，仅在蛟河服务区内呢停车休息了4分钟就继续开始驾车，其连续驾驶时间已超过4小时，违反了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少于休息20分钟的规定。那么最终呢，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对马某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并进行了严肃的现场安全教育。高速公安在这里提示你，长途货运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请合理安排休息时间，保证充足睡眠，严格按照规定进入服务区休息，切勿为了赶时间而疲劳驾驶。本期的说案例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啊，其实咱们这个郭警官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案例疲劳驾驶，就是咱们前天吧，是不是？
1: 对，
0: 跟大家来聊的，关于说呢，咱们这个6月1号以后啊，就是要新的这个出现咱们三维一体的这种，就是断定鉴定你疲劳驾驶的一个模式。
1: 是的，就是新规定已经出来了。
0: 哎、是的、星期一那天呢，其实跟大家聊的已经非常详细了，也希望大家呢，就是真的是尽量去减少这种疲劳驾驶的次数和这种情况，因为真的发生危险的时候它就在一瞬间，可能连一秒钟都不到。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咱们那个时候还说啊，说这个闭眼睛两秒是吧，你想想别说两秒，就是一秒真的就是很一瞬间的事儿，
0: 哎，对。
1: 其实你有的时候你说那我眨眼睛呢，你眨眼睛眨时间长也不行啊，对吧？
0: 对，
1: 真的一瞬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累了之后，你说我闭眼睛，我闭一下眼睛缓解一下视疲劳，然后再睁开，其实你这个时候不是视疲劳的问题，是你困了，然后你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样，可能这个时候啊10秒15秒甚至是1分钟的时间都过去了。我说的这可能说不算那么夸张，那有的可能说那我他手握方向盘他只要不动的话，走直线的话他可能走5分钟他也能走。
0: 对，
1: 但是你要是跑偏了，哎，撞到护栏上，有没有这种情况，咱们会在各种视频上会看到这情况。
0: 是的，
1: 这就是疲劳驾驶造成的。
0: 是的，而且说呢，咱们这个说到疲劳驾驶，很多人觉得说好像他离我很远，哎，就跟我不发生关系，
1: 就是我上高速我睡好觉不就完事了吗？
0: 对，但是实际上真的就是在我自己身边，我家里亲属就在前一段时间就因为算是说疲劳驾驶吧，就是你真的说他是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
1: 对，
0: 然后你说他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吗？也没，也休息好了。
1: 那是怎么个情况呢？
0: 怎么个情况呢，就是个人本身可能是年龄稍大一点了，然后呢稍稍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开车的时候犯困了，可能身体状况打盹了，然后真的是在他还没跑高速，跑的是国道
1: 啊，在国道上，
0: 在国道上真的就跑国道的时候，然后他说他就眨了个眼睛眯一会儿这种，然后实则上
1: 眨了个眼睛和眯一会儿可是两个概念，
0: 就他就闭一下嘛，闭一会儿那种，
1: 就像我刚才说那样，
0: 对，
1: 就我就缓解一下眼睛，
0: 对，他以为就闭了1-2秒钟，但实则上睡着了
1: 啊，你看是吧。
0: 然后等到车里人就是反应过来，因为只有司机睡了，车里其他人都没睡啊，然后等到
1: 司机心挺大呀，
0: 等到其他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就是奔沟去了。
1: 吓人吗？
0: 啊，就奔沟去。然后当时呢坐在副驾驶的我家里我姨啊就赶紧去捞那个方向盘，就想把方向盘往回捞。然后呢我姨夫呢他是那种就是
1: 你别抢我这东西，
0: 就你是我睡着了哈，我这攥着玩儿攥得更死
1: 啊，
0: 哎，就他想把方向盘往回捞，他当时
1: 也他俩就挣上了，
0: 确实也惊醒了，惊醒之后呢然后就挣这个方向盘，就是哎你这个躲我方向盘干嘛哈，结果就挣着这个方向盘就直接就奔沟里去了，
1: 哎，
0: 就下去了，就奔下去了，
1: 已经下去了，
0: 已经冲下去了。
1: 后来呢，
0: 下去之后呢就是车怎么说呢，好在没翻，但是呢直奔着那个沟去啊，撞树上了
1: 啊，
0: 好在是撞树上了，因为如果不是这个树挡着的话，前面就是更深的一个沟了，那这个车
1: 就
0: 整个就折下去了。
1: 对，
0: 到时候有没有人员伤亡这就不好说了。撞树上之后呢，因为大家也都懵了，咋整啊，完了说叫这个什么拖车救援吧，是不是，然后最后确实把车给拖出来了，拖出来之后呢看说这车好像还行，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是吧，
0: 哎，当时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问题，都不用说大问题了，
1: 有
0: 可能有这个毕竟刮蹭出来的，
1: 擦伤啊，或者肯定会有，
0: 哎，这是正常的，对吧，但是呢说没有其他的问题，说那咱们继续上路。他们当时对他们当时干嘛呢，他们当时是要去看雾凇
1: 啊啊啊，出去玩儿，
0: 出去玩儿，早上早早起来，4点来钟就出发了，
1: 我知道原因了，起早了，
0: 起太早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完了呢说继续出发吧，开着车没劲儿了，轮胎瘪了。
1: 那当时没检查，
0: 当时就是可能是就没注意，没发现，
1: 没看着是轮胎的问题，
0: 哎，完了这咋办呢，说在这个往回整吧，找那个补胎的地方，然后也确实找着补胎的地方了，这 忙活一圈下来一上午过去了、嗯、拉倒吧别去看了
1: 那还看啥了雾凇都散了、
0: 嗯、那看对呀看啥了就回家了然后呢第二个礼拜又出发了这雾凇啊我是必须要看的
1: 嗯，反正没事儿。
0: 哎，反正最后呢也是看成了也回来了但是这一场经历呢说实话其实就是真的事后就是
1: 其实
0: 挺害怕的
1: 其实你看你说你家里亲属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和你分享过没有也是他不是走国道吗
0: 嗯，
1: 我家亲属这个是什么样不远从长春往回来
0: 嗯，跑高速啊
1: 对、
0: 嗯、
1: 高速上其实你说远吗不远一个多小时咱们就开的最慢一个半小时对吧也能到了、
0: 嗯、
1: 高速上那个时间睡着了
0: 睡着了
1: 睡着了咱也不知道
0: 我想问的是在哪段睡着的呀是那个咱们这个长百长长高速还是一开高速、啊、
1: 那我还真没细问那是完了之后睡着了哈我家亲属嘛然后其实我这个事儿呢我是第三手知道的这消息
0: 啊折了好几下
1: 对了完我说怎么能睡着呢从长春回来的话就晚间咱就说一宿不睡觉
0: 一个半小时
1: 对吧虽然年龄再大也没大到不能开车那地步
0: 嗯
1: 完了说不知道这是我姑家的事给我姑气的说啊、
0: 嗯、
1: 就是告诉他一直慢点开呀或者说这个、
0: 嗯、
1: 开车之前怎么样说就是不听然后就开哎睡着了撞护栏上了咱也没敢吱声
0: 嗯
1: 其实好在人也没受没事儿那你说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疲劳驾驶也好、
0: 嗯、
1: 你说这个东西你说和疲劳是疲劳吗其实是疲劳
0: 嗯
1: 但你说也没达到像咱们之前

0: 严格大家说呢，比如说我真的熬大夜了、
1: 嗯、
0: 我真的开了四个小时以上的车了、
1: 嗯、
0: 我开五六个小时我一个人盯着、
1: 嗯、
0: 你说一个多小时像你说、
1: 嗯、
0: 你分享的也是没多长时间、
1: 嗯、
0: 然后就、嗯、起早了可能就觉得哎，这个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样啊？专注力一直看路上一直可能说没有行人的时候就看路说我前面啊一直盯着路咱们都有经验嘛会开车的人说就盯着路
1: 嗯嗯
0: 你盯一盯盯一盯就会觉得所有人说话就是你的催眠曲对吧
1: 就你放多么就是有节奏
0: 的劲爆
1: 的
0: 歌没有用、
1: 哎、
0: 对
1: 你都感觉哎呀好像下一秒就可以伴随这些声音入睡了
0: 对就是都是感觉你的催眠曲然后你盯一盯就眼睛就开始无聊没意思你要在市区内你可能就很少有人说你别疲劳驾驶啊、
1: 嗯、
0: 这个你好好开车什么样的别这个没事就是眼睛要闭上因为在市区内人多车多我们注意力就会集中而且注意力那个集中的方式和这个高中我觉得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看咱们在市区内啊虽然说也是集中精力开但是有的时候哎眼睛扫一下哎你看那人开车啊这个样哎你看那个骑电瓶车的
1: 对对对
0: 这么气人呢
1: 因为在市区里吧就是变动性太强了
0: 对
1: 可变性太强了
0: 对对对
1: 它并不单调也并没有让你的视觉感觉非常的单一
0: 对还有不疲劳视觉上不疲劳、
1: 哎、对、
0: 嗯、
1: 你就是一会儿你要躲车一会儿你要变道一会儿你要踩刹车等红灯了、
0: 嗯、
1: 一会儿你要起步了
0: 对
1: 然后一会儿你得鸣个笛哎告旁边我过来了、
0: 嗯、就是你这一跑偏后面还鸣笛你一下子给你造一机灵然后可能说哎原来我这个跑多了哈
1: 所以一般
0: 我压线了
1: 对一般在咱们市区当中开车很少会出现有说疲劳的情况、
0: 嗯、
1: 那得是熬几个大夜不睡觉啊是不是在市里开车能说疲劳你别说没有啊也真有有人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睡着了
0: 啊
1: 绿灯了之后呢这个车就不走后边一门劲儿喇叭也没有用然后赶紧吧后车司机下来了敲敲玻璃发现车里睡着了
0: 哎你看没看那个视频说、
1: 嗯、
0: 我是前一阵我看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啊你说这
1: 嗯嗯
0: 这不是咱们这发生的也是您说了这个不他那个车就在那等红灯
1: 嗯
0: 然后睡着了
1: 嗯
0: 好在所有车都没敲玻璃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人家滴滴咋还不走呢他等了一宿红绿灯在那一直停着完了真的是早上有人敲玻璃
1: 但因为他那他这种情况应该是晚上半夜的时候
0: 对他回来是很晚、
1: 嗯、
0: 看那个完了一直在那停着
1: 后面就没有车等在他后面
0: 对也有刚开始有个车就看那个监控看有个车从他旁边绕过去了、
1: 啊、
0: 就说你看你是坏了怎么样没有人滴滴他
1: 啊你不走反正我
0: 走你不
1: 走
0: 反正人家就从旁边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
1: 嗯、
0: 他就自己一个车
1: 第二天早上他醒了
0: 对
1: 反正这也挺有意思的是不是但是其实呢真的你再说回来其实疲劳驾驶这件事儿还是真的非常危险的啊
0: 对
1: 也是借着咱们这个警官跟我们聊到的说这个案例吧然后呢再加上咱们马上6月1号以后呢就要进行咱们全新的说这种这个三维情况下来去断定我们是否有这个疲劳驾驶的情况所以我真的还是觉得大家要把这个意识吧提高
0: 嗯对就是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就无论是我们出现什么样的条例啊、
1: 嗯、
0: 然后呢新规啊很多人就抱着说、
1: 嗯、
0: 哎我能不能钻空子我能不能怎么样、
1: 哎、
0: 然后咱们俩那天不也说了吗可能有人说我就这样啊我就那样我就挑战一下、
1: 嗯、
0: 不要有这种方式就是我觉得开车是一种习惯什么是我们一点养成的就比如说我们各种习惯说你并道打转向也好啊或者是说我们上高速之前就只要有充足的睡眠啊或者说在高速上不要乱并道啊就各种情况你只要养成好的习惯你就会发现哎不用别人提醒你你也没有违章
1: 对
0: 但是你养成的这个习惯就是乱违章乱停然后乱超速可能你就会觉得我总是这么开我就这个方式你什么规定对我来说可能没有用我就是撞大运
1: 对
0: 运气好了哎行这把没罚钱运气不好那我下把罚了我就长点记性
1: 嗯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很快
0: 对
1: 但是你想戒掉一个你已经养成过的习惯很难
0: 就是坏习惯你很难改掉
1: 是的还有呢跟大家说一嘴啊就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这个听众会发现就是昨天在听收音机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听着哎怎么没声了呢、
0: 嗯、对这段哈嗯
1: 说是不是我们这个设备坏了呀什么的不是昨天呢是我们信号转播出现了问题
0: 对
1: 所以呢就导致咱们很多听众啊就是从收音机里听这个广播呢是听不到的
0: 对发现我们俩声音消失了
1: 是的等我们自己也发现消失的时候呢我们还在哒哒哒还在跟大家说

0: 大家聊呢啊，
1: 聊得热火朝天的啊。然后发现其实大家没听到，然后昨天呢跟大家讲的是咱们12123上就是可以说首围这个可以免处罚嘛、
0: 啊、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后面呢还有一些几乎都没有讲到，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续着昨天的没有跟大家聊完的，咱们今天把剩下的跟大家去聊完，
0: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啊、
1: 哎，所以呢、嗯、咱们听众还能接得上啊，昨天没有听完的咱们今天可以继续来听。那么也先别着急，我们看一下时间，那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然后咱们广告过后回来就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昨天这个没有聊完的话题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儿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面的心窝就被沉淀的寂寞，回忆被时间牵扯，不要说抱歉。
0: 好的，那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相信呢，就是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记得是跟大家一直聊到了咱们有这个举例出来有六项啊、其实但不只只是这六项啊，就是一些咱们轻微的我们的一些这个违章呢，它是可以通过咱们这种首尾警告，我们只是看看视频，然后呢不用扣钱也不用扣分，我们就能处理的，是不是？但是同样有很多人也会说，那是所有的违章吗？还是说有一些像什么闯红灯的这些违章什么的，我都是可以去使用啊。对，咱们昨天刚好聊到这儿，对不对？然后紧接着就没信号了，是不是？所以呢，咱们今天继续来聊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呢？是一共有哪些违章它是坚决不能免罚的？
1: 这个其实很重要，
0: 就
1: 是大家心里有数，
0: 哎，就是属于红线区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坚决不能触碰的。首先呢，大家要知道啊，就是我们这免罚呢，仅仅只是针对一些无心的或者是说轻微的这种违章。但接下来像我们所说的这种高危的或者是恶性的违章，那坚决是零容忍，并且不享受任何免罚措施的。
1: 对，还有重罚呢，也许
0: 重罚是不是一律就是咱们说重罚吧，就正常罚款正常扣分，
1: 就是罚你了，你就是你想这个说，哎，我这个学法减分也好或什么样、可能都不行啊。
0: 首先啊，像酒驾、醉驾、毒驾，
1: 嗯，
0: 这种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1: 可能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0: 是的、其次是什么呢？高速逆行、高速倒车、超速50%以上，以及连续闯红绿灯等高危行为。
1: 连续啊，
0: 哎，就是大家要了解闯红灯这绝对是不可以的，是不是？
1: 对，
0: 哎，你说别说连续，你就闯一个红绿灯他也不可能给你这个首尾。
1: 我这好几年了我这没参加过首尾，我闯一把红绿灯试试吧。
0: 哎，对，我这既然说首尾是不是、我这
1: 那我一年我闯一回是不行，
0: 我刚好我也找不着我有什么其他违章的，我闯个红灯我试一下。哎呀，
1: 老触碰人底线，
0: 哎，想太好了啊。这是一点，还有什么呢？还有像肇事逃逸，哎，这不用说了，是不是？肇事逃逸多恶劣、啊，
1: 这肯定是不行了。
0: 还有像故意遮挡号牌，还有像无证驾驶以及准驾车型不符的这种违法性。

0: 因为我们都是不能够去这个经历这种守围的啊。还有呢，就是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主要责任的违法行为。
1: 嗯，
0: 也就是什么呢？打个比方吧，任何一项交通事故当中，比如说由于你变道，你发生交通事故了，
1: 你是主要责任，因为你才造成的交通事故。
0: 对，然后呢，因为你造成了这起交通事故，那么你说，首先咱们来说，变道是不是我们可以享受守围？
1: 是
0: 可以的，我们说过，
1: 对，咱们属于轻微嘛，有时候为了躲避车辆，或者是因为特殊情况，来一个行人没有办法的，你不躲，可能就会发生事故，那我躲一下他，这个是可以的。
0: 对，但或者说我无心的，是不是？我就变道的。我们之前说过，像这种行为呢，我们可以去参与守围，但是如果你说我因为这种变道的行为，我导致后方车辆发生跟我发生碰撞了，造成了交通事故了，那么这种情况，然后我因为我是变道嘛，那我就是主要责任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像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守围呀？你就不可以了。
1: 不可以，
0: 因为对你造成交通事故，并且你是主要的责任方，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啊。就是那有些人说，你看我们还有聊到有什么样的这个不按导向车道驶出，是不是这也是可以进行这个守围？我们可以说不罚款不扣分，但是如果你正因为不按导向车道驶出，你导致和别的车辆发生碰撞了，一定是你全责。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可能再去参加守围了。
1: 是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也得看好车哈。
0: 对，一定要清楚啊。其次还有什么呢？像恶意加塞儿，或者是多次恶意违章，然后呢被系统标记为是高频的违法车辆的。所以大家要清楚啊，就是我们在路上行车呢，真的最好就是这一年当中你别有什么违章交通、违法交通，
1: 对，
0: 别有什么这个触碰我们这个法律底线的事儿，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次数多了吧，真的有可能会被系统去标记为你是高频违法车辆。
1: 其实这个就刚刚说养成习惯，你当认为我有守围，我这一次可能没事的，但你下一次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说你今天闯个红灯或明天压个线，对吧？你有的时候你隔了挺久，你就忘记你之前已经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你养成已经习惯了，没事我就压个线啊，没事我就乱并个道，没事呢可能说我就来一个轻微的一些小的一些违章行为了。然后你想一想，你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之后，你多少次守卫都不行了，都你一年只能用一回。但是呢同样都刚刚别也说，比如说我又压线这个事儿吧，可能今天用压线用一回，下一回可能用不了了，是吧？
0: 但是要知道啊，就是有些人说，他说这个什么算是高频违法，有的人说啊，
1: 经常呗，一年出现几次这种呗，
0: 或者是多次，是不是？
1: 对呀。
0: 有的人说其实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要去就是经常频繁性这种变道被拍照什么的，我没有这样。其实我认为我是在正常开车，
1: 但是
0: 有的人说啊，就是有的人会说这种情况会发生吗？其实是会的。我身边啊，我妈妈有一个朋友，我这个姨开车呢，到后来就是被列为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给他报保险，因为他经常出交通事故，总出交通事故，他已经被列为就是算是所谓的黑名单了，
1: 拉入黑名单了。
0: 哎，就因为说手法不行，开车不行，然后经常出现交通事故。那你看他这种就是说交通事故出现的多，他违法行为比较多，还几乎都是他是主就是责任方。那像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被系统就标记为说他是高频违法车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啊，有的时候呢，也要就是
1: 很无辜啊。
0: 那你说无辜嘛？那你好好练练手法，咱再上路呢？
1: 也练不出来呀。
0: 有的时候真的啊，我觉得不行，就是菜就多练，是不是啊？
1: 让你别开。
0: 对，说菜打个引号，为什么说呢？就是我这个姨可能是，反正我也不知道她当时是驾照吧，距离她现在也有好多好多年了，就可能她也忘了之前的那些东西了。最后呢，就是她说在高速上要是说这个过了头什么的，她就往回倒一倒。你看，就是她能说这种话，就说明她早就把之前学过的这些东西抛开了，
1: 然后她也觉得无所谓。
0: 所以呢，就是后来反正违法次数多了，违章交多了，钱交多了，分扣多了以后啊，他自己现在也没有那些违章了，长记性。
1: 也是好事。
0: 是的啊。

0: 好的，这一时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全市的交通路况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啊，并没有发生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但是还是要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行驶到这个狭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继续跟大家来聊啊，咱们这个1223上这个关于说一年当中我们有四次这种免处罚的情况，是不是？
2: 嗯、
0: 之前你也说到了哪些红线区是我们禁止触碰的，
2: 对
0: 吧？哪些红线区呢？是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违法行为，我们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进行免罚的情况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了解。那么同样我们也说到了这四种免罚呢是2+2模式。
2: 嗯，
0: 很多人说这两种免罚啊名额的详细区别是什么呀，为什么不直接说是四，为什么说是2+2呢，
2: 对
0: 不对？首先咱来了解说两次首违警告免罚和两次学法教育免罚它都有什么样的区别。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啊。
3: 天亮了夜空里陪伴失眠的心魔就被沉淀的寂寞。
0: 第一个说两次首违警告免罚，它这个呢是零成本。
1: 嗯，
0: 哎，就是做生意、
1: 就是、一分钱不用花。
0: 哎，大家都知道说零成本是什么意思啊，
1: 也不用学习是吧。
0: 哎，对，它这个东西呢不是挂到咱们的这个钱上说话。
1: 嗯，
0: 不是说完全说这个啊这钱也跟我们付出的时间付出的精力也都有关系。零成本你啥都不用付出。
1: 就是你脑子都不用想
0: 哎，对，你啥都不用付出。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在一个计分周期之内啊，咱们车辆呢在第一次发生轻微的违章行为的时候、
1: 嗯、
0: 系统呢会自动的认定为是首违，
1: 就是你不是故意的，原谅你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它会直接的免除这个扣分的这个罚款。
1: 对，
0: 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需要进行学习，也不用去进行什么学习完之后的各种回答。
1: 嗯、
0: 什么都不用，你就是只需要这个一键操作你就直接可以免除处罚了，这个就是最省心最省心的一个免罚福利。
1: 是的，
0: 哎，就是我们在你的12123上点开之后呢你就直接的可以去
1: 操作一下，
0: 操作就可以了。他可能这个首违他提示你一下，
1: 就是告诉你一下你这个这一次呢不罚你，但下一次呢一定要注意。
0: 哎，
1: 他为你来个短信。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两次首违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去点击一下就完事了，在12123上。那么接下来说不是零成本了，是不是？说这两次学法教育免罚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我们也来听一听啊。
3: 手心里能掌握着一个心在坠落，反复的手折磨，千把刀在雕刻，记忆你的拼搏。
0: 两次学法教育免罚呢，它呢首先啊是第一次违反规定的时候呢，如果说咱们的这个名额用完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的这个首违用完了，那么车主呢就可以用学法免罚的这个权利了。
1: 对，可以在那儿学习，学习之后呢、
0: 哎、
1: 可能是有答题是吧。
0: 哎，通过咱们的这个交管12123进行简单的交通安全学习，并且完成答题达到合格标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免除一次轻微的违章处罚了。但是呢大家要了解啊，该名额的单独计算它不会占用第一次违规的次数，这个是怎么说呢，就12123啊这官方他特意说为了便民设置的这么一个福利吧，就是全程也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项目的。但是呢你需要去选择，就像这个什么您选择的违法记录可以在什么视频教育后免除处罚，你是不是，他会问你是否要去前往观看视频教育。
1: 嗯，
0: 哎，你学个习可能是30分钟、
1: 嗯、
0: 30秒钟，可能是1分半，
1: 嗯，
0: 哎，这样的一个学习，然后呢你去完之后正确的这个操作好它的步骤，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用再扣分也不用再罚款了。
1: 这也行，挺简单的，其实
0: 是的，
1: 但是就是你耗时间、嗯、你要去看。
0: 对，但你耗不了太多时间、
1: 嗯、
0: 你就是30分钟，是不是？你就有的时候你点个软件你点次数多一点，30秒钟你点软件点次数多点，你不也就是1分钟左右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啊，就是给大家这样可以免费，然后呢又不扣分又不罚款的这样的东西，我们要多多利用起来。笑啥呢？
1: 其实我建议大家，我听了半天啊，我建议大家呢，
0: 嗯、
1: 不要利用，
0: 就直接线下，我上城管所我就花钱，
1: 不是
0: 我就长教训，
1: 不是。
0: 是这意思吗？
1: 你这么理解也行。我的意思，大家不要养成愿意违法的行为。

0: 的梦里。
1: 你说说咱俩这个理解啊，反正我理解的是什么呢？我理解的是，哎，我就既然有扣分了，我既然有违章了，我就怎么说呢？我就
2: 利用
1: 光明正大扛到底，
2: 我
1: 就我
2: 不想扣
1: 分，我就你给我免费，我不要。我就交钱。
2: 你挺豪横啊。
1: 哎，我就去。
2: 原来土豪姐是你啊。
1: 我把钱交了，我把分扣了，回头自己拿单子跟自己说，你看教训吧，下回不能这样了。我觉得不会有人这种啊。
2: 不能，
1: 是不是？哎，
2: 对。
1: 所以呢，其实说到这儿就是提醒咱们，平时很多很多我们喜欢这个有交通事故之后马上就到线下去处理的这些朋友啊，你真的可以利用利用交管1213。
2: 很多人会说之前那我不懂，我不会，很麻烦，那个东西我摆了不明白。
1: 对，
2: 摆了不明白没事儿，身边有人能弄明白。
1: 对，
2: 你真的有违章了，我们先上去试试。
1: 对，
2: 对吧？你现在自己的手机下一个，用人家帮你去操作一下，能减免咱减免，减免不了的时候就让我说少违章，不要养成愿意违章的习惯。什么这个轻微的也好哈，那么轻微的就是很多人都愿意有的，别说他们了，可能我自己都算是那，哎，无意当中压个线了，无意当中怎么样了，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有的话呢，能省钱咱尽量省点，四次是吧？
1: 对，二加二嘛，是不是？所以呢，其实也确实我们现在很多啊，就是不能说年龄很大的，那就稍长一些的，可能说
2: 在有人真的会觉得麻烦，
1: 哎，50岁左右的，是不是？觉得说这个手机，智能手机操作起来我操作不明白，
2: 对对对，
1: 哎，1213捅咕起来捅咕不明白，其实都不用说50左右岁的咱们的这一些人群，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我都很难很难，就是我不爱去接受新鲜事物。就像我们现在、就是、
2: 咱们属于保守派。
1: 哎，那你看我问你啊，你手机里有这个AI 软件吗？
2: 啊，这还真没有。
1: 你看什么豆包啊、什么
2: 我用，我下但没用。
1: 你看，
2: 我这有但没用啊。
1: 哎，我连下都不下，
2: 因为我觉得它好像用不上它什么。
1: 但其实呢，现在很多人都说啊，就是你再问比你小的，或者是你回家问问你姑娘，
2: 他们
1: 周边、
2: 经常会用，
1: 经常会用，
2: 对
1: 不对？所以呢，就是我还是停留在了我那个年代，我有问题干嘛去百度
2: 啊？对，我也是，
1: 对不对？有问题去百度，
2: 我没用，我真的是直接就是打上了，然后他。百度会告诉我怎么怎么样、
1: 哎、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停留在了曾经自己接受的那个。
2: 你暴露了年龄吗？这不是
1: 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不想再去接受一些新鲜东西新鲜事物，这个其实是年龄越大越不想去接受新鲜东西的。
2: 但是省钱的咱们得接受
1: 是吧？
2: 对吧？
1: 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就是这一点，就我们可以说有些东西你不想去接受，但是这个东西它是实打实的给你省钱呢，
2: 对，
1: 给你省分儿啊，对不对？你真的要是说有这种情况了，你下载一个1213，你就很简单，你就点两下，只要你点的对，哎，完事儿，
2: 对，
1: 不用扣分了，
2: 对对对，
1: 不用罚钱了，
2: 对，
1: 这多好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呢就是多多利用起来啊，剩下的就像美玲说的，就是少违章。
2: 对，
1: 你要是觉得这东西麻烦，我不想去学习，那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再说你想想，就四次，挺少。
1: 对，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就是我不违章。
2: 对，我不想有问题，那么就没、
1: 哎、
2: 不要出现问题。
1: 哎，对。好了，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九十。

0: 10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好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嗯，那回来之后呢，还有最后一段也跟大家来聊啊，说这个咱们这个手围啊，该怎么去能正确的进行操作？
1: 嗯，
0: 它的步骤又是什么样的，对不对？
1: 对，
0: 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咱们首先呢，登录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然后呢，绑定你本人的驾驶证以及名下的这个车辆
1: 行车证。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进入到违法处理的页面，查询最新的违章记录，然后呢，点开我们对应的轻微违章，系统呢会自动的去判定它是否符合手违的免罚条件。
1: 啊。那就看来很多人就不用担心，
0: 哎，
1: 他怎么能看我是不是第一次违章啊？系统能，
0: 系统能，
1: 嗯，
0: 系统是可以自动去判定，而且他会判定你这个到底是不用处罚了，还是你必须得处罚。
1: 对对对，
0: 哎，在不在这个档，
1: 嗯，
0: 在不在这个杠上，系统是统一进行认定的啊。所以说呢，只要是你符合条件的，直接就可以去豁免了。
1: 嗯，
0: 然后最后呢，我们手违的次数一旦用完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学法免罚的这个通道了。然后呢，学习大题完成之后，也是自动的去解除你的违章处罚。所以这样来讲呢，我们就是可以了解一年当中一共有4次我们可以享受到我们这个免罚的这种情况。
1: 对，
0: 但是同时啊，要温馨的去提示大家，一年4次的免罚呢，是交管部门人性化柔性执法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1: 嗯，
0: 但是呢主要是为了包容一些日常当中无意识驾驶错误，或者是他并不是说纵容违章驾驶然后导致的这些事故发生的，
1: 其实就是给你改正的一个机会。
0: 哎，就是
1: 你不是故意的这个事儿，然后呢你看那你怎么办，是不是说一下罚了很冤枉，很多人说，
0: 嗯，
1: 那你看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想这样啊，那就出现了这个车别我一下，你说我不躲就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你看我就压线了，对吧？
0: 对，
1: 或者是说各种别的一些情况啊。
0: 对，
1: 我们只是拿这压线做比喻啊，就是很多人他真的不是有意的，说我故意我就想去违章，
0: 嗯，
1: 然后想要怎么样。所以说大家呢这个要利用好，但是呢一定也不能说因为他给我们4次，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把这4次
0: 钻空子，是吧？
1: 对啊，尝试一下。
0: 哎，其实呢，
1: 嗯，
0: 就是咱们车主朋友啊，千万不要抱着说我仗着有这个免罚名额的这个情况，
1: 嗯，
0: 然后我肆意的违法，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如果说频繁恶意违章的话呢，你就会被系统去做好标记，然后呢，直接就会取消你当年所有的免罚资格。
1: 你看一看。
0: 一定要记得啊，就是他这个只是给你无意识的，然后所以呢我们大家要合理的去利用起来我们每年这4次免罚的机会，对于一些轻微的违章呢可以在线上去进行豁免，然后呢保护好自己驾照的这个分数，节省下来的罚款呢吃点好吃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平时开车呢遵章守法，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这个呢才是咱们作为驾驶员要去做的。
1: 这个真的是啊，因为我们每一次在节目当中都会提醒大家，其实养成习惯，
0: 嗯，
1: 你看我们经常和大家说啊，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养成好良好的驾驶习惯。
0: 对，
1: 有很多人，你看我身边我坐朋友的车，他的有一些习惯，我说怎么你这开车不打转向是谁教你的呢？那天我真的是这么问他，他说教我的师傅都告诉我了必须打转向，我自己养成的。我说那你能不能打呢？
0: 嗯，
1: 完了。

0: 你看这就是良好的习惯，对吧？
1: 对，所以我们还是那一句话啊，只要是在路上行车，在路上驾车，咱们就一定要遵章守法，
0: 对，
1: 是不是？好的，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啊，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0: 拜拜。

0: 追着风。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3: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3: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4: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5: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咱平时唠嗑的时候哈、经常说到一个词儿，
1: 什么词儿？
0: 巨金。
1: 距今1800多年，是这个距今吗？
0: 对，就是这个距今。
1: 这我懂啊。
0: 你懂是吧？
1: 我懂啊，就距离今天有多久。
0: 请问今天是哪天？
1: 就今天日期呗。
0: 今天日期比如说
1: 2026年的某某某天，2027年的某某某天。距今吗？
0: 错。
1: 不是吗？
0: 不是。真的不是。
1: 妈呀，
0: 今天我带你了解个知识啊。
1: 是我理解的太字面了吗？我就想说，
0: 就是可能你字面理解啊，距今就是到今天，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今天是哪天咱就是哪天，
1: 是哪天。
0: 但是就这俩字儿，你必须得看它是在哪儿出现。你比如说你跟你朋友唠嗑
1: 啊，
0: 你说的那个距今呢，我跟他已经谈恋爱5个小时了，是吧？
1: 我和我朋友一般都不聊这么有营养的话题，
0: 是吗？啊，比较有营养啊，
1: 太有营养了这个话题。啊、
0: 这，比如说你和你朋友聊天、对吧？那你这个距今指的指定是到目前为止，对吧？
1: 此时此刻
0: 到当下，
1: 对，
0: 哎。但是如果你在博物馆里边看到了距今两个字儿的话，
1: 那不也是到今天吗？
0: No
1: 妈呀，那博物馆墙上写的距今这还有歧义呀。
0: 所以说博物馆里的距今竟然指的不是今天，你敢相信？
1: 那是哪天呢？
0: 你比如说哈，就是一些你如果你去过博物馆没？
1: 你看你这人儿，我还能没去过博物馆？我这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人，
0: 这跟有文化底蕴
1: 哎呀，你别管，反正我去过、
0: 去过是吧？就是你有没有留意过那个展板上会写距今两个字儿？比如说
1: 当然了、
0: 这件文物距今5000年、然后下件文物上面写距今3000年。
1: 对呀、
0: 哎，乍一看这个金字儿非常的好理解，
1: 再乍一下呢？
0: 再乍一下就是王炸了，
1: 哎呀，
0: 是吧？
1: 哎，
0: 就非常的好理解，但是还真就不是这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全世界的博物馆里的距今，这个今它指的是一个固定日期，
1: 哪天呗？就是
0: 1950年的1月1日，
1: 不能，
0: 怎么不能？
1: 拜闹，那天我还没出生。你说你
0: 不是
1: 跟我唠这个
0: 文物，可不管你出不出生啊。
1: 不是，你就告诉我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的吧。
0: 老特别，
1: 为什么非得要定在这一天？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对呀、
0: 为什么是1950年呢？
1: 真是这个日期非常的陌生、
0: 我跟你说，这背后藏着一套非常有意思的科学逻辑。
1: 那天元旦
0: 也元旦
1: 完咋的了、吃饺子掉地上了，
0: 我跟你说
1: 定今天了。
0: 吃饺子掉地下，这
1: 不是？那你说这日子，你
0: 这个日子它是有科学逻辑的，同时它也牵扯到一段人类改变地球的历史。
1: 科学逻辑，
0: 哎，
1: 这么深奥吗？
0: 你不想知道是哪段历史？
1: 不是，我想知道啊。只不过就是突然，你1950年的这一天就会让人觉得、
0: 最主要是
1: 摸不到头脑。
0: 在1950年这一年的这一天，它人类改变了地球的历史。
1: 干啥了？
0: 所以这应该好奇吧？对吧？
1: 1949年，我知道。1950年咋的了？
0: 这一年叫做什么？你知道吧？叫做碳14测年。
1: 太长。
0: 什么太长啊？
1: 太长。
0: 你要搞清楚1950年的这个由来，首先咱得是从一种测年技术说起，叫做碳14测年法。

0: 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呢，科学家们哈就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碳元素，叫做碳十四。它和普通的这个碳呢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就这个碳它会变老。
1: 啊？
0: 出褶变老，
1: 长皱纹呗。
0: 这个碳十四有一个非常守时的一个特性，就是每过5730年，它在生物体内的含量就会自动减一半，而且这个过程呢不会受到比如说温度啊、压力啊一些化学反应的干扰，只认真只它只认认
1: 把那个嘴呀、啊、挂上那个档啊。
0: 它只认准一个变量，就是时间。
1: 啊、时间，
0: 哎，然后你这个发现有啥作用呢？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嗯、啊，老大作用了。你所有活着的东西，你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体内的碳十四都比就是大气，就是和大气一样，都保持着一致。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你，那个年代的动物，那个年代的就是草木，它的体内的这个碳十四都保持着一致。哎，但是一旦生物死亡了，它就不会再摄入新的碳了。
1: 嗯，
0: 体内的碳十四呢，就开始按照规律的，然后进行衰减。比如说，经过5730年，它就衰减一半。
1: 哦，
0: 所以说考古学家只要测出文物里边还剩多少碳十四，就能算出它死了多少年。这么解释清晰了吧？明了了吧、这回你总算知道你、哎、这个文物出土了哈、那个化石显现了，你凭啥知道它离今天到底多少年呢？
1: 是啊，
0: 对吧、这回知道了，科学家们依照的是这个元素碳十四，厉害吧？
1: 厉害。
0: 哎，但是碳十四测年法有个致命的短板、就是它的衰减呢都是砍半式的。你比如说5730年它砍掉一半，
1: 嗯，
0: 然后再过5730年，它再砍一半，
1: 啊，
0: 砍到第十四的时候，
1: 啊，
0: 剩下的碳十四的含量就几乎是微乎其微了。你这个时候你仪器啥的根本就检测啥的，你测不准了
1: 啊，这么个意思。
0: 所以这个十四半左右一个衰期啊，就是衰退期，也就是57300年左右。所以说，碳十四测年的理论的这种极限，大约也就是5.7万年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如果 你要是听到有人跟你说，你说根据碳十四测定啊，就这个东西可能是10万年前的，
1: 哎，
0: 那你基本上可以判断出，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他在忽悠你，
1: 你就是个大骗子。
0: 因为这个测年它只能测5.7万年，就这个碳十四，
1: 明白了、
0: 啊？哎，所以说，那为什么说1950年？它是一条看不见的时间的分割线呢，为什么把这一年定在了距今的今呢？
1: 对呀、
0: 啊、对吧，哎，那就咱还得说到这个碳十四啊，就既然碳十四测年能测几万年，对吧，
1: 嗯，
0: 那么地球46亿年的年龄咋来的？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对呀、啊、你看这又不对了呀。
0: 哎，你靠的是它变得更慢的一个时钟，你比如说油238的这个半衰期长达44.7亿年，用它来测量我们地球的年龄是刚刚好的、但碳十四为什么非要把这个基准定在1950年？这我们就要说一段特殊的时代背景了，
1: 又要说历史了，这是。
0: 哎，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像美国呀和苏联呢、进行了大量的叫做大气核试验。
1: 哦，
0: 哎，这些爆炸产生的一个巨量的这个中子，把空气当中的氮十四撞成了碳十四。
1: Yeah.
0: 然后就导致了我们全球大气当中的碳十四的浓度在短时间之内飙升了一倍多。
1: 我的天，
0: 这就相当于给地球的碳十四的时钟加了速。
1: 嗯，
0: 所以从1950年以后，任何新生的植物体内的碳十四的含量和古代的就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咋的，你嫌我这个都说的土啊？
1: 没有没有，东北人嘛，没毛病，都不一样，
0: 是吧？
1: 哎，
0: 都不一样了，
1: 都不一样啊！
0: 所以为什么把1950年定为是金，就说明1950年之后和以前的，不管是生物、人物还是植物
1: 啊，
0: 都不一样。
1: 好嘞，
0: 哎，后果就相当的直接了。如果你把2026年长出了一片新的树叶，你拿去做这个就是测碳十四的话，结果可能显示它是1000年前的东西。
1: 哎呀，
0: 哎，为啥？因为这个现在空气当中的碳十四啥的，就是已经含量不是以前的一倍吗？
1: 是，
0: 哎。正好和1000多年前的自然水平差不太多，
1: 哎
0: 哎，所以说1950年呢，就像是一道无形的墙，墙那边的数据呢还算干净，
1: 嗯，
0: 干净
1: 干，这今天咋的了？这是
0: 还算干净，
1: 干净啊！
0: 但墙这边呢已经被合适
1: 不干净了
0: 试验给污染了，
1: 哎，不咋太干净。
0: 所以呢，全世界的博物馆和实验室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啊，这个共识就是所有的距今的时间都以1950年为起点，所以展板上写的距今1000年，实际上指的是1950年往前推。1000年、
1: 嗯、
0: 也就是公元950年、嗯、而不是从2026年往前推，
1: 嗯，
0: 明白了不？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下次你逛博物馆的时候你可以留意这些个小细节了啊。你、
1: 啊、
0: 说实话，大部分人逛博物馆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俩字儿
1: 距今，
0: 哎，但是都不会在意这俩字儿，
1: 因为都像我这么以为的，
0: 哎，就是这两个字儿背后的一个算法啥的咱更不会在意了哈。
1: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今天你知道了这个冷知识，你再去看这些个展板，你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嘞？
1: 肯定啊，那个时候就开始翻白眼算了呗。这个玩意儿，多长时间呢？还得加上2026减1950哈。
0: 你就从1950往前推就完了呗，哎、还非得加2026，这什么算法啊？
1: 2026减1950，再加上他那个写距今，比如说30年，那就加30，就
0: 你就非得知道距当下今天多少年，是不是？
1: 对。打小就犟的人，你说、
0: 行，那你以后看所有的文物、
1: 哎、
0: 都把这个文物加上距今的这个，就是你用2026或者是等到2027，你就用2027减的这个年数，
1: 对
0: 对吧？
1: 然后一顿算，算完以后人讲解啥也没听着，就在这算。来上算术课来了，这是
0: 没事啊，感受不一样嘛，是吧？你看待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我的天，
0: 是吧？哎，
1: 由内而外的崇拜了呗。
0: 对，但是有人会想哈，那1950年以后出土的文物怎么办啊？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一件1960年的老物件，难道就不用这个碳十四测年了吗？
1: 说就是呢，
0: 不是不能测，是测出来的数据需要特殊的校正它。
1: 这么费劲呢、啊、
0: 得给他就是变个法的。你像我们科学家们呢，他们会通过树木的年轮、历史记录等一些方式，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好的方式方法、
1: 嗯、
0: 可以把这个实验呢，就是比如说核试验干扰之后的数据给它还原回去。
1: 哎，
0: 只是博物馆里边就是常规的标注依然会沿用1950年的这个统一的标准啊。但是你看啊，虽然说1950年是一个数字，对于我们来说还挺久远的，挺冰冷的哈。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1950，其实它是科学严谨性的一次集体表达。
1: 嗯，
0: 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
0: 哎，它告诉了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任何的测量都是有一定的前提的。
1: 是的，
0: 任何的准确都是有一定的边界的。所以在那些展板上沉默的数字，实际上背后站着的是一套完整的一个体系，是吧？
1: 嗯、
0: 一套，比如说像物理学、
1: 哎、
0: 化学、
1: 哎、
0: 和考古学，就是通学的一个协作。
1: 对对对，
0: 是吧？
1: 里边知识多了去了，
0: 完美吧？
1: 完美。
0: 哎，所以说下次带孩子逛博物馆的时候，是吧、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小知识讲给自己的孩子听，或者下次你逛博物馆的时候，你也可以问问身边的人，这距今
1: 你知道距今是啥时候吗？
0: 是从哪儿算的呀？
1: 你造吗？
0: 哎，
1: 我造，我给你讲一讲。
0: 然后
1: 你别听那讲解了，你就听我讲啊。
0: 然后你可以非常就是开心的告诉他、
1: 啊、
0: 就是1950年一个被核时代按下暂停键的一个年份。
1: 是，
0: 顺便你可以考考讲解员呢。
1: 对呀、啊、你知道吗？
0: 看看他就是知不知道这个冷知识，
1: 多多少少带有点挑衅的意味了啊。
0: 行吗？这样
1: 绝对就是你要不怕挨揍的话可以问，不拦你，
0: 不拦着哈。
1: 啊，完了你就多去那个博物馆，你去看一看，
0: 嗯、
1: 对，挨个博物馆。

0: 哎，你就挑衅，哎，你是要博物馆把这条冷知识写在最开始就是进
1: 门口那个位置？
0: 我觉得这个知识其实我们大家真应该了解一下，是吧？
1: 有必要的，
0: 因为你看，就像咱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当提到距今的时候，你一定想到的就是当下，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哎，多厉害，我们又学到知识了吧？
1: 新知识啊，这真是一个冷知识，主要是这么老长时间以来啊，活了七八十岁了才知道这事儿。
0: 哟，
1: 开了眼界了，今天
0: 活这么久呢？
1: 挺厉害，是不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

0: 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啊，一看一谈到历史哈、啊，就比如说你去那些什么博物馆啥的啊，
1: 我没去，
0: 我老去，我这个文化底蕴高啊。
1: 距今是距哪年？记住了吗？
0: 记住了，1950年呢，1月1号，是不是啊？
1: 哎，该说不说哈、
0: 啊，
1: 年轻人记忆力是好，
0: 必须的。你记性不得比我更好吗？
1: 我呀，
0: 啊。你不比我还小呢吗？
1: 别提了，
0: 安琪永远
1: 我主要是脑子没长好，还得再发育发育。
0: 我天哪！来啊，咱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咱中国人常常在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当中听到的三皇五帝。
1: 哎呀，
0: 熟不
1: 熟啊？这个三皇五帝这词儿熟啊？
0: 来，
1: 哪三皇？
0: 对，考考你，哪三皇？
1: 哪五帝？
0: 哪五帝？
1: 鸡蛋黄、鸭蛋黄、鹅蛋黄，
0: 净挑那香的说呢
1: 啊？
0: 那五帝呢？
1: 五帝，苞米帝。
0: 哎，
1: 麦子帝、
0: 西瓜帝，
1: 西瓜帝行，瓜帝呗，就是
0: 瓜帝
1: 是吧？
0: 哎、
1: 草莓帝，这都乐意吃的，
0: 凑四个了。
1: 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
1: 还有什么？
0: 抢个婆婆丁吧，
1: 土豆帝，
0: 土豆帝，
1: 土豆不行。
0: 你这家伙的都该安排的明明白白，这是食物界的三皇五帝。
1: 我跟你说，最近特别爱吃土豆。哎呀，最近我找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土豆，好吃到什么程度呢？
0: 土豆怎么能好吃呢？
1: 哎呀，你不知道那土豆有多好吃。
0: 做法不一样是吗？
1: 不是做法不一样，是那土豆本身就好吃。
0: 你吃的什么土豆、哎、烤土豆啊？
1: 顺甜洗面是泛着沙
0: 烤土豆呗。
1: 你咋吃那个土豆都好吃。
0: 什么土豆？
1: 你烤着、炒着、煮着、炖着
0: 啊！我明白了，它就是一个菜市场专门卖这种土豆，把你买回去回家吃是吧？
1: 对呀、啊，
0: 我以为是某一个饭
1: 店某个店呢，
0: 对它加工的土豆，
1: 他没打广告。他要是打广告了，他可以是任何饭店。他们家土豆等不好吃，
0: 没给你广告费是吗？
1: 哎嘿，
0: 哎行，那最起码这个私底下咱俩可以沟通一下，具体是哪家的土豆啊？
1: 哎行，我最近真发现了一个烤土豆可好吃的一个小店了。
0: 给广告费没啊？
1: 6块钱一个，他没广告费，说我不能说未接、啊、
0: 不能说。
1: 我们是特别严谨的节目。
0: 对，
1: 三皇五帝是谁呀？
0: 来，跑偏了啊！
1: 一会儿我给你卖出国都。
0: 咱现在就来聊一聊啊，这个三皇啊是哪三皇？五帝是哪五帝呀、啊？
1: 哎，好，
0: 先来说三皇啊。三皇的故事那可老远老远的了。
1: 你要从狼恶狗说起，
0: 从古至今呐、啊。
1: 嗯，
0: 从宇宙大爆炸说起啊。
1: 哎呀，
0: 那个时候的宇宙啊
1: 啊，
0: 像一个鸡蛋一样。烤鸡蛋，
1: 哎，是不是鸡蛋黄、鸭蛋黄、鹅蛋黄？你看
0: 那
1: 三黄出来了，
0: 烤鸡蛋好不好吃？
1: 你好不好吃？咱就说是不是吧？
0: 反正这个比喻啊，比喻的羞耻手法啊，
1: 啊，羞耻，
0: 羞耻，哎，里边啊一片混沌
1: 啊，
0: 这里边呢还睡着一个巨人，他有一个名字、啊、大家特别的熟悉，就是开天地的那个
1: 啊，
0: 不是新天地啊，不是开新天地的，是开天地的那个，
1: 开天辟地，
0: 哎，开天辟地，盘古
1: 是，
0: 哎，盘古啊，后来呢，这盘古就啊呜就睡醒，
1: 啊呜。你确定是啊呜醒的？
0: 睡醒了不得撑个懒腰吗？
1: 啊，那啊呜撑，
0: 就撑了一个懒腰啊，完人就睡醒了啊。睡醒了以后呢，主要最重要的是啥呢？
1: 是什么呢？
0: 盘古这个人呢，他起床气其实挺严重的，
1: 啊呜就生气了，
0: 啊呜就生气了。
1: 哎，
0: 于是呢，他就随手抄起一把大斧子，
1: 哎，
0: 就把这鸡蛋给劈破了。
1: 开天辟地了，
0: 对，主要是咋的呢？这起床气多多少少也是有点大了点，咱就说
1: 哦， oh.
0: 以后别这么干
1: 哦。Oh.
0: 哎，然后这个鸡蛋上面呢就变成了天，下边就
1: 变成了地，盘古往中间一站，变成了山川河流。
0: 哎，这就是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啊。
1: 三皇呢？
0: 往下听我接往下说呀。急啥？你这个人真
1: 是三皇这么不敬业呢，一点不积极，你这都到表演的时 时候了，怎么还不上台呢？
0: 你得从盘古开始唠，你不得知道来龙去脉吗？你就光知道中间那咕噜，那能行吗？
1: 然后女娲出现没？
0: 有他的事儿啊。
1: 啊，你看，
0: 后来啊，盘古去世以后呢，他身上的所有器官就变成了世界的万事万物啊，像我们的太阳啊、月亮啊、山川河流啊，都是他的身体变出来的。于是乎，
1: 啊呜，
0: 我们的世界就诞生了
1: 啊！
0: 哎，世界诞生以后呢，就出现了很多的上古大神啊。
1: 比如
0: 第一位大神呢，叫做燧人氏、啊，
1: 不是女娲吗？
0: 他在后边排着呢。你看老着急了，
1: 我想人类登场啊。
0: 快了，快了啊！这燧人氏他很重要，我跟你说
1: 啊，他怎么他干嘛了？
0: 他是一位火系大神
1: 啊，
0: 方心纵不是方心纵饭，火系大神
1: 啊，
0: 他呢发明了钻木取火
1: 啊，
0: 于是乎
1: 啊，
0: 我们就吃上了 BBQ，
1: 还有烤土豆
0: 啊，烤土豆，烤鸡蛋啊，烤鹅蛋，烤鸭蛋。啊，那个就当时有没有不知道，反正烧烤反正是有啊。
1: 哎，
0: 而且燧人氏呢，随后就生了两个娃
1: 哦，
0: 啊，一个是男孩啊，他呢长得是人首蛇身，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伏羲
1: 啊，
0: 熟是不是？
1: 嗯，
0: 都是大熟人啊。
1: 是
0: 他的这个超能力呢，就特别特别的厉害啊。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就是聪明。也算了，
1: 伏羲大帝是他不？
0: 对，是他
1: 啊。
0: 他呢发明了阴阳和八卦。
1: 三皇没出来，大帝出一个了。
0: 哎，出一个，阴阳这通阴阳，懂八卦啊，
1: 厉害了。
0: 哎，他呢还利用了古代转基因技术，设计出了龙啊这种神兽啊，他设计出来的。
1: 哦。
0: 另外呢，有一个女孩啊，不生俩孩吗？一男孩一女孩。女孩就是你刚才捣鼓半天的，哎，女娲、啊。
1: 女娲娘娘。
0: 女娲娘娘、
1: 嗯。
0: 女娲娘娘她是一个非常心灵手巧的女孩啊，
1: 嗯、
0: 特别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做手办
1: 啊，
0: 哎，比如说呢，用泥巴捏了好多小泥人儿。
1: 你。

0: 是女娲娘娘精心捏的，
1: 对，
0: 我是她随手甩出来的，
1: 剩下的泥捏的，
0: 就是
1: 隔夜泥。
0: 人家都说为什么人长得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虽然说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但每个人长得不一样，有的就是女娲娘的人亲手非常细枝百叶的好好抠的，
1: 对，
0: 像你这种农民浓眉大眼的，
1: 对，
0: 哎，有的呢就是那种就是随手树枝的一甩甩出去泥点的，像我似的。
1: 我还属于啥，我是可能这个清醒的时候早上刚起来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做的那一批。对不对？有些
0: 你不行，你得是那个就上午九点多钟的时候，
1: 九点多钟，
0: 哎，那个时候精力最充沛，
1: 精力充沛，
0: 你要是刚醒的时候迷迷糊糊，那捏的是导播。
1: 导播在不在屋？导播听见导播难受不？
0: 对吧？
1: 对，哎，这个导播别难受啊！这个我后来我给你往回圆一圆啊！我先不尽力了，再来说一说就是这个这个女娲的事儿啊！这个捏完泥巴，捏完好多小泥人啊，那女娲就呼一下子啊，就吹了一口正气。
0: 这家伙的
1: 语气词特别多，
0: 哎，人家盘古是嗷呜起来的，
1: 起来了，
0: 女娲是呼一
1: 下
0: 子。
1: 哎，然后呢这些所有的这个小泥人就变成了真人啊，
0: 哦，
1: 哎，就变成了今天的我们啊，
0: 哦，
1: 哎，这好几个大神了是不是，一个女娲，一个
0: 伏羲，一个盘古，
1: 还有啊那个什么什么事来着，
0: 不重要。
1: 燧人氏
0: 啊，
1: 燧人氏啊，这个第四位大神呢是一个建造性的大神啊，他的名字呢叫做朝氏，不是鸭脖。不是鸭脖，真不是，我发音不准确，不是曹氏，是朝氏。
0: 朝氏是鸭脖吗？
1: 曹氏是鸭脖。
0: 没吃过
1: 骚草，特别辣，巨辣的一家鸭脖啊，
0: 是吗？
1: 曹氏鸭脖，
0: 给你广告费了。
1: 我可以先打，然后呢，你们就是酌情评赏，给点也是 OK 的啊，我不嫌少啊。这个曹氏啊，那个时候因为人们都住在这个洞穴里边吧，对不对？
0: 嗯、
1: 没有房子，就很不安全，也很不舒服。不淤嘴
0: 啊，不淤嘴，
1: 哎，不淤嘴。于是他就教他大家造房子啊，从此呢，我们就有了房地产啊。就是败在这个，不是，主要就是归功于他啊，这个曹氏。
0: 那他有没有想过房地产能到今天？
1: 他没想到啊，他也没想到说有那么一天买房也是一个问题呀。
0: 啊，
1: 哎，那么第五个大神呢，你也比较熟啊，叫做神农氏啊。
0: 啊，神农氏，
1: 神农尝百草嘛。
0: 哎
1: 呀，他呢是个治愈系的大神啊。
0: 治愈了谁呀？
1: 治愈了很多人。特别喜欢给人治病，就大道上逮着个人就拉过来，就我要给你治病，那人说我没病，不行，我非要给你治。
0: 主打一热情，
1: 就主打一热情，主打就是一个有病咱得治。一点也不拖啊。为了治病呢，他满世界就是跑遍尝百草啊，就是这多少是爱吃一点啥玩意儿都往口里塞啊。这种事情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0: 什么后果？
1: 就是他最后尝到了一种有毒的草，
0: 什么呢？
1: 叫做断肠草。
0: 哎呀，听着肚子就疼。
1: 那可不咋的，后来这不就中毒而亡了吗？这五位啊，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上古大神天团啊。哎，那么我们后人
0: 也就是传说当中的五帝吗？
1: 对。那么我们后人呢，从里面挑出三位啊，贡献最大的爱豆，被称为三皇哈。
0: 那也不是五帝呀、啊，
1: 在五帝里挑出来三皇吗？
0: 叫三皇五帝呀、
1: 啊？对呀、啊。五个人这不在这儿呢吗？
0: 我以为是八个人的事儿呢。你争了半天是五个人的事儿啊，
1: 再凑那几个人上哪凑去啊？所以说三皇究竟是哪三皇？说实话啊，因为坊间流传了非常多的版本啊，这个因为就是版本不一样啊，所以说咱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版本呢，是这个流传的比较普遍的一个版本啊。哎，第一个呢就是燧人氏啊，然后是伏羲和，然后是神农氏啊，他们呢被我们称之为是三皇啊。这三位呢也确实教会了我们非常非常多重要的道理，
0: 比如说生火，
1: 哎
0: ，BBQ 烤肉串，
1: 一定要吃好喝好
0: 啊、然后一个是治病。

0: 没病没灾儿。
1: 还有一个是谁？
0: 身心健康。
1: 还有一个是谁？
0: 神农氏吗？
1: 神农氏不尝百草这治病的吗？
0: 燧人氏、伏羲和和神农氏。
1: 伏羲和
0: 啊，
1: 伏羲大帝呗。
0: 伏羲对他，
1: 伏羲带咱干啥了？啊，就是那个创造了龙是吧？
0: 对。我这记性也是不咋太好啊，这记性不好啊啊，就是这个人手蛇身的那个，完这个他的超能力是特别特别聪明的那个
1: 啊，
0: 通阴阳懂八卦那个啊，重新总结一下啊，重新总结一下，我突然来感觉了，燧人氏教给咱们，
1: 你够呛啊你，
0: 教给。燧人氏教给咱们的是啥呢？
1: 啊
0: ，BBQ 吃好喝好、
1: 啊，
0: 对不对？
1: 吃好喝好啊！
0: 哎，伏羲啊，教给咱们就是一定要这个身心健康，心情要好，同时平时爱唠点八卦。
1: 吃 BBQ 的时候聊八卦，
0: 聊八卦，哎，
1: 啊、
0: 然后神农氏呢，就比如说你吃这个 BBQ 可能不太干净啊，
1: 咱吃点干净的不行吗？
0: 一定要记得及时去就医。
1: 这叫人吃五谷杂粮呢，
0: 对，
1: 不生病啊。
0: 是呢，你这
1: 把咱这一套都给安排了呗，就是
0: 这故事一下就串起来了嘛，这不、就是、
1: 啊、
0: 一下就让我们了解了，就是一顿烧烤是多么的重要。哎呀，突然想吃点烧烤了。
1: 我看行，
0: 这期节目真没白说，
1: 咋的呢？
0: 就是挺这个让我的食欲就是。大大的增加，原本不咋太饿的，唠完以后你说饿了谁受得了呢？你说，感谢燧人氏啊，发明了火，让我们吃到非常好吃的 BBQ。
1: 那人家那谁该不开心了？
0: 谁呀、啊？
1: 盘古说这一切的就是起始都是因为我的玩偶啊，
0: 还有我的鸡蛋是吗？
1: 就是啊，
0: 来。
1: 是吗？
0: 别叫这些，实在不行我 BBQ 的时候烤俩鸡蛋，你看咱这不就扯平了吗？
1: 哎呀，
0: 顺便你在下节目的时候把那家土豆推荐给我。
1: 好嘞，
0: 我再加俩土豆。
1: 这是吃播的世界。
0: 你说咱俩真的是啊、
1: 嗯、
0: 做节目做这么长时间了，唠唠的就总能把这个话题
1: 唠到吃
0: 唠的吃的上去，你说这谁受得了啊？
1: 就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8: 你真有戏，全新。

0: 可怕的了，那咋能是有意思的呢？
1: 不是，对我有生命危险，可能对于我来讲是可怕，对于你来讲未必呀、啊。啥事儿？
0: 有道理呢。
1: 不是，你等会儿。啥事儿？你先说一说。
0: 哎呀，没啥事儿。
1: 害怕。
0: 就是你看你，咱们都是搞语言艺术的，是不是啊？
1: 嗯呐，
0: 是不是都专业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接下来考你一个，就是听力测试。
1: 听力测试，
0: 哎，就是以下我说几种情况
1: 啊，
0: 然后你呢从这些选项里边选出代表情况最不好的
1: 那一个，
0: 哎，那个选项。
1: 就我选就这四个，比如说三个或者四个选项当中，
0: 你觉得最不好的、
1: 我觉得最惨的那一个。
0: 对，这能听懂是吧？
1: 应该吧，
0: 能行是吧？
1: 我总觉得没憋啥好事儿，你知道吗？
0: 没憋怎么能是好事儿呢？我觉得你这个事儿说的。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
1: 我先简单的小试牛刀一下啊！
0: 来啊，听一下啊，就是首先第一个 啊，第一种这个情况
1: 啊
0: 是这样的。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啊，这个情况了解了
1: 啊
0: 啊，好了好了，这下好了。你认为什么样的情况一般会说出这样的话？
1: 后边应该会接一句"完了蛋了"。
0: 呀，
1: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完了吧，完了吧，是不是后边也接一句
0: 这
1: 个？这
0: 是不是感觉情况不妙了
1: 啊？我感觉好像这个要完蛋了。
0: 你一般什么情况下你说过这样的话？
1: 迟到被领导发现了。
0: 好了好了，这样好了吧？
1: 完了蛋了。领导听节目呗。
0: 好了好了，一文，这下好了吧？
1: 这样好了。在这跟你说一声抱歉。
0: 北仔这玩意儿，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我这个
0: 给广告费了吗你啊？占用公共资源，
1: 我这人比较直接。啊，有欠当场就到了。
0: 这一个想听好了哈，
1: 哎哎，
0: 下一个，
1: 嗯，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这件事情也适用于刚才的场景。迟到被领导发现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完了吧？
0: 怎么在你这就全完了？
1: 被领导堵门口了吗？
0: 是吧？
1: 对，也适用。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嗯，
0: 他们两个哪个不好？
1: 嗯、
0: 你得内心做比较啊。
1: 我觉得吧，
0: 啊，
1: 第二个可能更坏一点，
0: 更坏一点 啊。
1: 因为你看，
0: 好
1: 了
0: 好了，
1: 好了
0: 这下坏
1: 了，这下好了。第一个是，
0: 第一个是这下好了
1: 啊。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吧？就是属于一个什么呢？就可能前期前景非常的明朗。然后发展到后期的话呢，因为某一个决策失误而导致这件事情变坏了。
0: 那你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呢？咋解释？
1: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0: 嗯，
1: 就是
0: 这个就是啥呢？
1: 好了好了，
0: 这个就是家里边放的菜不总吃。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吧？
1: 有一种什么感觉？就之前我提醒过你这么干不行
0: 啊，
1: 你非要尝试
0: 这样做，好像是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彻底坏了，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比如说头一天买的帝王龟，哎，放冰箱里，
1: 帝王蟹不行吗？
0: 帝王龟吃三文鱼，最近想吃三文鱼，
1: 行行行、
0: 哎。比如说你这个东西都告你了，必须当天吃，
1: 对，
0: 哎，非放到第二天，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吧？
1: 完了吧？
0: 你疼不疼就完了。
1: 哎，或者这事儿一般都是什么呢？一般就是长辈对于小辈说，让你嘚瑟，完了吧？好了好了，这下完了吧？
0: 行，这两种情况你自己心里已经做比较了啊。
1: 哎哎哎，
0: 下一种啊、
1: 嗯，
0: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坏了坏了坏了，哎，
1: 不是，听众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笑绝对不是因为这句话笑
0: 啊，
1: 而是因为安琪刚才的这个表情。
0: 啥表情啊？
1: 你看那个表情，
0: 你别总看我。我脸儿小，
1: 不是他咬牙切齿的说的，老搞笑了。你再来一遍。
0: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总感觉不是啥好事儿。
0: 一般这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迟到被领导抓包。
0: 你今天这梗儿你是过不去了是吧？
1: 哎呀我的天哪，下节目就过去了吗？
0: 坏了坏了，
1: 哎、
0: 这下好
1: 了，坏
0: 了
1: 坏了，这下好了。
0: 但我觉得这应该是
1: 我觉得这个还挺轻，这个程度轻一点，
0: 轻一点、啊，
1: 程度相对来讲轻一点，
0: 就是相对来说会感觉。

0: 原好像是和以上两个相比的话会是好一点的一个结局、嗯、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最后好了嘛，
1: 嗯，真的好了吗？
0: 是吗？不像最开始那个好了好了，这下好了，是一种反义的感觉，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对, 对，
0: 哎，这个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嗯，
0: 彻底完了，
1: 彻底完蛋了，摆烂了，哎，结束了。还有吗？
0: 最后一个，
1: 还有第四个。
0: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来，请问伊文女士，四种情况哪一种最坏？
1: 哎呦天哪，
0: 哪一种是最最最不妙的一种情况？
1: 我觉得
0: 嗯，
1: 就坏到底得了，
0: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这个我觉得一般适用于，比如说在我家，我就说过这样的话
1: 啊、嗯，
0: 跟孩子，
1: 嗯，
0: 就是玩玩具，挺老贵，买个玩具
1: 弄坏了，
0: 5块钱买的，
1: 哎呀，
0: 完了最后一下整坏了，坏了坏了，完这下彻底坏了。
1: 不是，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它有你这四个选项，它其实可以同时发生，你知道吗？
0: 啊、
1: 嗯，它有一个递进，
0: 怎么递进呢？
1: 嗯、你再把这四个选项说一下。
0: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1: 来。我套用在今天的这个迟到被领导抓这件事情上，在我收到领导的微信的那一刻开始，
0: 有
1: 我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坏了，再想坏了
0: 啊
1: 啊，这是 B 选项
0: 啊。
1: 然后呢，这个然后我就噼里扑棱的就开始收拾啊。
0: 领导不给你发信息，你都不来是不？皮了不开始收拾，皮
1: 了不开始收拾啊！
0: 仗着家里的近的，
1: 对对对，仗着家里的近，皮了不能开始收拾、啊。在穿鞋的那一刻开始
0: 啊，
1: 发现
0: 鞋带系不上了，
1: 鞋带系不上了
0: 啊
1: 啊！然后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0: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鞋带系不上了，
0: 幸好我还有拐，
1: 拄拐来是吗？啊，赶紧噼里扑棱的把鞋穿上了啊，开始叫车啊，叫
0: 车
1: 的那一刹那呢，这个
0: 司机发现车没来，
1: 死活找不着地方，于是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情况。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你说原本寻思能够在这个领导还在的时候，是不是？我能提前到达，最起码还能跟领导打个照面。
0: 你要给领导送走这。
1: 能跟领导打个照面，结果可好。啊，这个因为这个司机可能迟到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导致我迟到的更加严重。啊，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完了完了，终于到单位了，
0: 领导看见了，
1: 迎面见着领导，领导脸色非常的差。
0: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1: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玩完，结束。我今天这短短的这两个小时可以用这四个选项来总结概括、
0: No 一个半点。前半点
1: 迟到了，
0: 前半个点你压根都没知道迟到这个事，
1: 前半个点在这系鞋带呢，
0: 前半个点你睡觉呢，
1: 系鞋带等出租车呢，在这儿。
0: 哎呀
1: 啊！但是我检讨一下，我今天主要迟到的原因是因为那出租车和我的鞋带的事儿啊。这个鞋呢，我决定下了这个节目了以后，我把这个鞋给改成啥呢？
0: 所以说还是拐好使吧。
1: 改成，给我这双鞋一次机会不行吗？
0: 别的，你给鞋什么机会？你给拐个机会吧。
1: 我先给它改成个粘扣的
0: 啊
1: 啊，改成粘扣的
0: 就不系带了，
1: 对，以后就不系带了。
0: 毕竟咱手不咋好使。
1: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0: 到底是好了还是坏了？
1: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总结，我觉得这几个字儿 啊，这几个词儿，这几个选项、
0: 啊、
1: 总结到最后就几个字儿，
0: 几个字儿，
1: 完了蛋了。
0: 来吧，我拯救你一下吧。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乘客说，哎，你们这里的司机开起车来车速惊人呐，可是却很少出事故，这是什么原因呢？司机回答道，先生，技术不高的司机早在车祸中死去了。
4: 做神仙好，做神仙妙，都说呀快活似神仙。其实啊，这神仙的日子也挺无聊，你说干啥呢？啊，能活那么长时间，长生不老，没啥事儿也在一块扯淡。这天呢，玉皇大帝无聊起来，就跟他最忠心的老臣太白金星聊天打发时间，他们随性的坐在一起，

0: 不分君臣，不分高下，你一言我一语的回忆过去，越聊啊越是感慨。咦，想当年你的胡子可没有怎么掰怎么撑啊。感情玉皇大帝是河南来的。哎呀，这玉帝呀，捋了捋太白金星的长胡子，感慨地说到上面的话。太白金星啊，这时候也轻抚着玉帝的眼角。
1: 咦，想当年，陛下，您的这个玉围问呐，也木有这么多呀。
0: 玉帝呀，搓了搓太白金星的腰。想当年你的这个背呀可木有这么弯呐。太白金星啊摸了摸玉帝发福的肚子。
1: 哎，想当年陛下呀，您可以称得上是神足健美。
0: 你现在瞅瞅您这个肚，哎呀，骨溜溜白胖胖的呀。他们俩呀勾肩搭背的叹道。
1: 咦，很多东西都变了。
0: 这个时候呢，那柱子后面闪过了一个人影，是王母娘娘。
1: 玉帝一瞅，哎呀，这不是我媳妇吗？咦，一块过来溜溜啊。
2: 啊，不了不了，还是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0: 这王母娘娘不知道为什么眼嘴一笑，对两个人呢暧昧的眨了眨眼睛，羞涩的走了。两个人呢目送王母娘娘扑通扑通的走了，异口同声的说：
1: 咦，这人变得最多了。
3: 可不是咋的，你瞅瞅那腰赶上水桶粗了。
1: 咦，你再看那个腿呀，哈，赶上那个大象的腿了。
3: 你再看看那背，那虎背熊腰的身子，用一句话形容，伟岸。
0: 有很多人都说呀，岁月是把杀猪的刀，可是我认为岁月是饲养员，生生的把你喂成了那个啥。
1: 就是神仙能怎么的呀，神仙多啥呀，啊，你不照样肥。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新上任的交警小王刚买了一辆奥拓车，半夜的时候在清静的路段试车，他正开得高兴呢，一辆大奔从后面超了上来。正要超过的时候，开大奔的家伙伸出头来冲小王喊了一句：嘿，伙计，开过大奔吗？然后就一溜烟的开远了。小王半天才回过神来，开大奔，这开大奔这有什么可显摆的呀。过了一会儿啊，小王就把这事儿给忘了，高高兴兴的又开了一圈。可是这正高兴呢，那辆大奔呢又从后面开了过来，好像也在溜车。超车的时候，开大奔的家伙又冲小王喊了一句：嘿，伙计，开过大奔吗？这下可是气着小王了，加速想追，可是也追不上啊，这干生气也没招啊。没开多远，小王乐了，那辆大奔呢撞在了护栏上了。小王也停下车，他要去看一看那个嚣张的家伙到底长什么样啊。来到车旁，只见呢那家伙还好，受伤不重，正走过来，张嘴又说了：伙计，开过大奔吗？这小王气得差点背过气一句啊，可是这家伙下边又说了一句，这小王可就真背过去了：伙计，哎呀，开过大奔吗？刹车到底在哪儿啊？

0: 铁蛋儿这天早晨上班有点晚了，赶公交车，刚好这个时候坐车的人又特别的多，好不容易等来一辆，可是根本就挤不上啊。于是司机大哥就对铁蛋儿说，我先发动车，慢点开，你跟在车后面跑跑。铁蛋儿就琢磨了，这算怎么个意思啊？跟在车屁股后边跑。眼看着车开了几米，忽然一个急刹车，车上的乘客把持不住身体，全部倒向车的前面去了，后门一下子腾出了好大一块地方。这时候司机大哥得意地招呼铁蛋说，上。
1: 说有这么个蚂蚁，这蚂蚁结婚了，和谁呢？和这公蚂蚁和母蚂蚁呗。这废话。哎呀，两个人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呀、啊，在哪儿呢？在地中海一块石头背后的这么一个小洞里头。哎呀，这个结婚的场面还很大，邻居啊，亲朋好友来了有1000多个蚂蚁。正在这儿举行婚礼的时候，扑腾扑腾扑腾，那边来个大象，结果上去一脚，踩死好几个蚂蚁。这大象也这眼睛也不好使，结果就把这新郎官给踩死了。这新娘子抱着新郎官这个哭啊，哎呦天哪，你日后让我怎么活呀？哎，来人呐，上去把那大象给我整死。你还真别说，上去20多个蚂蚁啊，这就开始掐大象的脖子。新娘子还喊，掐死他掐死他，小样我还不信整不过你我。

0: 后来呀，这个母蚂蚁呀又生了个小蚂蚁。这母蚂蚁临死的时候就告诉这小蚂蚁，孩子啊，你一定要为你爹大报冤仇啊。我跟你爹举行婚礼的时候，没想到你爹让大象踩死了。说那举行婚礼怎么就有这小蚂蚁了？你看人家叫未婚先育呗。
1: 放心吧，娘，我一定报仇。
0: 不是，母蚂蚁死了，剩小蚂蚁，小蚂蚁就开始练功啊，拜三山，访五岳，访四位高人，练了一身的硬功，特别是练了一套金刚蛤蟆腿。干什么呢？他要踢死大象。有一天，他就隐藏好身形，在那儿静静的等待着大象的到来，特别是把那小金刚蛤蟆腿还伸出去了。就在这时啊，那边他来一哥们儿，他这哥们儿还跟他打招呼：“喂，你干嘛呢？怎么在这路上伸个小腿儿，在这干嘛呢？”小蚂蚁就说了：“
1: 别吵吵，一会儿大象过来。”我绊倒他，我拽死他，我。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话说那个天庭啊，依然是乌烟瘴气，错了，用词不当，那叫仙气缭绕，但是。这天庭上的人依旧是无聊，没意思，老在家待着能有意思吗？因为太无聊，玉帝招来了千里眼和顺风耳，问他们那个啥，最近人间呢都有啥新鲜事儿不？那个玉帝刚从东北旅游回来，由于身份的关系呢，千里眼和顺风耳啊是走在天庭的时尚前沿，听了玉帝的问话，两人互相看了看，忍俊不禁。千里眼就说了：“嘿嘿嘿，那咱哥俩向来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的掌握着人间的第一手情报资料啊，陛下，你想知道啥你问我，我都告诉你。”嘿嘿嘿嘿。顺风耳也说：“
4: 所以啊，各种匪夷所思的流行资讯，那我们都晓得很到位。
3: 陛下大概不知道吧？现在那人间呢，如果男人跟男人走得太近，就会被指指点点。
4: 就会被他们说呀，这俩人不正常。那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哈，你说我们天庭的话，肯定啊，您肯定会觉得超级好笑。这男的跟男的在一块儿，这能怎么的？你这咱天庭的神仙，那搭档都是男搭配，对不对？比如说你哼哈二将，都是男的吗？是不是？门神秦叔宝和尉迟恭，都是男的吗？是吧？甚至二郎神和哮天犬，那也都是男的吗？是吧？还有四大金刚，哎呀，那四个男的整天混一块儿，哎呀，那超级糟糕呢。玉帝冷静的听完千里眼和顺风耳啊，眉飞色舞，幸灾乐祸，一唱一和的报告，缓缓的说。
5: 哎，谢谢你们的资讯啊！不过你嘲笑别人之前，你们俩有没有想过，你们俩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0: 有个朋友买了一辆新车，可是对雇佣的司机很不放心。他经常担心啊，司机把新车的零件换成旧的，以从中牟利。他自己不会开车，就只好对司机的每一个动作都问得一清二楚。这不有一回吗？他乘车出去，这车呀就慢下来，然后呢又快起来。于是呢，这个朋友呢就问司机：“哎，这怎么回事啊？”“没有什么，先生，我只是换了排档。”于是我这朋友啊，转过身对身旁的友人窃窃私语说：“我必须把这家伙辞退你。他非但换了排档，还大胆的公然承认。你说这玩意儿，这胆儿也太大了。”嗯。
1: 下面随意继续为大家讲笑话。你看现在这个学校啊，这个学校的课程特别的紧，特别这个小学课程紧还不说呢，这学生放学回家，老师留这个作业也特别的多。哎呀，这些孩子们写不完的写呀。今天早晨呢，我又打小区门口一出来，有这么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背着书包噔噔噔跑过来，是抱住我的大腿，是一顿痛哭啊。
2: 哦，叔叔，你娶了我吧。
1: 我正在纳闷的时候，突然听后边传来的他爹的声音：我告诉你啊，你就是结婚了，今天也得给我去上学去。我的妈呀，现在把这孩子都逼啥样了，这个。你这样老师听着得多伤心呐。前天呢，我到大街上去溜达，路过一个挂摊啊，有一算卦的，我就停下来问：“先生，你看我怎么样啊？”老者抬抬眼皮：“
3: 小伙子，你印堂发暗呐！”
1: 啊！我一听这句话就感觉到一阵紧张。那怎么办呢，老人家？
3: 你给我点钱，我给你破一破，你就时来运转了。
1: 好，我递过100块钱去，老头接过来往兜里一揣：“
3: 你现在就回家啊，回家洗洗脸就好了。”
1: 你瞧我这100块钱没的，你说，整了半天就洗个脸。
4: 相比于玉帝呀，这天庭上还有些人呢，这生活还是比较充实的。谁呢？太白金星的生活就会更充实一点。为什么呢？哎，他呀经常会找老棋友太上老君下个棋儿。哎，下棋这种事情总有高兴和不高兴的。你碰上太白金星想毁棋而老君不让的时候就很不高兴。
5: 咦，你让我一次有什么关系？你以前图是让我的。
4: 以前呢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不能让。你变了，这个以前的你呀，不是这样的。以前的你去了哪里呢？你怎么不想想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了啊？但你有珍惜过吗？
5: 我以前一直觉得认识你真好啊，可是现在的人赏不起你都不感谢你。
4: 他们这谈话呀也不背人，俩老头吵吵贼厉害，每每让路过的这些仙家听着啊，那心里都是心惊肉跳的直突突。这俩老头干啥呢？
0: 有一次铁蛋乘公交车回家，上车之后发现钱包里没有一元零钞，一着急便掏出了一张10元大票投进了投币口。 后来越想就越觉得窝囊，就跟司机商量，哎，能不能让我守在门口啊，完了下一站的那个乘客，那个他们投钱就给我，就当找我钱了。司机同意了，车很快行驶到了下一站，很多人争着上车，铁蛋儿就挡在了门口，对第一位乘客说，把钱给我。对方一愣，凭啥呀，这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啊。铁蛋儿就说了，哎，给我就行了，别的不用管。对方瞅瞅司机，司机点头默许，于是一元钱终于到手了。依法炮制，很快就收了8个1块钱。紧接着上来一位五倍熊腰的大汉，剃着板寸，露着刺青，见到铁蛋拦着他，怒道，干嘛呢哥们儿？铁蛋就说了，哎，一会儿我再跟你说，你先把钱给我。这对方眼珠子都圆了，你说啥呢？把钱给我。对方张大了嘴，冲司机问，不是，这小子是干啥的呀？大汉堵在了门口，后面的人上不来，而车厢里的人又急着发车，所以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了起来，哎，啰嗦啥呀，快给钱呢。
6: 就是啊，啰嗦啥呀，赶紧的吧。
7: 就是啊，耽误大家时间。
0: 这大汉一听大家都这么说，很快就瘪了下去。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递了过来，哭丧着脸说，
8: 老大，这身上就这点钱，你们人多，我服了。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要我继续的忏悔，这个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

0: 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5: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6: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5: 记者在行动，
6: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线上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对，那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都会跟大家呢来去带来一些反馈呀，或者是说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最新的了解到的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啊。
3: 嗯，
1: 因为呢我觉得呢它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那咱们呢昨天多位听众在线上跟我们反映的说关于这个这个说摩托车呀或者是电动车炸街这个事儿啊，
3: 嗯嗯，
1: 然后今天呢也跟咱们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了反映。工作人员表示呢，关于说呢这种炸街的这个电车以及说摩托车这样的这种情况，他们一直是常年的在治理当中。
3: 对，
1: 所以说呢可能有一些人咱们不觉得说哎，那个看到什么力度了，
3: 嗯，
1: 但是每年咱们呢也都是说长期的，他这个并不是说我需要在这个时间我来进行一些整治，因为关于说炸街这个事儿啊，知道都知道，他冬天夏天他都出来。
3: 嗯，
1: 所以说呢他是一个常年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只能是说呢先期进行观察，然后取证，确定了他长期在这一段时间之后了，出其不意的来进行抓捕也挺难的。
3: 就像我们昨天也说，可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1: 对，
3: 这边刚刚是抓到了一批这个炸街的人，
1: 对，
3: 可能还有一批这是又出来了，
1: 为什么说呢他可能是说哎，你在这儿也出现在那儿也出现的，
3: 嗯，
1: 有可能他这段时间他在这儿感觉说没人抓他，
3: 哎，
1: 然后之后来的就是在这儿玩一段时间，但是这边反映的人比较多了，咱们的交警部门呢也是通过踏查之后了，了解实际情况了，对他们开始进行治理了。
3: 嗯，
1: 换地方了，
3: 哎，
1: 有可能是一批人，也有可能是几批人，因为现在我觉得啊，可能是我觉得一般年龄大的，我觉得可能27、28岁以上的人都不见。

0: 愿能干这事，基本上全都是年轻人。
1: 嗯嗯嗯，
0: 他可能觉得这东西很刺激。你包括之前咱们有听众跟我们来去说啊，说是什么呢？说都是十几岁的。
1: 哎
0: 啊，就是
1: 小年轻的，
0: 哎，对，小年轻的，啊，然后呢，就去有的是自己的车，有的是租的车，
1: 哦，
0: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来去这种炸街，
1: 追求刺激，
0: 对，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咱们交警部门抓到的话呢，如果说他没有达到咱们可以处罚的年龄，有的时候对他们的处罚力度还没有，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
1: 哎呦，
0: 所以说教育有的时候还得以教育为主。
1: 他们更感觉无所谓了，是吧？抓我就抓我。
0: 对，反正在学校也是被教育，在哪都是被教育。
1: 这教育力度应该加大一些。
0: 嗯，所以就是说，我们呢也是跟咱们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了啊，也跟他们说了，现在有这样的情况。
1: 哎，
0: 只能说呢，我们把这个反馈带给听众，让咱们听众呢也能感觉一下，就是我们的诚意吧，是吧？
1: 嗯，确实，这个也得跟大家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并不是说这边出现了炸街的情况，今天晚上我听出声了，然后立马咱们的这个警察同志就能把他们给抓住。
0: 对，
1: 其实还需要一系列的调查。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个，因为什么呢？他不是光在一个地方放音响，他不动。
1: 对，
0: 你这边你就像说，我这边刚打完电话，你等咱们警察过来的时候，他不一定去哪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要经过，
1: 也是有点难
0: 度，啊，对，要经过踏查呢？就是说呢，要确保他们这一段时间，比如说大概就是这一段时间，这一个月以来啊，在固定的一个时间段，他们都在这个附近的话，然后呢才能去出其不意的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没有办法确定他今天在这明天在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去完全堵住。
1: 对，哎，确实啊，如果我们有什么样的线索也可以跟我们警察来进行提供，是吧？啊，这样也是可能说有助于他们的工作啊。
0: 对，好吧，那这个回复呢也给咱们听众朋友带完了啊。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在线上打字和我们来沟通，或者是说呢通过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哎，当然了，我们线上打字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交流方式，但是如果你的事儿比较复杂一些，那您最好还是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哎，我们电话交流更好一些啊。
0: 我看一下啊，容嬷嬷在线上问白杨同志，好亲切的称呼啊，说我问你，咱们市里有没有那个双女权社区的？没有，据我所知呢，双女户只针对于农村户籍的。农村户籍，农村户籍，农村的独生子女家庭，农村的双女户，他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补助和补贴。而咱们市里来讲，只有一个独生子女的一个奖励补贴，他没有这个双女的。这个对对，多亏说他问到点上了，我还真知道。有的时候你可能问一些话的话，我要找不到这个，我忘了，或者说我不没了解的话，我还真的回答不上来你。
1: 这确实好多年前听过这个词儿啊。
0: 这个呢，就是主要是针对于说农村的，因为农村双女户来讲的话呢，他作为家里边的主要劳动力，相对来讲就会比较薄弱，所以说呢，会给他一定的补贴，是这种
1: 啊。咱先聊两句哈，可能市里边是因为这个其他的这工作的机会更多一些啊。
0: 还有一个就是你没有农村那种大劳动量的那种工作，
1: 哎，对对 对，
0: 哎，对，
1: 所以说女性在选择一些岗位的时候选择性更多，
0: 所以就是说他这个双女户呢指的这个钱，类似于像什么独生子女奖励款似的，
1: 哎，差不多，
0: 对，也是说给父母的这种的，所以就是说呢还是主要是以劳动能力来去判断的是不是需要给或者能不能给啊。
1: 对对对啊，我们再说一下就关于这个低保的事儿哈。如果说一个家庭当中啊，有许多的劳动力都能挣钱啊，身体条件也都不错，工作也都不错，那这个申请低保肯定是不行的哈。但是往往是那啥呢，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我们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家里边虽然人口多，但是劳动力少，
0: 对，
1: 都挣不了钱。
0: 你可能说这个家里边五口人的话，
1: 五口人，
0: 父母的话，
1: 孩子
0: 三个都是女儿，父母的话呢，身体还都非常的这种孱弱，然后呢，可能就病榻缠身的这种的，那就是家里边单靠说这个，如果说要是可能因为各个地方它的种地的这种程度是不一样，有的地方可能山地呀，有的地方是平原呐，或者说有的土地多土地少的啊，它都不一样，所以说呢也会间接的来去导致说这个家庭它是即使是人口多，即使可能土地会多，但是呢也依然贫困的这种状况。
1: 确实啊，这种情况下这往往在申请低保的时候是有一些优势吧，就是说这条件是允许哈，
0: 而且我们现在呢可能没有这个词了啊，以前呢是有这个贫困村、贫困区、贫困县的，对，是整个的，可能这一个村子， 都是贫困户，
1: 哎，
0: 啊，然后呢，就是经过咱们这么多年的一个扶持啊，还有说相应的咱们的国家的好的政策呀，
1: 嗯，
0: 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没有这个贫困村的这样的一个称呼了啊。
1: 嗯嗯。
0: 我记得在前几年我去咱们辽源市的一个贫困村去采访的时候呢，
1: 哎，
0: 当时他们这个村里边也是刚刚栽帽不长时间，
1: 嗯，
0: 啊，当时就是说他们就是一个贫困村，确确实实很远。而且呢，当时就是栽帽了之后了，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他们也是引进了一些新型农业。他说以前的话呢，那我们村里边真的是，你就是说，你即使说来人的话，你们都得自己带饭。
1: 以前确实贫困，但是摘帽之后，就是经过一系列的政策的扶持，哎，确实会有很大的改变哈。
0: 对对对，
1: 嗯，
0: 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哎，
0: 好吧，那就是说题外话说到这儿了啊。咱们的听众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是在线上啊，或者是说线下呀，都有方式跟我们来进行沟通。线上的话呢，您在咱们平台上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呢，线下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今天要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词，咱们都知道监护，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呢，咱们有一个议定监护和法定监护，
1: 哎，
0: 所以说今天这两个词就要跟大家来详细的讲一下。可能很多人觉得说，你说这个词我没听过，它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其实还真的有关系。有很多的一些名词的话呢，我们觉得跟我们日常是不发生关系的，但当真的存在或者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哎呀，这个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觉得时间够用的情况下，我们尽量跟大家来多说一些。
1: 对对对，可以多多少少了解一点啊。
0: 嗯嗯嗯，这个议定监护呢，是我国监护制度当中的一个新同学，很多人来说呢，它是一个新名词。随着各种案例在咱们的全网热议以及地方政策的推出啊，大家有的好像了解了议定监护，但具体意味着什么，怎么做议定监护还是一头雾水。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议定监护的主体不仅是没有子女、配偶等法定监护的独身老人，还适用于所有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管有没有法定监护人都可以选择议定监护人。
1: 嗯嗯
0: 嗯，所以就是咱们接下来就往下来说，那有法定监护人的情况下，议定监护是否真的优先于法定监护啊。首先来讲呢，咱们先看民法典对两种监护制度的规定。根据民法典第2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需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这个呢是法律直接规定的监护模式，当事人呢无需单独约定，依据亲属关系和顺序确定监护人，具有强制性和法定性啊。我看咱们的这个线上平台啊，有人来问说，我居然没看出这是哪里呢？这个也有听众在给回复啊，有问，说是政府道口吗？对呀，是咱们政府前面这个十字路口，就是大的这个政府的一个十字路口，就是这个地方。只不过是说我们站在这个我们单位这个角度上啊，可能是很多人看不出来，因为你在路上走，跟我们在上面拍航拍那指定是不太一样啊。那咱们还是继续的来关注说这个议定的监护人啊，刚刚呢去把咱们法律上来去确定的这个监护呢跟大家来说清楚了。然后这个议定监护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呢？它是自由意志，完全尊重个人意愿的自主监护模式。民法典第33条当中呢也是明确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随尔安安来问我们是广电大厦，对，确实是在广电大厦的这个角度来拍的咱们向阳的十字路口啊。还有呢，就是说呢，自主选择呢，去把自己的晚年托付给谁，也是民法典赋予每个公民的权益。像我们之前就跟大家来说过案例，可能说呢，老人呢辛苦一辈子，到老了之后了，儿女都不养，自己确实是有儿女，儿女都不养，但是可能说他的邻居或者说他的侄子啊，就是说呢，来为他善这个养老送终了，那最后呢，他就确定了这样的一个就是遗产的一个分配。 这个呢
1: 有这种情况啊。
0: 对，这个就是说呢，自主选择把自己的晚年托付给谁了
1: 啊这就是议定监护。
0: 对对对、
1: 嗯、
0: 也是不难看出啊，就是首先来讲呢，确定法定监护是被动接受法律安排，是有法律要求的，配偶啊、
1: 嗯、
0: 父母子女啊、其他亲属啊，议定监护是清醒的时候主动自行安排、
1: 哎、
0: 这也
1: 是有自我意志在里边，我自己选。
0: 对对、
1: 啊、
0: 这也是议定监护具备优先效力的一个核心依据啊。
1: 嗯，
0: 那我们之前讲过议定监护和法定监护可以并存，首先来讲就是即使有了议定监护人也不能免去法定监护人的赡养义务。在特殊情况下，议定监护人和法定监护人呢，到底说谁能优先替被监护人来做决定呢啊？看这个案例咱就知道了。
1: 嗯，
0: 上海呢有一个老人将房产呢赠与了水果摊主的案件当中，最终法院判定老人在生前和水果摊主签订的议定监护和遗赠抚养协议有效，其第二顺序继承人的主张无效，房产依法判给了水果摊主。这个结果呢，就是从情理上，水果摊主尽到了赡养老人的义务，理应获得回报。就像刚才说，哎，我这个
1: 照顾老人了，
0: 对，我就是让这个邻居来照顾我。然后呢，我之前就现在清理的时候跟你说，等我没的时候，这个房子就给你。
1: 好，那我就照顾你
0: 啊。对，都签完了，就是也这是生效的啊，一定是要在意识清醒的时候，没有存在说强迫呀、引诱啊，或者是说呢，冒名顶替啊什么这种情况的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是说呢，咱们也是从法理上更体现了现代监护制度当中尊重自由意志的一个核心体现。法律保护当事人在清醒的时候依据自己的意思把自己的失能失智时的自己托付给谁啊？那合法有效的议定监护优先级高于法定监护，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的前提就是合法有效，而议定监护呢是双方主体事格，被监护人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监护协议呢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还有呢，议定监护协议呢形式要合法合规，以书面形式指定监护人或者监护组织。在实践中，经过公证的议定监护协议证据效力是最强的，法律效力也是最有保障的啊。还有呢，议定监护按约定履行监护职责，若议定监护人侵犯被监护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等损害被监护人权益的行为，监督人或者公权监督部门可启动异常干预机制，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启动法定监护或公职监护。就是说呢，他这里边啊，我大概捋一下，就是应该是议定监护呢，还是说呢它法律效力还是比较强的啊。首先来讲是在你清醒的时候呢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意志，然后呢他这个也刚才也说了，如果具有公证的，公证的这个效力会更强一些。
1: 对，
0: 但是呢也不是说我跟你做完了议定监护这个协议了之后了，那你就可以说啊，反正已经做完了，我就给你口饭吃，然后之后了你没了之后了，房子钱也都是我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是已经就是议定监护人侵犯被监护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除了打就是骂的，反正这就不是人们的一个酸汤收饭什么的都给人家吃，像这种情况下他是要有监督人或者是公权监督管理部门的，也是可以说启动异常干预机制去把你这个给你撤销了，不是说跟你签完了你就一劳永逸了，签完之后了你就更应该按照协议来去保障人家。
1: 嗯，就是说我们的民法典当中也规定了，就是遗产继承的时候，就是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有各种虐待行为的、或不遵守这个相应的一些协定的，是吧？有违这个被继承人意志的，那你就可以取消他的继承权。
0: 是的、
1: 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
0: 对这个呢来讲呢，虽然是说他不存在说这个继承，因为他属于说类似于像遗嘱的性质似的啊。但是呢，如果是说在人还没过世，你去这边签完了，你就觉得说我保靠了，然后就开始虐待人家的话，人家也一样是可以撤销。即使是说这个被监护人他已经意识不清醒，但是呢咱们是有监督管理部门的、也是可以依法依规撤销你的这个就是议定监护权的、
1: 对对对，其实这个跟遗产也差不多一个意思哈，
0: 差不多啊。
1: 就是、你有一些有违道德的事儿继续去做，那你相应的想得到一些利益，那都是不可能的。
0: 对，也是希望说呢，你既然是说已经签这个了，别管是有血缘关系还是没有血缘关系，你也是本着说呢在你得到利益，虽然你得到利益应该是后期的利益，但是前期来讲你没有前期 付出，你怎么能得到后期回报，对吧？咱们有的人呢，真的是可能是凭良心来去做，我不管后期我得不得到，但是现在对于说呢需要照顾的人呢，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来去照顾。但有的可能他就是有目的的，那我就是说，哎，看见老头或者老太太无儿无女的，也没人什么管，那就是我先哄着他，哄着跟我签完了之后了，然后我就开始大肆进行搜刮，
1: 目的是为了得到老人的遗产啊，
0: 对，
1: 根本不是为了照顾老人，
0: 对，所以就是一定要把良心放正，
1: 哎，对。
0: 行吧啊，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说啊。其实呢，我国来讲啊，这个异地。

0: 用监护制度呢，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是近期才出现，近几年才出现的。现在呢，也是在逐步的发展完善当中。但是在我们的传统家庭观念当中，养儿防老啊，就是都会说啊，就血缘大于一切，没有血缘怎么也不可能说亲近。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社会上一些美好的，没有血缘关系，人家也一样的话会去把这样的一些孤寡老人呢照顾得非常好，养老送终的事儿，那也不是说没有做过。所以说我还是觉得这个，即使是有血缘，那你的亲生子女也不见得就给你养得很好，或者干脆不养了，他也是有的，是不是？
1: 嗯，没错啊。
0: 随着说咱们社会的发展呢，独居老人呢，单身丁克群体呀，还有这个就是相应的一些重组家庭等群体的，就是说他的监护需求会更加的多元化，就不再局限于法定监护人，而且法定的监护顺位无法匹配个人的真实意愿，所以咱们国家现在就是开始完善的制定议定监护制度。
1: 嗯嗯嗯，这个制度我感觉是很好的哈，就是说我们也讲过很多案例，确实有一些案例里边的儿女啊做的真是太不道德了哈。
0: 嗯，对。你看啊，我们是在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当中才明确现行的议定监护制度，所以说呢我们也就是现在才也算是说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来去研究议定监护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下，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老年人都能够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咱们议定监护的一个前提啊。那除了立法和制度的发展呢，咱们现实当中推动还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啊，就是说呢也是咱们各地呢现在也出台了很多的指导性意见，像我们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过，像在这个社区养老啊，或者说家庭互助啊，是不是啊？像这些呢也都是有的。其实呢它也是跟咱们的这个养老制度，包括说我们之前现在所说的这个议定监护，它是有挂钩的。
1: 嗯嗯
0: 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吧，大家在了解这些的时候呢，一个是说先关心自己身边的能够关注到的自己的父母，或者说呢爱人的父母，家里边的这些老人的话呢，你能去做到什么。如果是说呢还有其他别的剩余精力的话，周围还有没有需要你帮助的。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说是我可能说有什么先来后到，或者是说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说你家里都没有照顾好，然后之后了你就是以一种说啊，我这个大公司我去照顾别人的这种心态，反正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觉得最应该做的是先把自己家里的老人生活呀，就是日常啊都照顾得很好的情况下，才有精力咱们去，
1: 你有这个能力，
0: 对，然后呢我们还有很有爱心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再去扩散一下我们的爱心，是吧？
1: 对，真仁义跟假仁义这一眼就看得出来，是吧？这有好多人热衷于做一些志愿活动，但是自己家里是一地鸡毛，先把自己家弄明白，然后你再管别人。
0: 对对，就像我之前看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也是人写的一个纪实啊，是说呢农村的一个老太太有这个4个儿子3个女儿、
1: 哎、
0: 然后呢到晚年的时候呢也就是谁都不养，就是说呢、就是、这推那推的啊，谁都不养、最后呢冬天的时候呢是被儿媳妇给推到仓房里面去了，也是饿了好几天，到最后呢、也就是这么没了、结果呢啊，从这个老太太没了之后了，这些儿女都上了孝心了，哎呀、又就是我们现在其实都在大力的去提倡这个文明殡葬嘛、那可能是当时
1: 这孝心就体现在这个身、老太太身后事上了。
0: 哎呦，那真的是大肆的操办，而且哎呀，那这就是真的是让别人看起来情真意切，哭的那是哭天抢地的呀。
1: 嗯嗯
0: 啊，然后呢，有知道这个情况的人就说，这他妈活着的时候连口热饭都吃不上，这现在人没了，他们来孝心了。其实这样的话，你只能去骗一骗不了解内情的人。了解内情的人，谁不会对你家这个就是说那种就是翻着白眼来去看你啊？
1: 嗯嗯。
0: 所以就
1: 是，这
0: 是
1: 原先叫什么？戳脊梁骨啊！
0: 哎，有那句话叫什么呢？人在前面走，衣服没穿破，被人指破了。
1: 哎，对对对，嗯。
0: 所以呢，我们呢还是不管是讲法律条款，还是讲我们周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人文意识什么的啊，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去从中体会到我们在弘扬的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像尊老爱幼啊，像我们就是说的啊、就是对于说公序良俗的一个保证啊，还有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规矩执行啊，其实这些都应该是在我们身上可以能够体现出来的，并且也没有多大成本的。你的美德，
1: 嗯，这个赡养老人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说过好多次哈，这是

0: 的老人身体情况、身体状况啊、饮食啊，是不是都了解，能够给予他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然后咱们再去定说我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回报，对不对？不是说所有的议定监护都是啊，你照顾我，我房子给你，我钱都给你，那也得是等价的呀。
1: 可能有的人也是属于啥呢，我就哎去奉献爱心的这种啊，这都是在商议，在商量。
0: 我觉得这个是有的，对，确实是有的，但是呢并不是说呢所有的它都是一个模板出来的。
1: 对对，
0: 你要从自己的情况，因为每一个就是老人来讲，每一个老人身体状况也不一样。人有的老人的话，人家完全能自理，可能说现在人家出去遛个弯的话，咱俩都撵不上。那你像这种，对，像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是说你孩子要跟你说你找一个这个监护人什么的，你老人说的，我监护他，他监护我，
1: 还用不着
0: 啊。那我这身体倍儿棒的，他这一天齁了带喘的，我还得这天天的话做点饭还不够他吃的呢。
1: 嗯。这都看情况而定了哈。
0: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咱们的听众能够清楚啊。那这个呢就跟大家来讲到这儿了。我刚刚呢看到了咱们的就是应该是向这边的街道啊发的一个通知。
1: 哎，什么通知？
0: 这个、社保反补贴的。
1: 啊
0: 啊，社保反补贴登记的。我刚才说了啊，是向阳这边街道的啊。如果说呢你所在的街道社区不在这一片的话，那你呢想问的话，一定要问问你们所在街道和社区，或者说问问网格员，你们那边开没开始，或者有的已经开始了，或者说还得等一等啊，因为它不太一样。咱们这个向阳这边来讲呢，它是就是2026年的社保反补贴将于6月1号开始受理，它是到2026年的12月28号。补贴是个人自愿申领，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然后呢，你需要到户籍所在地街道、社区、乡镇来去进行办理。补贴的对象也是跟大家之前我们都跟大家说过啊，就是实现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你只有做完困难人员认定和灵活就业，才可以反补贴。首次反补贴之前呢，要提前至少半年到街道来去做困难认定。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了，你必须得做好这两项认定。就是灵活就业认这个就是灵活就业的话，你得就是下岗呢，就是解除劳动合同啊，然后去办下岗失业证啊，这个来证明说你一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困难人员认定，你得到街道来去做困难认定，
1: 对，得填表啊。
0: 对，而且呢，这边也是明确告诉你了，要提前至少半年。那你说，哎，现在开始反补贴了，那我现在去做行不行？有可能晚了。啊，人家这边已经明确告诉你了，你提前半年。当然呢，我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啊，还是只针对于说向阳街道这片。如果说呢，你问问你所在的这个住所的街道，他那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条款，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如果有的话，那你就按照你当地的规定来进行啊。需要带什么呀？再跟大家来说一下，需要带身份证和社保卡，还有正反面就是复印到一张纸上，原件呢也要带着啊。你就是说你记好了，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到一张 A4 纸上，社保卡正反面复印到一张 A4 纸上，然后把这两个证都拿着，还有呢，你失业证的原件你得拿着。另外呢啊，就是说复印件上啊，你要写，就是因为咱们的社保反补贴呢，它是需要看你今年交了多少钱。
1: 哎，
0: 你今年是按60%交的，80%交的，100%交的，你呢缴完了之后了，你才能去办。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呢，最好的是把你的缴费凭证拿着。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他这上面要求写你复印件上还要写你交了多少钱，社保卡开户行的名称、电话号码，这个都得要拿着。
1: 对，要不怎么说我们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1月或者12月才提醒大家要进行办理，因为说你得先把这个咱们养老保险给交完呢。有的人可能说都等下半年我再交，或者我得烫一烫，
0: 因为有一些人在看着看下半年能涨多少。
1: 哎，对，
0: 对，
1: 这个下半年交的还是比较多一些。
0: 对对对，
1: 一定要带好咱们的缴费凭证啊。
0: 所以呢，只要是咱们下半年今年的缴费基数出台了之后了，咱们去交完尽快的到你，我们之前就是一直都在提醒大家。交完了马上去办。
1: 嗯，
0: 你因为呢虽然他是这边说是可能是到12月28号，但是呢在每年年底的时候有的这个特定情况非常多的系统升级、系统改造、或者是说呢这个数据库的话就是相应的一些数据更新，它都有可能会提前。我们之前跟大家来定的一个时间就是不管你 现在什么情况啊？你也别听说。

0: 说哎，到28号还是到30号，你就在25号之前把这个事儿办妥了。
1: 哎，就是这再早一点都行啊，就是别赶到最后28号完事儿嘛，是不是？嗯，我28号去，
0: 有没有这种可能？再早点，我钱没攒够。
1: 能早就最好了，是吧？
0: 对，
1: 嗯，我们说的意思就是啥呢？别赶最后一天，我就28号去，你再有啥意外情况呢？是不是？
0: 嗯，对，嗯。还有呢，就如果是说呢，你已经就是这几年都在领帆布贴，但是，那你今年要已经退休了，哎，或者说上半年就要退休了啊？哦，那你的
1: 退的，
0: 对，你需要带退休收条，把上面这些东西都带着，但你的退休收条也带着，
1: 嗯，
0: 因为呢，虽然你退休了，但是你今年可能有几个月你还得交钱，这几个月交的款，然后来给你进行个反补贴啊。
1: 嗯， 嗯，
0: 然后记得把失业证换成退休收条去带，因为你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人失业证人就收回去了。
1: 嗯嗯。
0: 但是呢，你要有你这边是有一个退休收条的啊。
1: 哎，把这些带好。
0: 对，还有呢，他这边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交完社保的，就是咱们的社保的这个今年的这个缴费啊，要1周以后才能办理。
1: 嗯
0: 嗯，所以也是给大家来去提这样的一个醒。为什么一再跟大家说，你一定要问清楚你所在区域它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不清楚说这个呢是咱们龙山区范围之内所有街道社区都这么要求，还是说呢只是下游街道这边这么要求的？但是我只能跟大家说一点，大同小异。
1: 对。应该材料包括流程都差不多，只不过时间点可能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哈。
0: 对对，
1: 嗯，
0: 还有就是首次办理的，你就是刚才说了说可能今年已经退休的，就是这马上去办的话需要带什么，
1: 嗯，
0: 那你也有今年我正好年龄卡到这儿了是吧，
1: 嗯，
0: 我今年开始去办的首次办理返款的人员，第一，困难认定一定要办完。刚才都说了，困难认定是要在你办理返款之前前半年，你就得把困难认定给他认定了了，认定完了啊。然后呢，在你生日下一个月再去申请补贴。那你这个的话，你就得看一看了。如果说你今年的话，那你生日都过完了，那这样还行。有的可能生日还没过呢，生日可能是下半年的，相对来讲比较小的。你说我现在去办去，那可能人家说你这个现在还不行，等你生日过完的吧。生日过完之后了，下一个月你才能去申请补贴。嗯，就是这些要求都跟大家说完了。所以说，如果关于说社保返补贴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一些问题啊，你还有什么一些想法，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看看呢，我们能给您什么样的建议，以及说呢，您现在这个条件的话，能不能申请社保返补贴？
1: 哎，对啊，因为有一些政策呢，可能会跟之前有一些差别，大家可以详细的了解哈。
0: 嗯，
1: 如果说正好赶上我今年就可以领补贴了，是吧？那你就详细的到咱们所在的街道，看看他们具体的要求怎么样。白羊给大家说的可能说只是向阳街道，
0: 对，向阳这边，
1: 向阳街道
0: 这边，
1: 可能你所在的街道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规定，
0: 哎，对
1: 啊，这很有可能啊。
0: 那我刚才说大同小异嘛，然后之后呢，你一定是说所需要的东西是这些，
1: 嗯，
0: 但是可能
1: 东西应该不会差，
0: 可能说要求上，
1: 时间上。
0: 对，
1: 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
0: 对，你如果是说你要是没有咱们社区网格员的群，或者是说物业里边也没有给发的话，那你呢也现在正好处在要去办返补贴的时候，先期先问完，
1: 嗯嗯，
0: 一定问完。你看看现在我这边差啥？你要说的说像我刚才说的，你说你这生日还没过呢，
1: 嗯，
0: 那你再等一等。那要是人家还有的街道，人家不去卡生日的，
1: 嗯，
0: 那可能说那你现在就过来办吧。
1: 对，包括说现在已经5月份了，是不是马上进入6月份？那刚才你说的有个要求，要提前6个月来进行半年之前
0: 困难认定。
1: 啊，就是说这个原先可能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要求啊。
0: 嗯，对，原先
1: 第一次听说。
0: 哎，原先的话呢，我们只知道说有这2项认定，它并没有要求时间。
1: 哎，对呀，就是说我们在办理的时候要求就是一个灵活就业登记，还有一个就业困难认定，是吧？就你说的这个认定的这个事儿，
0: 嗯，
1: 那个时候以前是属于到那块办理的时候。在填写，
0: 哎，
1: 就没有说这个要求6个月。
0: 对，现在他就要求了，
1: 现在就要求了，
0: 必须得是提前半年来去进行这一个困难这个认定的。
1: 哎，这有变化的，我们就得详细了解了，
0: 对
1: 啊，是吧？这涉及到我们的钱袋子。
0: 那你是哎呀，
1: 自己多上点心啊！
0: 跑了一趟没办成，跑了一趟没办成，
1: 哎，
0: 然后再好不容易说呢，啊，办成了，办成了，说你得半年之后你再申请。现在都马上6月了，半年之后了，到时候了。
1: 对对对，包括说就是可能说有咱们听众去办理一些事情哈，这个确实可能遇到。这种情况来一次又一次，但是都没办成，
0: 嗯嗯，
1: 但是一定别着急，这是涉及到咱们个人利益的事儿，自己多争取，是不是？
0: 这个还真的是，因为呢，这个可是真的实打实能看到的真金白银，
1: 真是
0: 你是交到社保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账户当中了，然后呢，这个钱不是因为。

0: 有我一提到这儿，我就特别想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很多人都认为我把钱交到这个，还认为交到社保，其实你交的是咱们的税务账户，你是直接走的交到咱们税务这边去，直接这个就进入咱们的国库了。很多人都认为我交了这个钱，他把这个钱拿出一半返给我就对了，其实他不是这么理解的。对，有这么说的，他说交一半不行吗？其实他不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该跟大家来去从头来去捋一下，你正常的你交的这个社保的话，比如说你今年交100%，交17000，这个是咱们按照咱国家的一个标准，还有咱们全省的一个社平工资来去确定的一个缴费基数。这个缴费基数呢，它按照咱们的一个统筹啊，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的账户的这样的一个区分，你交的钱会来去这样的一个评分一个状态当中，多少百分之多少进入统筹账户，百分之多少进入个人账户，然后呢给你返的钱，就是说白了你交这些钱来讲的话吧，基本上不是进统筹账户了，就是进你个人账户了，它并没有拿回到地方政府来给你进行返款。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不是说拿着你的钱转一圈之后了，然后回来给你返款，你这个钱走到咱们的是交进去了之后了，直接真的就从税务咱要进入到咱们的国库当中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呢，这个返款是怎么来的？就是返补贴是怎么来的？返补贴呢，是国家为了鼓励咱们的就是应该多参保，然后呢，也对于一些参保困难家庭，由政府来进行筹资给大家的一个反补贴的一个情况，说白了这个钱是政府从自己兜里边掏出来的。
1: 嗯，
0: 哎，
1: 那个交的钱呢，
0: 交的钱进国库了
1: 啊，进他兜了啊。
0: 哎，不是可不是进他兜了啊，这个可是两个线
1: 啊。啊，
0: 对对对，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是说呢因为有的人呢可能相对来讲会了解一些什么叫收支两条线，两条并行的线。
1: 嗯，
0: 它不是两条相交的线。
1: 哎，
0: 对，所以说呢这个钱收入进去了之后了，它不是说我这个返回来我
1: 这不是左手倒右手。
0: 对，
1: 啊，
0: 这个真的不是。
1: 嗯，
0: 哎，所以呢你一定要清楚为什么说这些年有的说反补贴一哪都不及时，我交上去了就应该马上给我返回来。
1: 嗯，
0: 那不是我交钱吗？不是这个概念。因为呢它是统一交上去之后了，然后呢进入国库了。咱们的这边反补贴呢是省里啊，还有说咱地方啊，来去通过地方的这个收入啊，以及说呢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盈利啊，来进行筹资给大家来进行返款的。
1: 嗯嗯。
0: 所以这个钱有的时候就有快有慢，但是慢的时候会多一些啊。
1: 哎
0: 啊，
1: 返款都要到第二年啊。
0: 对，就是每一年有的甚至是可能说头一年都没有返，压到第二年呢可能都半年了可能才返上。
1: 嗯，
0: 这个来讲的话，就是我希望我今天跟大家说完了之后了，大家心里边有个数，不是说拿完你这个钱给放那吃利息不给你啊，是这个钱咱地方政府没拿到啊。好吧，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那节目呢也是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呢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1: 嗯，
0: 咱们的听众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继续在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俩来聊一聊唠一唠啊。可能以前听过我们节目的会知道说我们俩是什么样的性格，我们俩真的是属于说那种有什么说什么的。
1: 哦，
0: 我们俩就是很
1: 少就跟大家说，
0: 对，很少就说呢，除非说你这个话题不能说。
1: 嗯，
0: 要不然的话我们俩真的属于那种藏不住的。
1: 有啥说啥啊，你想了解啥或者说想唠点啥也可以跟我们交流交流啊。
0: 嗯，看看呢就是你的这个观点呢是否正确，或者说你这个问题呢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就像刚才我说的，涉及到我们切身利益的事儿就得自己多上点心。
0: 嗯
1: 啊，往往有的人感觉说，哎，那我该领这个钱啊，确实该领，但是怎么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呢？
0: 这
1: 还得自己想。
0: 刚才我已经，
1: 啊，
0: 这个就是反补贴，这我已经说了。
1: 嗯，
0: 自愿选择。
1: 哎，
0: 你得自己去，人家已发完通知了，发完通知了就告诉你了啊。
1: 嗯，
0: 我看小麻雀来问说，姐，这个反补贴都是啥程序？我刚才说半天呢，
1: 简单给说一下。简单给捋一下流程，是不是？
0: 我这说半天，感情你这是一点没听进去啊。
1: 我觉得吧，白羊，你应该先跟这个小麻雀这个网友，是不是跟他说一下领取的条件。我觉得他应该没到这个条件。
0: 他说的失业证办完了。首先来讲啊，就是说呢，因为女性嘛啊，你没到岁数，没到岁数，那你这个咱就别问了。
1: 嗯，
0: 就是说呢，以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是退休之前，咱按照咱们的法定退休年龄退休之前的前5年的时候开始进行办理。 比如说你50退休，那你45周岁过完生日之后了，按照这些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再去进行办理。那你要说，那我想要说，虽然我自己交，但我想要延迟退休，哎，我还符合这个情况，那你还得往后再等一等。
1: 哎，就是退休前五年。啊，这是一个要求。
0: 对，
1: 啊、
0: 这个呢是年龄的要求。
1: 我觉得这个小麻雀这网友应该是比较年轻的嘛。
0: 他说他没到岁数呢。
1: 啊，你看没到岁数哈、
0: 啊，没到岁数呢。你现在的话就是你大概还有几年吧。就是你要是说现在的话、我就跟你说，你按照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情况来去准备。但是呢，你还有几年的话，
1: 哎、那也不着急。
0: 没准儿，
1: 哎，
0: 你41周岁啊，那你现在跟你说这个吧，真的是不着急，因为最起码你还得有4年的时间。这4年有没有什么变化？以后
1: 说不准，
0: 非常有可能，可能过了一年之后了，不用去街道了，自己在家网上申请，
1: 很有可能啊，
0: 符合条件直接网上上传。是吧？
1: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都可能会有啊。
1: 4年的时间，相关的一些政策呀、要求啊，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0: 是的，
1: 现在就大致了解一下就行，有这个事儿。
0: 我们现在跟大家说的呢，都是现行的。你包括之前俺俩也唠过、你看，可能去年在说的时候还没有半年这个要求呢。
1: 哎，对
0: 对、
1: 啊，
0: 所以今年它就会有了。
1: 嗯
0: 就是每一年看每一年的政策。你现在的话，我就现在跟你说完了，你都记下了。可能到你办那个时候，你也会说了啊，白杨姐，你当时跟我说的咋不一样呢？哎那这个锅我可能就不背了。
1: 那得说记性挺好，4年时间还能记得。
0: 啊，你别说，咱有的听众啊，记忆力真的很好。
1: 是啊，
0: 尤其是咱们的一些，
1: 得夸一夸。
0: 尤其咱们的一些年龄大的这个听众啊，我真的感觉他们的记性非常好，甚至有的时候打电话会跟我来去唠什么呢啊？
1: 啊，10年前你说过一句话。
0: 哎，那对。我说你别说10年前了，你昨天我说过啥我都不记得。对，你到时候再问我啊。
1: 就是心里想着有这个事儿就行。
0: 对，到时候我好像退休了。到时候你可以问副长
1: 啊。如果我也不在，还有其他主持人，没关系啊。
0: 没事，我们的节目会在，一定是会有人来去给你进行帮忙的啊。
1: 这个
0: 因为按你的这个年龄算的话、再有那几年，基本上就到了我的退休年纪。
1: 差不多，
0: 到时候我退休之前我帮你打听打听啊。
1: 对，都得自己想着。刚才我就说这个事儿哈，包括其他的一些补贴，像咱们的高龄的是不是、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咱们的乘车卡的办理啊等等等等，这些你都需要自己想着，没有人会给你打电话，哟，这有笔钱你来领吧，我求着你。这个基本上没有、啊、
0: 比如说不饶咱这么说啊、因为我还是拿我举例子嘛，可能我年龄会大一些，我这边可能是到这个65周岁了，我就坐家等着。
1: 哎，
0: 我到65了，那咋没人来给我上门给我办老年免费乘车卡呢？
1: 自己在家等肯定是不行了
0: 啊。那人家出门都拿乘车卡，那玩意儿在哪儿整的呀？
1: 哎，你自己得上点心、
0: 哎、
1: 啊。
0: 这个东西以现在来讲的话，你还得自己去办。但是我不知道我65岁的时候。能不能说人家给我送上门 啊？
1: 那如果有那样的这个服务，那肯定是更好了，是吧？咱们自己肯定说不用操那么多心，都有人给我们办理好，那是最好了。
0: 但是我觉得能走能料的自己去呗，当溜达了。
1: 行，溜达吧。想愿意溜达，那你也不用办乘车卡啥的了，就溜达呗。
0: 那累啊，你走累了的话，不得坐个车吗？坐车的话，那你要是说是上去就花钱了，看人家我都一样的年龄，
1: 人家都有卡，
0: 人家都有卡，我
1: 没有
0: 卡，因为啥呢？嫌弃我呀？
1: 你这眼红了
0: 啊？对呀、一定是会有这种情况的，我相信一定会有的。那你他们怎么上车了之后了，到那刷一下就不用拿钱了呢？为啥就是到我这儿必须得拿钱呢？完再一问你多大岁数啊？咱俩岁数一样啊？那他咋没通知我去办去呢？就通知你去办了呢？
1: 哎，这就有点像有一些这个。老年人之间的对话了啊、为啥你有我没有？
0: 哎，
1: 我得去看看是不是？哎，是不是自己少申请了某一项的咱们一些补贴呀、
0: 我跟你说，他如果像你这么说的啊，他要是说呢，他自己想到自己没申请，我觉得这还是好的。
1: 哎，赶紧去申请
0: 呗。关键还有一种类型是什么？他不会想他自己的原因。
1: 哦。
0: 他会去想是网格员。是物业，是街道，是社区的，他们占我便宜了，他们没告诉我，他们把我这个就是这个好处给这个截留了。
1: 哎，这么想好像也有点道理。你看钱我没得到
0: 啊，
1: 那谁得到了
0: 啊？
1: 谁给留下？给
0: 都80了，他怎么一月50块钱呢？我这都82了，我咋没有呢？是不是说的你们把我这个钱？进别人账户，你们扣去了。
1: 这想法我也理解。
0: 哎， 就是这种情况一定会有的，尤其呢，就是因为我家里边现在就有几位老年人嘛，所以说就是跟他们再去接触的时候，我也会去去听他们来去说一些话，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就会有这种想法。然后我问我说你申请了吗？
1: 没
0: 申请啥呀？用申请吗？
1: 啊、
0: 哦，说那你不申请的话，那你咋要知道说这个钱让人家给你拿走了呢？那他们都有，就到我这就没有了，那不是把我扣下了吗？
1: 对呀、啊，本来应该给我的，现在没给。
0: 我说那人家都自己去申请了，那你没申请的话，那就是不给你呗，人家就不知道你这种情况，不可能。
1: 哦、
0: 那这片的话，谁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
1: 没毛病，确实不可能，都认识我。
0: 哎，对。你就听着你就会感觉啼笑皆非，我说都认识你，都认识你，但是人家也不知道说你需不需要，你需不需要申请申报，或者是说呢你到没到这个年纪啊、
1: 哎、对，没申请的人家就默认你放弃了啊，就像刚才讲的咱们的社保反补贴，那你就不想要这个反补贴，你就不申请是吧，想要的你就自己去申请啊。
0: 你说这样的这种对话是不是让人感觉就是啼笑皆非的啊？
1: 该说不说，我认为有点道理。你看钱我没得到，谁得到了
0: 啊？我条件够啊。
1: 啊，有点道理啊。
0: 对啊，以他的角度上他没有任何问题，他没有任何毛病。
1: 对，确实没得到、啊、
0: 对，我记得咱之前好像还有听说给我们打电话也说的大概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就是说那为啥他不把这个事儿给我做了？
1: 哦
0: 啊，他不做的话让我去做，那我做不明白的话我没得着，那不就是他的问题吗？
1: 嗯嗯，其实这个可以给大家解释啊，因为申请相应的一些钱款的都要求相应的一些资料，没有就是直接嘴说啊我八十了你给我一月五十吧，没有这样的、啊、
0: 或者我拿身份证
1: 去
0: 了、哎、你看我身份证啊，我是不是到岁数了、
1: 哎、对呀、啊、那你最起码你得把这个证件的一些信息啊来进行登记呀、啊、然后人家才能给你申请相应的钱款啊，基层的工作人员他没有那个钱给你发，他也得是网上申报的。
0: 而且还有一点、嗯、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好，或者收音机前其他别的听众来讲，如果你涉及到零补贴的啊、
1: 嗯、
0: 你就不要总去想着自己那种就是被迫害的那种思维啊，就是我没得到，一定是谁把我的钱给我扣下了、
1: 啊、
0: 或者是一定是谁冒名顶替了、嗯、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话嘛，所有的这个补贴领取非常严格，它必须要对应到你的真实信息、
1: 嗯、
0: 而且呢、
1: 哎、
0: 你包括说高龄的这边来讲呢、
1: 啊、
0: 还必须得是来去进行验证的。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就是
1: 确实，
0: 而没有人会因为你这一个月几十块钱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冒领，然后到最后呢给自己的可能仕途都丢了。
1: 对对对、
0: 啊、
1: 确实不会啊，这个工作人员最基本的一个操守肯定是有的。
0: 就像我刚才说了，咱就别说对，就别说工作人员的素质或咋样，但是说呢、
1: 嗯，
0: 你就因为你这一月这几十块钱的话、
1: 嗯、
0: 或者就一年加一起都没多钱的，然后那个这个事儿曝光了，
1: 嗯、
0: 工作干不了了，他犯不上、
1: 啊、对对对，这都不会啊、
0: 嗯、
1: 这而且呢一再跟大家说，登记是需要相应的一些材料的，不是基层工作人员他就留下来，他也要往上报的。
0: 对
1: 啊，这种情况就是往往有很多人不理解，
0: 他认为
1: 我
0: 他对他认为报到他那儿了、啊、然后就行了，其实呢、
1: 哎、
0: 你报到那儿只是第一步。
1: 嗯
0: 他这边上边呢还得是说，比如说就咱们报到街道了，先是网格员进行登记，对吧、
1: 嗯、
0: 或者是专门干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进行登记、
1: 嗯、
0: 登记完了之后了，如果这个事情隶属于说民政，是区民政的还是市民政、
1: 嗯、
0: 他需要先由他街道的负责管理他这一摊的工作的领导来进行一遍审核、
1: 嗯、
0: 审核确认没有问题之后了再进行上传到区民政或者是说市民政，区民政市民政相应接管数据的工作人员呢，他接到这个之后了，他要进行一个数据统计，然后呢确认数据没有问题，再拿到他的直管领导这儿来进行签字，最后由民政的主管领导来进行签完字之后了再报到财政。
1: 嗯，
0: 你想一下啊，这是多少步，我现在说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省略的。
1: 哎，对，所以说这个好多人不理解是吧，那你都看到我这个天天在小区溜达了是吧，
0: 那么你
1: 我都八十多了，
0: 然后之后了你还跟我唠嗑，那天
1: 你,、啊、
0: 你
1: 还跟我唠嗑，你都知道咋回事、
0: 啊、对，那天你还问我多大岁数呢，
1: 啊怎么还让我交材料呢是不是
0: 他跟就是办事情跟咱们平时日常的交流是不一样的。你看咱们的有一些，因为咱们现在街道社区很多都在小区里嘛，跟咱们的小区居民呐、啊，或者说这些大爷大妈呀，就是都认识，打成一片，这很正常，也方便他们去开展工作。
1: 所以你们的情况可能也都有一定了解，
0: 对，
1: 但是
0: 不可能
1: 了解，
0: 也不可能说那么细，而且即使那么细，你要申报的话，这些材料你也得报啊。
1: 对对对啊，这个就是好多人不理解的这一个点哈，这因为材料不是留在他那儿，他知道咋回事，但是他还得往上报、啊
0: 嗯、对。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啊，日常当中如果不是在工作的情况下，你说你们怎么唠嗑，那是一种人情社会的交流。哎，我觉得是一种感情的一种延续、
1: 嗯、
0: 但是涉及到工作上来讲、
1: 哦、
0: 他就必须要一板一眼的、
1: 哎、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别去说了，你这咱俩感情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你那就是难为人了。
1: 嗯嗯嗯嗯，
0: 就是反正我就觉得，因为咱们现在呢，就是咱们城市来讲吧，可能老龄的这个人口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多的，街道社区啊也都是每工作人员每天也都是特别繁忙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呢，这样的这种事情可能在每一个街道或者每一个社区甚至每一个网格都可能会发生。
1: 对，
0: 不是说工作人员没尽职，也不是说你这个人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只不过是说呢思路没有对接到一起。
1: 对对对，很多人感觉啥呢，是属于基层的工作人员太不近人情。其实不是、
0: 嗯、
1: 这是他的工作要求就是这样的，
0: 他是干这份活的。
1: 哎，对，他也想走人情，就一句话就完事得了呗，是不不行啊，
0: 是我这边就是跟上面说一下、
1: 啊、
0: 那个老副头啊，这个行了
1: 啊行，老白头不是老白头老白太太，你说的对
0: 然后人说了不行，你光说不行，说行就行啊，是吧。
1: 哎，
0: 好吧啊，那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0: 好了，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来先欣赏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小半》。
1: 会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话讲笑讲笑话了哈。就是准备好露出八颗牙啊，少一颗都不行。现在我指定露不出八颗了，就是我笑起来我只能露七颗，我还少一颗。那小明啊，昨天被打了，那个打两巴掌。为啥两巴掌呢？就小明刚到家，他妈就上去一巴掌，就说你今天为啥在学校打架呀？当时小明特别委屈，因为啥事儿委屈？因为打架，我没打架，你为啥说我打架？是不是啊？小明就说不可能，我今儿都没去学校。他妈反手又给他一巴掌，说好啊，老师说你逃课了，我这还不咋相信你呢，你真逃课了你啊？啥意思？姜还是老的辣啊？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就总跟我说一句话，说我吃的咸菜粒啊，都比你走的道多，确实这样式的哈。真的小时候就不管说啥话哈，就回家一炸就能给你炸出来，或者是就炸不出来，你心里面特别忐忑，老害怕了。不说打嗝，就是小的时候咱们总打嗝，然后说的吓一下就好嘛。其实这个总打嗝咋回事？是我有孩子以后吧，孩子也愿意打嗝，我就上网搜了一下，就说有个叫横膈肌，膈肌痉挛了啊，那块肌肉有点痉挛了，它就在你这个。肋巴扇下边那块儿，你正打嗝的时候，你揉一揉哈，你就是你放松放松那块肌肉，它就会有所缓解的啊。有什么就含几口水啥的，那都是让那块肌肉去放松的，其实就是膈肌痉挛了。然后吧，为啥说一下它就好了呢？你一下和你所有的注意力啊，你的整个身体的肌肉啊，你的这个什么所有东西都集中在别的地方了，这块肌肉自然就放松了，它就不打嗝了。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小时候有一回，我爸给我吓完了，我躺床上打嗝。哎呀，就是中午要午睡的时候，三个人都躺床上了，说睡一觉的时候，就打嗝，这嗝打的呀。就是以前小时候那床好像就是你一动它就有声直晃，就影响他睡觉了。但是他没生气啊，然后就这嗝打的，就是挺难受。然后我爸就说，都是可肃静了，我爸说。你是不是拿我钱了？那吓完了，这一句话说完呢，真的，就那心就是都吐嘚瑟了。我没拿呀，但是我咋解释啊？我嘚瑟的时候，我说我没拿呀。我爸说的，你没拿？我说我真没拿呀。你没拿，兜钱咋少了呢？当时我妈也精神了，我妈说这孩子这小咋能干这事儿呢？我说我没拿呀。后来我爸说不打嗝了吧。哎呦，吓完了，那还能睡着了吗？那还睡啥了？哎呀。

教大家方法哈，就是说在公交车上如果没有座位的时候你咋办？挺损这方法，我教你啊。首先呢，你先喊醒一个熟睡的人，你告诉他说：“哎，大哥，你到站了。”于是啊，他不但会让座给你，而且还会感谢你。啊，你别问我咋知道的，我也是这样下车的。

这首歌怎么样，好听吗？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听这首歌，曾经是我上学的时候哈、啊，经常就是对不上学的时候就出这首歌的时候哈、啊，我经常在这个那时候用 MP3 嘛，是啥玩意儿，就是反复播送啊，就一直听，特别好听。有很多事儿都是我怀念的啊，我们怀念在心里的。

现在真是的哈，身边会做饭的这个闺蜜都很少，一般都是啥呢，就是老公啊男朋友啊在家做饭。有一天呢，我闺蜜就跟我说哈，说她最近在学做饭，让我去她家尝一尝。哎呀，我满怀期待的去的呀。哎呀，我就是我寻思可算身边有个女朋友哈会做饭了，这不解决大问题了吗？没事带孩子蹭去呗，是吧哈。结果他端上来一盘炒鸡蛋，黑乎乎的。然后当时他特别得意的跟我说：“咋样？我知道你乐意吃巧克力，我特意给你炒成巧克力味儿的。”好闺蜜。

哎呀，说到打呼噜这事儿哈，这挺羞涩。哎呀，就是我说我想我睡觉打呼噜，咋知道的呢？就我老公总给我录下来，就挺烦人哈。你这你打呼噜就挺难受的，录下来第二天早给你放，我还打挺响。完今儿早我看个段子哈，说这个大学有个室友打呼噜巨响。就可想了，有一天早晨哈，他突然问他室友说，我昨晚是不是又打呼噜了？然后他吓破那哥们就说你打没打呼噜我们不知道，反正都习惯了，就是反正昨晚那个楼道里边的声控灯亮了一宿啊，声控灯都给你整亮一宿啊，真厉害。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上化学课，老师就问我们哈，说怎么来分辨面粉和淀粉啊？化学课嘛，得分析这个成分呐、啊、啥的哈，说怎么来分辨呢？然后吧，我同桌是个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我同桌就是一个这个大聪明啊，大聪明。我同桌这大聪明就说了，说老师我知道，你看哪个可以包饺子？当时老师就瞪了他一眼，没搭理他，就没接话茬。就你没明显，你搁这给我俩扯淡的吗？是不是？老师瞪了他一眼，我继续问，说那怎么来分辨酒精和醋呢？要说还得是我同桌的大聪明啊，还得是我同桌。站起来大声的喊，他用饺子蘸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还得是我同桌，嗯，别人白扯白费。

今儿早上打车来的时候哈，司机师傅就放的是那个歌曲，我觉得挺好听哈，咱们也来听一听啊，至少还有你。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天气吧哈，有点转凉了的时候，我正上班呢，完了我爸就给我打电话，妈说的，说的那个姑娘啊，她说那个天气变凉了，要多注意。哎呀，我爸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哎呀，我这心里面可温暖了，我就想哈，我说你看，就是还是爸爸惦记我，还告诉我，特意告诉我天气凉了，让我多注意。然后呢，我没等我爸说完呢，我就说，我说爸，你放心啊，我说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然后爸说的那个啊，不是，

我说的嘛不是这意思，你听我把话说完啊。我说爸你说，他说我是说天冷了你得多注意吧，给你妈买几件衣服啊。就是一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俩是真爱，我可能是个例外，我是个意外。就那咋，我妈是女人我不是呗，就注意给我妈多买几件衣服，你咋没说拿钱给我俩买点衣服呢？你听不听节目我不管，反正我说了。

是那个他爷爷退休了，然后呢就报名上了老年大学，然后读一年级的孙子呀就好奇的问说，爷爷你还读书啊？那爷爷说，那我读书有什么不好吗？然后他小孙子说的那个好是好哈，就说啥，就是那万一学校通知你开家长会你咋办吗？就是可能就是孩子们就是特别注重开家长会哈，一说开家长会的时候可兴奋了哈，回家那个身上哪块都痒痒刺挠啥的都能解决了。我小时候就不怕开家长会，因为我学习好，我各方面都特别表现都特别好，然后我还是那啥呢，就是小的时候开家长会我是接待家长的，哎，我就对我同学特别了解，他坐在哪个座位上，他的名字是哪几个字组成的我都会写，我小的时候真的就特别出色优秀，哎，不怕开家长会，但是怕啥呢，怕开家长会的时候发成绩单，就怕这点事儿。

我有个小表妹要嫁人了，舅妈呀有点不舍得啊，完了就叮嘱她说，这姑娘嫁过去以后啊，不能太任性了，要学会心疼老公啊。完了吃饭的时候呢，你就给老公夹菜啥的得啊，尤其是婆婆公公在的时候啊，咱得有那个会来点事儿啊，不能那么任性。这个时候呢，就我舅舅在旁边就神补刀了啊，就是对姑娘，不好吃的、不喜欢吃的菜，你都夹到你老公碗里去啊。这就说明啥了呢？啊，说明个问题，就是我舅啊，这辈子可能就这样式的，就是我舅妈不爱吃的就给他了，他都觉得这东西咋这么好吃呢？我舅妈爱吃的东西，问他好，他说问他好不好吃，他说不知道啊，他爱吃我没吃过呀。

车站售票窗口啊，一个同学买到了两张站票，完了就问售票员说这两张票是在一起的吗？售票员想了想说站票这玩意儿在不在一起的，就是还给售票员问懵了。想一想之后售票员说的那个，那你要想站一起你就站一起，那不想站一起你就不站一起也行，俺们不管。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认识到呢，路面通行能力呢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啊。尤其现在咱们这个龙山大街，还有这个东极大路全线通行顺畅。福民大街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与福汇路这交汇处的节点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再有就是咱们南门交站这个路口，还有这个民利胡同石友庄乔涵洞这个附近呢，现在来往的车多。康宁大街呢，现在中院这个新楼门前路段，还有这个岔路口处啊，现在过街行人是比较多，希望大家过往时一定要多加观察，注意这个礼让行人。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极光路啊，现在西小桥这个路段与千府胡同这交汇处的节点呢，来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民间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嘞，感谢付警官，付警官再见。

那个有一年哈，就是医生跟我那个姥爷说，我姥爷活着的时候跟我姥爷说，说你得戒烟了。然后呢，就是让我姥儿一天到晚就盯着我姥爷，就不让他抽烟。然后有一天哈，我姥呢就看见我姥爷拿着报纸挡着，云雾缭绕的。哎呦，这老头儿学会偷着抽了，这是啊。当时我姥儿哈就挺生气的，拿起扫把一下就抽过去了，啪就拍过去了，一边拍一边说：“我让你抽。”结果哈，报纸掉地上了。我外公，我就是我姥爷那个老花镜也拍歪了，这手上啊，嘚嘚嗖嗖、斜斜歪歪的端着一个空杯，热茶呀洒了一身呐，手身上烫完了。人家搁那喝茶呢，就是不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错误，要不你整啥你都像。就像我杰哥说，就一个吃货哈，你搁那看书都觉得你是不是搁那看菜单呢？

有一天哈、啊，就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老公突然跟我说了一句对不起。哎妈呀！我说这咋的了？我就挺莫名其妙的，我就问他，我说咋的了？我说你为啥跟我说对不起啊？他说，就是他一脸歉意的跟我说，说的刚才他照镜子了，他把他自己吓一跳。他说媳妇儿，你指定忍了太久了。你是不是忍我好久了？当时我就憋不住，我说还行，老公，我还能忍，还能忍啊。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错的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彩
2: 生动辽源，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一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0: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
1: 后来终于在
0: 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新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啊，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先来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以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停的飞落。
1: 快乐同行，
2: 一路相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几温柔的拥抱被大雪包裹，这一颗心在角落。
1: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也已经开始了。那同样呢，又到了每周三的高速景观刷力的环节。那么此时刻呢，我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近日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三大队的民警呢，在延吉西收费站执勤时啊，接到系统预警，一辆黑 A 牌照的重型半挂牵引货车呢存在疲劳驾驶的嫌疑，民警啊立即行动，将该车引至安全区域内接受检查。那么经查呢，驾驶员马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从长春前往延吉，因为时间呢太过于紧张，仅在蛟河服务区内呢停车休息了4分钟就继续开始驾车，其连续驾驶时间已超过4小时，违反了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少于休息20分钟的规定。那么最终呢，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对马某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并进行了严肃的现场安全教育。高速公安在这里提示你，长途货运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请合理安排休息时间，保证充足睡眠，严格按照规定进入服务区休息，切勿为了赶时间而疲劳驾驶。本期的说案例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啊，其实咱们这个郭警官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案例疲劳驾驶，就是咱们前天吧，是不是？
1: 对，
0: 跟大家来聊的，关于说呢，咱们这个六月一号以后啊，就是要新的这个出现咱们三维一体的这种，就是断定鉴定你疲劳驾驶的一个模式。
1: 是的，就是新规定已经出来了。
0: 哎、是的，星期一那天呢，其实跟大家聊的已经非常详细了，也希望大家呢，就是真的是尽量去减少这种疲劳驾驶的次数和这种情况，因为真的发生危险的时候，它就在一瞬间，可能连一秒钟都不到。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咱们那个时候还说啊，说这个闭眼睛两秒是吧？
0: 嗯，
1: 你想想，别说两秒，就是一秒，真的就是很一瞬间的事儿。
0: 哎，对，
1: 其实你有的时候你说那我眨眼睛呢，你眨眼睛眨时间长也不行啊，对吧？
0: 对，
1: 真的一瞬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累了之后，你说我闭眼睛，我闭一下眼睛缓解一下视疲劳，然后我再睁开，其实你这个时候不是视疲劳的问题，是你困了，然后你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样，可能这个时候啊十秒十五秒甚至是一分钟的时间都过去了。我说的这可能说不算那么夸张。
0: 对，
1: 那有的可能说那我他手握方向盘，他只要不动的话，走直线的话，他可能走五分钟他也能走。
0: 对，
1: 但是你要是跑偏了，哎，撞到护栏上，有没有这种情况，咱们会在各种视频上会看到这情况。
0: 是的，
1: 这就是疲劳驾驶造成的。
0: 是的，而且说呢，咱们这个说到疲劳驾驶，很多人觉得说好像他离我很远，哎，就跟我不发生关系，
1: 就是我上高速我睡好觉不就完事了吗？
0: 对，但是实际上真的就是在我自己身边，我家里亲属就在前一段时间就因为算是说疲劳驾驶吧，就是你真的说他是连续开车超过四个小时没有。
1: 对，
0: 然后你说他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吗？也没，也休息好了。
1: 那是怎么个情况呢？
0: 怎么个情况呢？就是个人本身可能是年龄稍大一点了，然后呢稍稍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开车的时候犯困了，可能身体状况打盹了，然后真的是在他还没跑高速，跑的是国道
1: 啊，在国道上，
0: 哎，在国道上真的就跑国道的时候，然后他说他就眨了个眼睛眯一会儿这种，然后实则上
1: 眨了个眼睛和眯一会儿可是两个概念，
0: 就他就闭一下嘛，闭一会儿那种，
1: 就像我刚才说那样，
0: 对，
1: 就我
0: 就
1: 缓解一下眼睛，
0: 对，他以为就闭了一两秒钟，但实则上睡着了
1: 啊，你看是吧？
0: 然后等到车里人就是反应过来，因为只有司机睡了，车里其他人都没睡啊。然后等到
1: 司机心挺大呀，
0: 等到其他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就是奔沟去了，
1: 吓人吗？
0: 啊，就奔沟去。然后当时呢，坐在副驾驶的，我家里我姨啊，就赶紧去捞那个方向盘，就想把方向盘往回捞。然后呢，我姨夫呢，他是那种就是，
1: 你别抢我这东西。
0: 你是我睡着，我睡着了哈，我这攥这玩意儿攥的更死
1: 啊！
0: 哎，就他想把方向盘往回捞，他当时也
1: 正上了，
0: 确实也惊醒了。惊醒之后呢，然后就挣这个方向盘，就是哎，你这个躲我方向盘干嘛哈？结果就挣着这个方向盘，就直接就奔沟里去了，
1: 哎，
0: 就下去了，就奔下去了，
1: 已经下去了，
0: 已经冲下去了。
1: 后来呢？
0: 下去之后呢，就是车怎么说呢？好在没翻。但是呢直奔着那个沟去啊，撞树上了
1: 啊，
0: 好在是撞树上了，因为如果不是这个树挡着的话，前面就是更深的一个沟了。
1: 哦，
0: 那这个车就整个就折下去了。
1: 对，
0: 到时候有没有人员伤亡这就不好说了。撞树上之后呢，因为大家也都懵了，咋整啊，完了说叫这个什么拖车救援吧，是不是？然后最后确实把车给拖出来了。拖出来之后呢，看说这车好像还行，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是吧？
0: 哎，当时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问题，都不用说大问题了，
1: 有
0: 可能有这个，毕竟刮蹭出来的，
1: 擦伤啊，或者肯定会有，
0: 哎，这是正常的，对吧？但是呢，说没有其他的问题，说那咱们继续上路。他们当时，对，他们当时干嘛呢？他们当时是要去看雾凇
1: 啊，出去玩儿，
0: 出去玩儿，早上早早起来，四点来钟就出发了。
1: 我知道原因了，起早了，
0: 起太早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完了呢，说继续出发吧。开着开着开着开着，车没劲儿了，轮胎瘪了。
1: 那当时没检查，
0: 当时就是可能是就没注意，
1: 没
0: 发现，
1: 没看着是轮胎的问题。
0: 哎，完了这咋办呢？说在这个往回整吧，找那个补胎的地方，然后也确实找着补胎的地方了。这 忙活一圈下来一上午过去了、嗯、拉倒吧别去看了
1: 那还看啥了巫术都散了、
0: 啊、对呀看啥了就回家了然后呢第二个礼拜又出发了这雾凇啊我是必须要看的
1: 嗯，反正没事儿。
0: 哎，反正最后呢也是看成了也回来了但是这一场经历呢说实话其实就是真的事后就是
1: 其实
0: 挺害怕的
1: 其实你看你说你家里亲属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和你分享过没有也是他不是走国道吗
0: 嗯，
1: 我家亲属这个是什么呀不远从长春往回来
0: 嗯，跑高速啊
1: 对高速上、
0: 嗯
1: 其实你说远吗不远一个多小时咱们就开的最慢一个半小时对吧也能到了、
0: 嗯、
1: 高速上那个时间睡着了
0: 睡着了
1: 睡着了咱也不知道
0: 我想问的是在哪段睡着的呀是那个咱们这个长百长长高速还是一开高速、啊、
1: 那我还真没细问那是完了之后睡着了哈我家亲属嘛然后其实我这个事儿呢我是第三手知道的这消息
0: 啊，折了好几下了
1: 对哦、我说怎么能睡着呢从长春回来的话就晚间咱就说一宿不睡觉
0: 一个半小时
1: 对吧虽然年龄再大也没大到不能开车那地步
0: 嗯，
1: 完了说不知道这是我姑家的事儿，给我姑气的说啊、
0: 嗯、
1: 就是告诉他一直慢点开呀或者说这个、
0: 嗯、
1: 开车之前怎么样他就是不听然后就开哎睡着了撞护栏上了咱也没敢吱声
0: 嗯
1: 其实好在人也没受没事儿那你说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疲劳驾驶也好、
0: 嗯、
1: 你说这个东西你说和疲劳是疲劳吗其实是疲劳
0: 嗯
1: 但你说也没达到像咱们之前跟大家说的那样比如说我真的熬大夜了、
0: 嗯、
1: 我真的开了四个小时以上的车了、
0: 嗯、
1: 我开五六个小时我一个人盯着、
0: 嗯、
1: 你说一个多小时像你说你分享这个也是没多长时间
0: 嗯
1: 然后就起早了可能就觉得哎这个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样啊专注力一直看路上一直可能说没有行人的时候就看路说我前面啊一直盯着路咱们都有经验嘛会开车的人说就盯着路
0: 嗯嗯
1: 你盯一盯盯一盯就会觉得所有人说话就是你的催眠曲对吧
0: 就你放多么就是有
1: 劲爆
0: 的
1: 歌没有用、
0: 哎
1: 哦、对
0: 你都感觉哎呀好像下一秒就可以伴随这些声音入睡了
1: 对就是都是感觉你的催眠曲然后你盯一盯就眼睛就开始无聊没意思你要在市区内你可能就很少有人说你别疲劳驾驶啊
0: 嗯
1: 这个你好好开车什么样的别这个没事就是眼睛要闭上因为在市区内人多车多我们注意力就会集中而且注意力那个集中的方式和这个高速我觉得不一样
0: 对
1: 就是你看咱们在市区内啊虽然说也是集中精力开但是有的时候哎眼睛扫一下哎你看那人开车啊这个样哎你看那个骑电瓶车的
0: 对对对
1: 这么气人呢
0: 因为在市区里吧就是变动性太强了
1: 对
0: 可变性太强了
1: 对对对
0: 它并不单调也并没有让你的视觉感觉非常的单一
1: 对还有不疲劳视觉上不疲劳、
0: 哎、对、
1: 嗯、
0: 你就是一会儿你要躲车一会儿你要变道一会儿你要踩刹车等红灯了、
1: 嗯、
0: 一会儿你要起步了
1: 对
0: 然后一会儿你得鸣个笛哎告诉旁边我过来了、
1: 嗯、就是你这一跑偏后面还鸣笛你一下子给你造一机灵然后可能说哎原来我这个跑多了哈
0: 所以一般
1: 我就压线了
0: 对一般在咱们市区当中开车很少会出现有说疲劳的情况、
1: 嗯、
0: 那得是熬几个大夜不睡觉啊是不是在市里开车能说疲劳你别说没有啊也真有人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睡着了
1: 啊
0: 绿灯了之后呢这个车就不走后边一门劲儿摁喇叭也没有用然后赶紧吧后车司机下来了敲敲玻璃发现车里睡着了
1: 哎你看没看那个视频说、
0: 嗯、
1: 我是前一阵我看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啊你说这
0: 嗯嗯
1: 这不是咱们这发生的也是您说了这个不他那个车就在那等红灯
0: 嗯
1: 然后睡着了
0: 嗯
1: 好在所有车都没敲玻璃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人家都滴滴咋还不走呢他等了一宿红绿灯在那一直停着完了真的是早上有人敲玻璃
0: 但因为他那他这种情况应该是晚上半夜的时候
1: 对他回来是很晚、
0: 嗯、
1: 你看那个完了一直在那停着
0: 后面就没有车等在他后面
1: 对也有刚开始我车就看那个监控看有个车从他旁边绕过去了、嗯、就说你看你是坏了怎么样没有人滴滴他
0: 啊你不走反正我走
1: 你不走反正人家就从旁边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
0: 嗯、
1: 他就自己一个车
0: 第二天早上他醒了
1: 对
0: 哎，反正这也挺有意思的是不是但是其实呢真的你再说回来其实疲劳驾驶这件事还是真的非常危险的啊
1: 对
0: 也是借着咱们这个警官跟我们聊到的说这个案例吧然后呢再加上咱们马上6月1号以后呢就要进行咱们 全新的说这种这个三维情况下来去断定我们是否有这个疲劳驾驶的情况。所以我真的还是觉得大家要把这个意识吧提高。
1: 嗯，对，就是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就无论是我们出现什么样的条例啊、
0: 嗯、
1: 然后呢新规啊，很多人就抱着说、嗯、哎我能不能钻空子，我能不能怎么样、
0: 哎、
1: 然后咱们俩那天不也说了吗，可能有人说我就这样啊，我就那样，我就挑战一下、
0: 嗯、
1: 不要有这种方式。就是我觉得开车是一种习惯，什么是我们一点养成的，就比如说我们各种习惯，说你并道打转向也好啊，或者是说我们上高速之前就只要有充足的睡眠呢、啊、或者说在高速上不要乱并道啊，就各种情况，你只要养成好的习惯，你就会发现哎不用别人提醒你，你也没有违章。
0: 对，
1: 但是你养成的这个习惯就是乱违章乱停然后乱超速，可能你就会觉得我总是这么开，我就这个方式，你什么规定对我来说可能没有用，我就是撞大运。
0: 对，
1: 运气好了哎行这把没罚钱，运气不好那我下把罚了我就长点记性。
0: 嗯，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很快，
1: 对，
0: 但是你想戒掉一个你已经养成过的习惯很难，
1: 就是坏习惯你很难改掉。
0: 是的，还有呢跟大家说一嘴啊，就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这个听众会发现，就是昨天在听收音机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听着听着听着哎怎么没声了呢、
1: 嗯、对
0: 是是
1: 这段哈，嗯，
0: 说是不是我们这个设备坏了呀什么的，不是，昨天呢是我们信号转播出现了问题。
1: 对，
0: 所以呢就导致咱们很多听众啊就是从收音机里听这个广播呢是听不到的。
1: 对，发现我们俩声音消失了。
0: 是的，等我们自己也发现消失的时候呢，我们还在哒哒哒，还在跟大家
1: 说，还在跟大家聊呢啊，
0: 哎、聊得热火朝天的啊。然后发现其实大家没听到，然后昨天呢跟大家讲的是咱们12123上就是可以说首维这个可以免处罚嘛，
1: 啊、对对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嗯。
0: 后面呢还有一些几乎都没有讲到，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续着昨天的没有跟大家聊完的，咱们今天把剩下的跟大家去聊完，
1: 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哎，所以呢、
1: 嗯、
0: 咱们听众还能接得上啊，昨天没有听完的，咱们今天。可以继续来听，那么也先别着急，我们看一下时间，那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然后咱们广告过后回来就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昨天这个没有聊完的话题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明的心窝就被沉淀的寂寞，回忆被时间沉沙，不要说抱歉。
0: 好的，那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相信呢就是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记得是跟大家一直聊到了咱们有这个举例出来有六项啊，其实但不只只是这六项啊，就是一些咱们轻微的我们的一些这个违章呢，它是可以通过咱们这种首尾警告，我们只是看看视频，然后呢不用扣钱也不用扣分，我们就能处理的，是不是？但是同样有很多人也会说，那是所有的违章吗？还是说有一些像什么闯红灯的这些违章什么的，我都是可以去使用啊？ 对，咱们昨天刚好聊到这儿，对不对？然后紧接着就没信号了，是不是？所以呢咱们今天继续来聊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呢，是一共有哪些违章它是坚决不能免罚的，
1: 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大家心里有数，
0: 哎，就是属于红线区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坚决不能触碰的。首先呢大家要知道啊，就是我们这免罚呢仅仅只是针对一些无心的

0: 或者是说轻微的这种违章，
1: 嗯，
0: 但接下来像我们所说的这种高危的或者是恶性的违章，那坚决是零容忍，并且不享受任何免罚措施的。
1: 对，还有重罚呢，也许
0: 重罚是不是一律就是咱们说重罚吧，就正常罚款，
1: 正
0: 常扣分。
1: 罚你了，你就是你想这个说，哎，我这个学法减分也好或什么样、
0: 嗯，
1: 可能都不行啊。
0: 首先啊，像酒驾、醉驾、毒驾，
1: 嗯，
0: 这种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1: 可能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0: 是的、
1: 嗯、
0: 其次是什么呢？高速逆行、高速倒车、超速50%以上、
1: 嗯、
0: 以及连续闯红绿灯等高危行为。
1: 连续啊，
0: 哎，就是大家要了解闯红灯这绝对是不可以的，是不是？
1: 对，
0: 哎，你说别说连续，你就闯一个红绿灯他也不可能给你这个首违。
1: 我都好几年了，我都没参加过首违，我闯一把红绿灯试试吧。
0: 哎，对，我这既然说首违是不是、
1: 嗯、
0: 我这
1: 那我一年我闯一回是不行，
0: 我刚好我也找不着我有什么其他违章的，我闯个红灯我试一下。
1: 嗯，
0: 哎呀，
1: 老触碰人底线，
0: 哎，想太好了啊，这是一点。还有什么呢？还有像肇事逃逸，
1: 嗯，
0: 哎，这不用说了，是不是？肇事逃逸多恶劣、啊，
1: 这肯定是不行了。
0: 还有像故意遮挡号牌，还有像无证驾驶以及准驾车型不符的这种违法行为，我们都是不能够去这个经历这种首违的啊。还有呢，就是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主要责任的违法行为，
1: 嗯。
0: 也就是什么呢，打个比方吧，任何一项交通事故当中，比如说由于你变道你发生交通事故了，
1: 你是主要责任，因为你才造成的交通事故，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因为你造成了这起交通事故，那么你说首先咱们来说变道是不是我们可以享受首违、
1: 嗯、
0: 就是可以的，我们说过
1: 对,
0: 对, 对
1: 咱们属于轻微嘛，有时候为了躲避 车辆或者是因为特殊情况、
0: 哎、
1: 来一个行人没有办法的，你不躲可能就会发生事故，那我躲一下他这个是可以的，
0: 对，但或者说我无心的、
1: 嗯、
0: 是不是，哎，我就变道的，我们之前说过像这种行为呢我们可以去参与首违，但是如果你说我因为这种变道的行为我导致后方车辆发生跟我发生碰撞了、
1: 嗯、
0: 造成了交通事故了，那么这种情况然后我因为我是变道嘛，那我就是主要责任了，对不 对,
1: 对，
0: 那像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首违呀？你就不可以了，
1: 不可以，不
0: 因为对你造成交通事故并且你是主要的责任方，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啊。就是那有些人说你看我们还有聊到有什么样的这个不按导向车道驶出是不是，这也是可以进行这个首违，
1: 嗯, 嗯, 嗯，
0: 我们可以说不罚款不扣分，但是如果你正因为不按导向车道驶出你导致和别的车辆发生碰撞了，一定是你全责，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可能再去参加首违了，
1: 是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也得看好车哈，
0: 对，一定要清楚啊。其次还有什么呢，像恶意加塞或者是多次恶意违章、
1: 嗯、
0: 然后呢被系统标记为是高频的违法车辆的，
1: 嗯，
0: 所以大家要清楚啊，就是我们在路上行车呢真的最好就是这一年当中你别有什么违章交通违法交通，
1: 对，
0: 别有什么这个触碰我们这个法律底线的事儿，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次数多了吧真的有可能会被系统去标记为你是高频违法车辆。
1: 其实这个就刚刚说养成习惯，
0: 哎，
1: 你当认为我有首违我这一次可能没事的、
0: 嗯、
1: 但你下一次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说你今天闯个红灯或明天压个线，对吧，你有的时候你隔了挺久、
0: 嗯、
1: 你就忘记你之前已经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
0: 嗯，
1: 你养成已经习惯了，没事我就压个线啊、
0: 嗯、
1: 没事我就乱并个道，没事呢可能说我就来一个轻微的一些小的一些违章行为了、
0: 嗯、
1: 然后你想一想你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之后你多少次首违都不行了，都你一年只能用一回，但是呢同样东西刚刚别说比如说我又压线这个事儿吧，可能今天用压线用一回下一回可能用不了了，是吧，
0: 嗯嗯，但是要知道啊，就是有些人说他说这个什么算是高频违法，有的人说啊
1: 经常呗，一年出现几次这种呗，
0: 或者是多次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有的人说其实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要去就是经常频繁性这种变道被拍照什么的，我没有这样，其实我认为我是在正常开车，
1: 但是
0: 有的人说啊、嗯、就是有的人会说这种情况会发生吗，其实是会的，我身边啊我妈妈有一个朋友 我这个姨开车呢，到后来就是被列为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给他包保险，因为他
1: 拒保，
0: 因为他经常出交通事故，总出交通事故，他已经被列为就是算是所谓的黑名单了，
1: 拉入黑名单了。
0: 哎，就因为说手法不行，开车不行，然后经常出现交通事故。那你看他这种就是说交通事故出现的多，他违法行为比较多，还几乎都是他是主，就是责任方。那像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被系统就标记为说他是高频违法车辆，对不对？
1: 对对对、嗯。
0: 所以啊，有的时候呢，也要就是
1: 很无辜啊。
0: 那你说无辜嘛？那你好好练练手法，咱再上路呢？
1: 也练不出来呀。
0: 有的时候真的啊，我觉得不行，就是菜就多练，是不是啊？
1: 让你别开。
0: 对，说菜打个引号，为什么说呢？就是我这个姨可能是，反正我也不知道她当时是驾照吧，距离她现在也有好多好多年了，就可能她也忘了之前的那些东西了。最后呢，就是她说在高速上要是说这个过了头什么的，她就往回倒一倒。
1: 你看
0: 就是她能说这种话，就说明她早就把之前学过的这些东西抛开了，
1: 然后她也觉得无所谓。
0: 哎、嗯、所以呢，就是后来反正违法次数多了，违章交多了，钱交多了，分扣多了以后啊，他自己现在也没有那些违章了，长记性。
1: 也是好事。
0: 是的啊。好的，这一时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全市的交通路况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啊，并没有发生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但是还是要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行驶到这个狭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继续跟大家来聊啊，咱们这个1223上这个关于说一年当中我们有四次这种免处罚的情况，是不是？
2: 嗯、
0: 之前你也说到了哪些红线区是我们禁止触碰的，
2: 对
0: 吧？哪些红线区呢？是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违法行为，我们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进行免罚的情况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了解。那么同样我们也说到了这四种免罚呢是二加二模式。
2: 嗯，
0: 很多人说这两种免罚啊名额的详细区别是什么呀，为什么不直接说是四，为什么说是二加二呢，
2: 对
0: 不对？首先咱来了解说两次首尾警告免罚和两次学法教育免罚它都有什么样的区别。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啊。
3: 点亮了夜空里陪伴失眠的心魔，就被沉淀的寂寞。
0: 第一个说两次首尾警告免罚，它这个呢是零成本。
1: 嗯，
0: 哎，就是做生意，
1: 一分钱不用花。
0: 哎，大家都知道说零成本是什么意思啊？
1: 也不用学习是吧？
0: 哎，对，它这个东西呢，不是挂到咱们的这个钱上说话，
1: 嗯，
0: 不是说完全说这个啊，这钱也跟我们付出的时间、付出的精力也都有关系。零成本，你啥都不用付出，
1: 就是你脑子都不用想。
0: 哎，对，你啥都不用付出。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在一个计分周期之内啊，咱们车辆呢，在第一次发生轻微的违章行为的时候，系统呢会自动的认定为是首尾，
1: 就是你不是故意的，原谅你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它会直接的免除这个扣分的这个罚款。
1: 对，
0: 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需要进行学习，也不用去进行什么学习完之后的各种回答，
1: 嗯，
0: 什么都不用，你就是只需要这个一键操作，你就直接可以免除处罚了。这个就是最省心、最省心的一个免罚福利。
1: 是的，
0: 哎，就是我们在你的12123上点开之后呢，你就直接的可以去
1: 操作一下，
0: 操作就可以了。它可能这个首尾它提示你一下，
1: 就是告诉你一下，你这一次呢不罚你，在下一次呢一定要注意。
0: 哎，
1: 他会给你来个短信。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两次首尾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去点击一下就完事儿了，在12123上。那么接下来说。不是零成本了，是不是？说这两次学法教育免罚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我们也来听一听啊。
3: 手心里能掌握着一颗心在坠落，反复的手沉默，千把刀在雕刻记忆里的拼搏。
0: 两次学法教育免罚呢，它呢首先啊是第一次违反规定的时候呢，如果说咱们的这个名额用完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的这个首尾用完了，那么车主呢就可以用学法免罚的这个权利了。
1: 对，可以在那儿学习，学习之后呢，
0: 哎，
1: 可能是有答题是吧。
0: 哎，通过咱们的这个交管12123进行简单的交通安全学习，并且完成答题，达到合格标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免除一次轻微的违章处罚了。但是呢，大家要了解啊，该名额的单独计算它不会占用第一次违规的次数。这个是怎么说呢，就12123啊，这官方他特意说为了便民设置的这么一个福利吧，就是全程也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项目的。但是呢你需要去选择，就像这个什么您选择的违法记录可以在什么视频教育后免除处罚，你是不是，他会问你是否要去前往观看视频教育。
1: 嗯，
0: 哎，你学个习可能是30分钟，不是30秒钟，可能是1分半，
1: 嗯，
0: 哎，这样的一个学习，然后呢，你去完之后，正确的这个操作好它的步骤，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用再扣分，也不用再罚款了。
1: 这个也行，挺简单的，其实
0: 是的，
1: 但是就是你耗时间，你要去看，
0: 对，但你耗不了太多时间，你就是30分钟，是不是？你就有的时候你点个软件，你点次数多一点，30秒钟，你点软件点次数多点，你不也就是1分钟左右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啊，就是给大家这样可以免费，然后呢又不扣分又不罚款的这样的东西，我们要多多利用起来。笑啥呢？
1: 其实我建议大家，我听了半天啊，我建议大家呢，不要利用，
0: 就直接线下，我上城管所我就花钱，
1: 不是
0: 我就长教学，
1: 不是。
0: 是
1: 这意思吗？你这么理解也行。我的意思，大家不要养成愿意违法的行为。

0: 你说说咱俩这个、理解、啊、反正我理解的是什么呢，我理解的是哎，我就既然有扣分了，我既然有违章了、哦、我就怎么说呢，我就
1: 利用
0: 光明正大扛到底我就、
1: 啊、我不想
0: 扣分，我就你给我免费，我不要我就交钱
1: 你挺豪横啊，
0: 哎，我就去，
1: 原来土豪姐是你啊
0: 我把钱交了，我把分扣了、
1: 嗯、
0: 回头自己拿单子跟自己说，你看教训吧，下回不能这样了我觉得不会有人这种啊，
1: 不能，
0: 是不是、哎、
1: 对，
0: 所以呢其实说到这儿就是提醒咱们，平时很多很多我们喜欢这个有交通事故之后马上就到线下去处理的这些朋友啊、
1: 嗯、
0: 你真的可以利用交管1213。
1: 很多人会说之前那我不懂我不会很麻烦，那个东西我摆了不明白，
0: 对，
1: 摆了不明白没事儿，身边有人能弄明白，
0: 对，
1: 你真的有违章了我们先上去试试，
0: 对，
1: 对吧，你现在自己的手机下一个用人家帮你去操作一下、
0: 嗯、
1: 能减免咱减免，减免不了的时候就让我说少违章，不要养成愿意违章的习惯什么这个轻微的也好哈，那么轻微的就是很多人都愿意有的，别说他们了，可能我自己都算在内、
0: 嗯、对，
1: 哎，无意当中压个线了，无意当中怎么样了，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但是有的话呢能省钱咱尽量省点，四次、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二加二嘛，是不是，所以呢其实也确实我们现在很多啊，就是不能说年龄、很大的，那就稍长一些的、
1: 嗯、
0: 可能说在
1: 有人真的会觉得麻烦，
0: 哎，50岁左右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觉得说这个手机智能手机操作起来我操作不明白，
1: 对对对，
0: 哎，12123捅咕起来捅咕不明白、
1: 嗯、
0: 其实都不用说50左右岁的咱们的这一些人群，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我都很难很难，就是我不爱去接受新鲜事物，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就是、
1: 咱们属于保守派
0: 哎，那你看我问你啊，你手机里有这个AI 软件吗？
1: 啊，这还真没有，
0: 你看什么豆包啊、
1: 嗯、
0: 什么、
1: 啊、我用我下但没用，
0: 你看，
1: 嗯，我这有但没用啊，
0: 我连下都不下、
1: 嗯、因为我觉得它好像用不上它什么，
0: 但其实呢、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都说啊，就是你再问比你小的、
1: 嗯、
0: 或者是你回家问问你姑娘，他们
1: 周边、啊、他们经常会用，
0: 经常会用、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还是停留在了我那个年代，我有问题干嘛去百度
1: 啊，对，我也是
0: 对不对，有问题去百度，
1: 我没用，我真的是直接就是打上了，然后他百度会告诉我怎么怎么样、
0: 哎、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停留在了曾经自己接受的那个模式，
1: 暴露了年龄吗，这不是
0: 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不想再去接受一些新鲜东西新鲜事物，这个其实是年龄越大越不想去接受新鲜东西的，
1: 但是省钱的咱们得接受
0: 是吧，
1: 对吧
0: 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就是这一点，就我们可以说有些东西你不想去接受，但是这个东西它是实打实的给你省钱呢，
1: 对，
0: 给你省分儿啊，对不对、
1: 嗯、
0: 你真的要是说有这种情况了，你下载一个12123，你就很简单，你就点两下，只要你点的对，哎，完事儿，
1: 对，
0: 不用扣分了，
1: 对对对，
0: 不用罚钱了，
1: 对，
0: 这多好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就是多多利用起来啊，剩下的就像美玲说的就是少违章，
1: 对，
0: 你要是觉得这东西麻烦我不想去学习，那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再说你想想就四次，
0: 嗯，
1: 挺少，
0: 对，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就是我不违章、
1: 嗯、对，我不想有问题，那么就
0: 哎、
1: 不要出现问题，
0: 哎，对，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嗯，那回来之后呢，还有最后一段也跟大家来聊啊，说这个咱们这个手围啊，该怎么去能正确的进行操作？
1: 嗯，
0: 它的步骤又是什么样的，对不对？
1: 对，
0: 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咱们首先呢，登录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然后呢，绑定你本人的驾驶证以及名下的这个车辆
1: 行车证。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进入到违法处理的页面，查询最新的违章记录，然后呢，点开我们对应的轻微违章，系统呢会自动的去判定它是否符合手违的免罚条件
1: 啊。那就看来很多人就不用担心，
0: 哎，
1: 他怎么能看我是不是第一次违章啊？系统能，
0: 系统能，系统是可以自动去判定，而且他会判定你这个到底是不用处罚了，还是你必须得处罚。
1: 对对对，
0: 哎，在不在这个档，在不在这个杠上，系统是统一进行认定的啊。所以说呢，只要是你符合条件的，直接就可以去豁免了。
1: 嗯，
0: 然后最后呢，我们手违的次数一旦用完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学法免罚的这个通道了。然后呢，学习大题完成之后，也是自动的去解除你的违章处罚。所以这样来讲呢，我们就是可以了解一年当中一共有4次我们可以享受到我们这个免罚的这种情况。
1: 对，
0: 但是同时啊，要温馨的去提示大家，一年4次的免罚呢是交管部门人性化柔性执法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1: 嗯，
0: 但是呢主要是为了包容一些日常当中无意识驾驶错误，或者是他并不是说纵容违章驾驶然后导致的这些事故发生的，
1: 其实就是给你改正的一个机会。
0: 哎，就是
1: 你不是故意的这个事儿，然后呢你看那你怎么办，是不是说一下罚了很冤枉，很多人说那你看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想这样啊，那就出现了这个车别我一下，你说我不躲就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你看我就压线了，对吧？
0: 对，
1: 或者是说各种别的一些情况啊。
0: 对，
1: 我们只是拿这压线做比喻啊，就是很多人他真的不是有意的，说我故意我就想去违章，
0: 嗯，
1: 然后想要怎么样。所以说大家呢这个要利用好，但是呢一定也不能说因为他给我们4次，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把这4次
0: 钻空子，是吧？
1: 对啊，尝试一下。
0: 哎，其实呢就是咱们车主朋友啊，千万不要抱着说我仗着有这个免罚名额的这个情况，然后我肆意的违法，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如果说频繁恶意违章的话呢，你就会被系统去做好标记，然后呢直接就会取消你当年所有的免罚资格。
1: 你看一看，
0: 一定要记得啊，就是他这个只是给你无意识的，然后所以呢我们大家要合理的去利用起来我们每年这4次免罚的机会。对于一些轻微的违章呢，可以在线上去进行豁免，然后呢保护好自己驾照的这个分数，节省下来的罚款呢吃点好吃的，是不是？
1: 嗯，
0: 平时开车呢遵章守法，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这个呢才是咱们作为驾驶员要去做的。
1: 这个真的是啊，因为我们每一次在节目当中都会提醒大家，其实养成习惯，
0: 嗯，
1: 你看我们经常和大家说啊，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养成好良好的驾驶习惯。
0: 对，
1: 有很多人，你看我身边我坐朋友的车，他的有一些习惯，我说怎么你这开车不打转向是谁教你的呢？那天我真的是这么问他，他说教我的师傅都告诉我了必须打转向，我自己养成的。我说那你能不能打呢？
0: 嗯，
1: 完了他说嗯，有时候就忘哈。我说那你忘的话也不行啊，你这后面车不知道怎么样，你说他要滴滴你，你还不乐意了，但是他哪知道你是往哪边走啊。然后他说也是哈，完有一天真的是遇到这个情况了，他没打转向，后面车真的有点挺冒滴滴他了，滴完之后吧，他说你看那个还没让我要往这边拐，我说你都没打转向，他哪知道你往这边拐，他自己说哎我打个转向是不是他就不能这个强行的超车哈，
0: 嗯，
1: 别我一下呢。我说那肯定了，他看你有意识的往这儿转了，他指定会踩一脚刹车让你先过来。
0: 对，
1: 你看这就是良好的习惯，对吧？
0: 对，所以我们还是那一句话啊，只要是在路上行车，在路上驾车，咱们就一定要遵章守法。
1: 对，
0: 是不是？好的，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啊，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追着风。
1: 小豆儿唱歌，
2: 好的主人。
3: 小豆儿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儿唱歌，
2: 好的主人。
3: 小豆儿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儿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4: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5: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咱平时唠嗑的时候哈、嗯、经常说到一个词儿。
1: 什么词儿？
0: 距今。
1: 距今1800多年。是这个距今吗？
0: 对，就是这个距今。
1: 这我懂啊。
0: 你懂是吧？
1: 我懂啊，就距离今天有多久。
0: 请问今天是哪天？
1: 就今天日期呗。
0: 今天日期比如说
1: 2026年的某某某天，2027年的某某某天。这距今吗？
0: 错。
1: 不是吗？
0: 不是。真的不是。
1: 那也。
0: 今天我带你了解个知识啊。
1: 是我理解的太字面了吗？我就想说。
0: 就是可能你字面理解啊，距今就是到今天，
1: 对
0: 吧？
1: 对啊
0: 对
1: 啊。
0: 今天是哪天咱就是哪天。
1: 是哪天。
0: 但是就这俩字儿你必须得看它是在哪儿出现。你比如说你跟你朋友唠嗑
1: 啊，
0: 你说的那个距今呢，我跟他已经谈恋爱5个小时了，是吧？
1: 我和我朋友一般都不聊这么有营养的话题，
0: 是吗？啊，比较有营养啊，
1: 太有营养了这个话题。啊、
0: 这比如说你和你朋友聊天、
1: 啊、
0: 对吧、
1: 啊啊？
0: 那你这个距今指定是到目前为止，
1: 对
0: 吧？
1: 此时此刻
0: 到当下，
1: 对，
0: 哎。但是如果你在博物馆。里边看到了距今两个字儿的话，
1: 那不也是到今天吗？
0: No
1: 妈呀，那博物馆墙上写的距今这还有歧义呀。
0: 所以说博物馆里的距今竟然指的不是今天，你敢相信？
1: 哪天呢？
0: 比如说哈，就是一些你，如果你去过博物馆没？
1: 你看你这人儿，我还能没去过博物馆？我这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人，
0: 这跟有文化底蕴。
1: 哎呀，你别管，反正我去过，咋的呢？
0: 去过是吧？就是你有没有留意过那个展板上会写“距今”两个字儿？比如说，
1: 当然了，
0: 这件文物距今5000年、
1: 嗯，
0: 然后下件文物上面写“距今3000年”。
1: 对呀、啊，
0: 哎，乍一看这个“金”字儿非常的好理解，
1: 再乍一下呢？
0: 再乍一下就是王炸了。
1: 哎呀，
0: 是吧？
1: 哎，
0: 就非常的好理解，但是还真就不是这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全世界的博物馆里的距今，这个今它指的是一个固定日期，
1: 哪天呗？就是
0: 1950年的1月1日。
1: 不能，
0: 怎么不能？
1: 拜闹！那天我还没出生呢，你说你
0: 不是
1: 跟我唠这个
0: 文物。

0: 可不管你出不出声啊。
1: 不是，你就告诉我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的吧。
0: 老特别，
1: 为什么非得要定在这一天？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对呀、
0: 为什么是1950年呢？
1: 真是这个日期非常的陌生、
0: 我跟你说，这背后藏着一套非常有意思的科学逻辑。
1: 那天元旦
0: 也元旦
1: 完咋的了、吃饺子掉地上了，
0: 我跟你说
1: 定今天了。
0: 吃饺子掉地下，这
1: 不是，那你说这日子，你
0: 这个日子它是有科学逻辑的，同时它也牵扯到一段人类改变地球的历史。
1: 科学逻辑，
0: 哎，
1: 这么深奥吗？
0: 你不想知道是哪段历史？
1: 不是，我想知道啊。只不过就是突然，你1950年的这一天就会让人觉得，
0: 最主要是
1: 摸不到头脑。
0: 在1950年这一年的这一天，它人类改变了地球的历史。所以这应该好奇吧，对吧？
1: 1949年，我说1950年咋的了？
0: 这个这一年叫做什么？你知道吧？叫做碳十四测年。
1: 太长。
0: 什么？太长啊！
1: 太长。
0: 你要搞清楚1950年的这个由来，首先咱得是从一种测年技术说起，叫做碳十四测年法。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呢，科学家们哈就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碳元素，叫做碳十四。它和普通的这个碳呢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这个碳它会变老。出褶变老，
1: 长皱纹呗。
0: 这个碳十四有一个非常守时的一个特性，就是每过5730年，它在生物体内的含量就会自动减一半，而且这个过程呢不会受到比如说温度啊、压力啊一些化学反应的干扰，只认真只它只认认
1: 把那个嘴呀、挂上那个档啊。
0: 它只认准一个变量，就是时间。
1: 时间，
0: 哎，然后你这个发现有啥作用呢？是不是啊？老大作用了。你所有活着的东西，你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体内的碳十四都比就是大气，就是和大气一样，都保持着一致。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你，那个年代的动物，那个年代的就是草木，它的体内的这个碳十四都保持着一致。哎，但是一旦生物死亡了，它就不会再摄入新的碳了。体内的碳十四呢就开始按照规律的然后进行衰减，比如说经过5730年它就衰减一半。所以说考古学家只要测出文物里边还剩多少碳十四，就能算出它死了多少年。这么解释清晰了吧，明了了吧？这回你总算知道，你哎，这个文物出土了哈，那个化石显现了，你凭啥知道它离今天到底多少年呢？
1: 是啊，
0: 对吧？这回知道了，科学家们依照的是这个元素碳十四，厉害吧？
1: 厉害。
0: 哎，但是碳十四测年法有个致命的短板，就是它的衰减呢都是砍半式的。你比如说5730年，它砍掉一半。然后再过5730年，它再砍一半。砍到第十次的时候，剩下的碳十四的含量就几乎是微乎其微了。你这个时候你仪器啥的根本就检测啥的你测不准了
1: 啊，这么个意思。
0: 所以这个10次半左右一个衰期啊，就是衰退期，也就是57300年左右。所以说碳十四测年的理论的这种极限大约也就是5.7万年。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如果 你要是听到有人跟你说，你说根据碳十四测定啊，就这个东西可能是10万年前的，
1: 哎，
0: 那你基本上可以判断出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他在忽悠你，
1: 你就是个大骗子。
0: 因为这个测年它只能测5.7万年，就这个碳十四。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那为什么说1950年它是一条看不见的时间的分割线呢？为什么把这一年定在了距今的今呢？
1: 对呀、
0: 对吧。哎，那就咱还得说到这个碳十四啊，就既然碳十四测年能测几万年，对吧？那么地球46亿年的年龄咋来的？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你看这又不对了呀。
0: 哎，你靠的是它变得更慢的一个时钟，比如说铀。 铀二三八的这个半衰期长达44.71年，用它来测量我们地球的年龄是刚刚好的。但碳十四为什么非要把这个基准定在1950年？这我们就要说一段特殊的时代背景了，
1: 又要说历史了。这是，
0: 哎，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
1: 啊，
0: 那个时候像美国呀，
1: 美国呀
0: 和苏联呢，
1: 嗯，
0: 进行了大量的叫做大气核试验。
1: 哦，
0: 哎，这些爆炸产生的一个巨量的这个中子，把空气当中的氮十四撞成了碳十四。
1: Yeah.
0: 然后就导致了我们全球大气当中的碳十四的浓度在短时间之内飙升了1倍多。
1: 我的天，
0: 这就相当于给地球的碳十四的时钟加了速。
1: 嗯，
0: 所以从1950年以后，任何新生的植物体内的碳十四的含量和古代的就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咋的？你嫌我这个都说的土啊？
1: 没有没有。人嘛，没毛病，都不一样，
0: 是吧？
1: 哎，
0: 都不一样了，
1: 都不一样啊！
0: 所以为什么把1950年定为是金，就说明1950年之后和以前的，不管是生物、人物还是植物
1: 啊，
0: 都不一样。
1: 好嘞，
0: 哎，后果就相当的直接了。如果你把2026年长出了一片新的树叶，你拿去做这个就是测碳十四的话，结果可能显示它是1000年前的东西。
1: 哎呀哈，
0: 哎，为啥？因为这个现在空气当中的碳十四啥的，就是已经含量不是以前的1倍吗？
1: 是，
0: 哎。正好和1000多年前的自然水平差不太多，
1: 哎
0: 哎，所以说1950年呢，就像是一道无形的墙，墙那边的数据呢还算干净，
1: 嗯，
0: 干净
1: 干，这今天咋的了？这是
0: 还算干净，
1: 啊，干净啊！
0: 但墙这边呢已经被核试
1: 不干净了
0: 试验给污染了，
1: 哎，不咋太干净。
0: 所以呢，全世界的博物馆和实验室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啊，这个共识就是所有的距今的时间都以1950年为起点，所以展板上写的距今1000年，实际上指的是1950年往前推1000年，
1: 嗯，
0: 也就是公元950年，
1: 嗯，
0: 而不是从2026年往前推。
1: 嗯，
0: 明白了不？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下次你逛博物馆的时候，你可以留意这些个小细节了啊。
1: 你，
0: 啊，说实话，大部分人逛博物馆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俩字儿“距今”，哎，但是都不会在意这俩字儿。
1: 因为都像我这么以为的，
0: 哎，就是这两个字儿背后的一个算法啥的咱更不会在意了哈。
1: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今天你知道了这个冷知识，你再去看这些个展板，你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嘞？
1: 肯定啊，
0: 是吧？
1: 那个时候就开始翻白眼儿算了呗。这个玩意儿，嗯，多长时间呢？还得加上2026减1950哈。
0: 你就从1950往前推就完了呗，
1: 哎，
0: 还非得加2026，这什么算法啊？
1: 2026减1950，再加上他那个写距今，比如说30年，那就加30，就这样。
0: 你就非得知道距当下今天多少年，是不是？
1: 对。打小就犟的人，你说，
0: 嗯，行，那你以后看所有的文物，
1: 哎，
0: 都把这个文物加上距今的这个，就是你用2026，或者是等到2027，你就用2027减的这个年数，
1: 对
0: 对吧？
1: 然后一顿算，算完以后人讲解啥也没听着，就在这算，来上算术课来了，这是
0: 没事啊，感受不一样嘛，是吧？你看待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我的天，
0: 是吧？哎，
1: 由内而外的崇拜了呗。
0: 对，但是有人会想哈，那1950年以后出土的文物怎么办啊？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一件1960年的老物件，难道就不用这个碳十四测年了吗？
1: 说就是呢，
0: 嗯，不是不能测，是测出来的数据需要特殊的校正它。
1: 这么费劲呢，
0: 得给他就是变个法的。你像就我们科学家们呢，他们会通过树木的年轮、历史记录等一些方式，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好的 方式方法、
1: 嗯、
0: 可以把这个实验的就是比如说核试验干扰之后的数据给它还原回去。
1: 嗯，
0: 哎哎，只是博物馆里边就是常规的标注依然会沿用1950年的这个统一的标准啊。但是你看啊，虽然说1950年是一个数字，对于我们来说还挺久远的，挺冰冷的哈、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1950，其实它是科学严谨性的一次集体表达。
1: 嗯，
0: 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
0: 哎，他告诉了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任何的测量都是有一定的前提的，
1: 是的，
0: 任何的准确都是有一定的边界的。所以在那些展板上沉默的数字，实际上背后站着的是一套完整的一个体系，是吧、
1: 嗯、
0: 一套比如说像物理学、
1: 哎、
0: 化学、
1: 哎、
0: 和考古学，就是通学的一个协作。
1: 对对对，
0: 是吧？
1: 里边知识多了去了，
0: 完美吧？
1: 完美。
0: 哎，所以说下次带孩子逛博物馆的时候，是吧、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小知识讲给自己的孩子听，或者下次你逛博物馆的时候，你也可以问问身边的人，这距今
1: 你知道距今是啥时候吗？
0: 是从哪儿算的呀？
1: 你造吗？
0: 哎，
1: 我造，我给你讲一讲。
0: 然后
1: 你别听那讲解了，你就听我讲啊。
0: 然后你可以非常就是开心的告诉他、
1: 嗯、
0: 就是1950年一个被核时代按下暂停键的一个年份。
1: 是，
0: 顺便你可以考考讲解员呢。
1: 对呀、啊、你知道吗？
0: 看看他就是知不知道这个冷知识，
1: 多多少少带有点挑衅的意味了啊。
0: 行吗？这样
1: 绝对就是你要不怕挨揍的话可以问，不拦你，
0: 不拦着哈
1: 啊！完了，你就多去那个博物馆，你去看一看，
0: 嗯、
1: 对，挨个博物馆你就挑衅。
0: 哎，你是要博物馆把这条冷知识写在最开始就是进
1: 门口那个位置？
0: 我觉得这个知识其实我们大家真应该了解一下，是
1: 吧？有必要的，
0: 因为你看，就像咱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当提到距今的时候，你一定想到的就是当下，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哎，多厉害，我们又学到知识了吧？
1: 新知识啊，这真是一个冷知识，主要是这么老长时间以来啊，活了七八十岁了才知道这个事儿。
0: 哟，
1: 开了眼界了，今天
0: 活这么久呢？
1: 挺厉害，是不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啊，一看一谈到历史哈、啊，就比如说你去那些什么博物馆啥的啊，
1: 我没去，
0: 我老去，我这个文化底蕴高啊。
1: 距今是距哪年？记住了吗？
0: 记住了，1950年呢，1月1号，是不是、啊？
1: 哎，该说不说哈、啊，年轻人记忆力是好，
0: 必须的。你记性不得比我更好吗？
1: 我呀，
0: 啊。你不比我还小呢吗？
1: 别提了，
0: 安琪永远
1: 是我主要是脑子没长好，还得再发育发育。
0: 我天哪！来啊，咱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咱中国人常常在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当中听到的三皇五帝。
1: 哎呀，
0: 熟不
1: 熟啊？这个三皇五帝这词儿熟啊？
0: 来，
1: 哪三皇？
0: 对，考考你，哪三皇？
1: 哪五帝？鸡蛋黄、鸭蛋黄、鹅蛋黄，
0: 净挑那香的说呢
1: 啊？
0: 那五帝呢？
1: 五帝，苞米帝。
0: 哎，
1: 麦子帝、
0: 西瓜帝。
1: 西瓜帝行，瓜帝呗，就是
0: 瓜帝
1: 是吧、
0: 哎？
1: 草莓帝，这都乐意吃的，
0: 凑四个了。
1: 还有一个，还有什么？
0: 抢个婆婆丁吧，
1: 土豆帝
0: ，
1: 土豆不行，
0: 你这家伙的。都该安排的明明白白，这是食物界的三皇五帝。
1: 我跟你说，最近特别爱吃土豆。哎呀，最近我找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土豆，好吃到什么程度呢？
0: 土豆怎么能好吃呢？
1: 哎呀，你不知道那土豆有多好吃。
0: 做法不一样是吗？
1: 不是做法不一样，是那土豆本身就好吃。
0: 你吃的什么土豆？烤土豆啊？
1: 顺甜，洗面，是泛着沙，
0: 烤土豆呗。
1: 你咋吃那个土豆都好吃？
0: 什么土豆？
1: 你烤着。炒着、煮着、炖着
0: 啊，我明白了，它就是一个菜市场专门卖这种土豆，完你买回去回家吃是吧？
1: 对呀、
0: 啊，我以为是某一个饭
1: 店某个
0: 店
1: 呢，
0: 对
1: 他
0: 加工的，
1: 他没打广告，他要是打广告了，他可以是任何饭店，他们家土豆都不好吃，
0: 没给你广告费是吗？
1: 哎嘿，
0: 哎行。那最起码这个私底下咱俩可以沟通一下具体是哪一家的土豆啊。
1: 哎行，我最近真发现了一个烤土豆可好吃的一个小店了。
0: 给广告费没啊？
1: 6块钱一个，他没广告费，说我不能说未接啊。
0: 不能说。
1: 我们是特别严谨的节目。
0: 对。
1: 嗯。三皇五帝是谁呀、
0: 啊哎、来咱跑偏了啊。
1: 一会儿我给你卖出国都。
0: 咱现在就来聊一聊啊，这个三皇啊是哪三皇，五帝是哪五帝啊。
1: 哎好。
0: 先来说说三皇啊。
1: 嗯。
0: 三皇的故事那可老远老远的了。
1: 你要从浪浪浪恶狗说起。
0: 从古至今呢、啊、
1: 嗯。
0: 从宇宙大爆炸说起啊。
1: 哎呀。
0: 那个时候的宇宙啊
1: 啊，
0: 像一个鸡蛋一样，好鸡蛋！
1: 哎，是不是鸡蛋黄、鸭蛋黄、鹅蛋黄？你看
0: 那
1: 三黄出来了，
0: 烤鸡蛋好不好吃？
1: 你好不好吃？咱就说是不是吧？
0: 反正这个比喻啊，比喻的羞耻手法啊，
1: 啊羞耻，
0: 羞耻，哎，里边啊一片混沌
1: 啊，
0: 这里边呢还睡着一个巨人，他有一个名字大家特别的熟悉，就是开天地的那个
1: 啊，
0: 不是新天地啊，不是开新天地的，是开天地的那个，
1: 开天辟地，
0: 哎，开天辟地，盘古
1: 是，
0: 哎，盘古啊，后来呢，这盘古就啊呜就睡醒，
1: 啊呜。你确定是啊呜
0: 怎么
1: 醒的？
0: 睡醒了不得撑个懒腰吗？
1: 啊，那啊呜撑，
0: 就撑了一个懒腰啊，完人就睡醒了啊。睡醒了以后呢，主要最重要的是啥呢？
1: 是什么呢？
0: 盘古这个人呢，他起床气其实挺严重的，
1: 啊呜就生气了，
0: 啊呜就生气了。
1: 哦、
0: 哎，于是呢，他就随手抄起一把大斧子，
1: 哎，
0: 就把这鸡蛋给劈破了。
1: 开天辟地了，
0: 对，主要是咋的呢，这起床气多多少少也是有点大了点，咱就说
1: 哦， oh.
0: 以后别这么干
1: 哦， oh.
0: 哎，然后这个鸡蛋上面呢就变成了天，下边就
1: 变成了
0: 地，
1: 盘古往中间一站变成了山川河流，
0: 哎，这就是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啊。
1: 三皇呢
0: 往下听，我听往下说呀，急啥，你这个人真
1: 是，就是三皇真不敬业呢，一点不积极，你这都到表演的时 时候了，怎么还不上台呢？
0: 你得从盘古开始唠，你不得知道来龙去脉吗？你就光知道中间那咕噜，那能行吗？
1: 然后女娲出现没？
0: 有他的事儿啊。
1: 啊，你看，
0: 后来啊，盘古去世以后呢，他身上的所有器官就变成了世界的万事万物啊，像我们的太阳啊、月亮啊、山川河流啊，都是他的身体变出来的。于是乎，
1: 哦，
0: 我们的世界就诞生了
1: 啊！
0: 哎，世界诞生以后呢，就出现了很多的上古大神啊。
1: 比如
0: 第一位大神呢，叫做燧人氏、啊，
1: 不是女娲吗？
0: 他在后边排着呢。你看老着急了、
1: 啊，我想人类登场啊。
0: 快了，快了啊！这燧人氏他很重要，我跟你说
1: 啊，他怎么他干嘛了？
0: 他是一位火系大神
1: 啊，
0: 方心纵不是方心纵饭，火系大神
1: 啊，
0: 他呢发明了钻木取火
1: 啊，
0: 于是乎
1: 啊，
0: 我们就吃上了 barbecue，
1: 还有烤土豆
0: 啊，烤土豆，烤鸡蛋啊，烤鹅蛋，烤鸭蛋。啊，那个当时有没有不知道，反正烧烤反正是有啊。
1: 哎，
0: 而且燧人氏呢，随后就生了两个娃
1: 哦，
0: 啊，一个是男孩啊，他呢长得是人首蛇身，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伏羲
1: 啊，
0: 熟是不是啊？
1: 嗯，
0: 都是大熟人啊。
1: 是
0: 他的这个超能力呢，就特别特别的厉害啊。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就是聪明。也算了，
1: 伏羲大帝是他不？
0: 对，是他
1: 啊。
0: 他呢发明了阴阳和八卦。
1: 三皇没出来，大帝出一个了。
0: 对，出一个，阴阳这通阴阳，懂八卦啊，
1: 厉害了。
0: 哎，他呢还利用了古代转基因技术，设计出了龙啊这种神兽啊，他设计出来的。
1: Oh，
0: 另外呢有一个女孩啊，不生俩孩吗？一男孩一女孩，女孩就是你刚才捣鼓半天的，哎，女娲、啊、
1: 女娲娘娘，
0: 女娲娘娘、
1: 嗯、
0: 女娲娘娘她是一个非常心灵手巧的女孩啊、
1: 嗯、
0: 特别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做手办、
1: 啊
0: 哎、比如说呢用泥巴捏了好多小泥人，
1: 你一定是女娲娘娘精心捏的。
0: 对，
1: 我是她随手甩出来的，
0: 剩下的泥捏的，
1: 就是
0: 隔夜泥。
1: 人家都说为什么人长得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虽然说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但每个人长得不一样、
0: 嗯、
1: 有的就是女娲娘娘人亲手非常细致板叶的好好抠的，
0: 对，
1: 像你这种农民浓眉大眼的，
0: 对，
1: 哎，有的呢就是那种就是随手树枝的一甩甩出去泥点的，像我似的。
0: 我属于啥？我是可能这个清醒的时候，早上刚起来，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做的那一批，对不对？有些
1: 你不行，你得是那个就上午九点多钟的时候，
0: 九点多的时候，
1: 哎，那个时候精力最充沛。
0: 精力充沛。
1: 你要是刚醒的时候迷迷糊糊，那捏的是导播。
0: 导播在不在屋？导播听见导播难受不？
1: 对吧？
0: 对。
1: 哎，
0: 这个导播别难受啊，这个我后来我给你往回圆一圆啊、嗯、我先不尽力了，再来说一说就是这个这个女娲的事儿啊。这个捏完泥巴，捏完好多小泥人啊，那女娲就呼一下子啊就吹了一口正气。
1: 这家伙的
0: 语气词特别多。
1: 哎，人家盘古是嗷起来的，
0: 起来了，
1: 女娲是
0: 呼
1: 一
0: 下
1: 子。
0: 哎，然后呢这些所有的这个小泥人就变成了真人啊、
1: oh。
0: 哎，就变成了今天的我们啊、
1: oh。
0: 哎，这好几个大神了是不是，一个女娲，一个
1: 伏羲，一个盘古，
0: 还有啊那个什么什么事来着，
1: 不重要。
0: 燧人氏
1: 啊，燧人，
0: 燧人氏啊、
1: 嗯，
0: 这个第四位大神呢是一个建造性的大神啊，他的名字呢叫做，巢氏，不是鸭脖，不是鸭脖，真不是我发音不准确，不是巢氏，是巢氏，
1: 巢氏是鸭脖，
0: 巢氏是鸭脖。
1: 没吃过
0: 骚草，特别辣，巨辣的一家鸭脖啊。
1: 是吗？
0: 曹氏鸭脖。
1: 给你广告费了。
0: 我可以先打，然后呢你们就是酌情评赏给点也是 OK 的啊，我不嫌少啊。这个巢氏啊，那个时候因为人们都住在这个洞穴里边吧，对不对、
1: 嗯、
0: 没有房子，就很不安全，也很不舒服，
1: 嗯，
0: 不淤转
1: 啊，不淤转，
0: 哎，不淤转。于是他就教他大家造房子啊、
1: 嗯、
0: 从此呢我们就有了房地产啊。 就是败在这个不是，主要就是归功于他啊，这个超市。
1: 那他有没有想过房地产能到今天？
0: 他没想到啊。没想到说有那么一天买房也是一个问题呀、
1: 啊！
0: 哎，那么第五个大神呢，你也比较熟啊，叫做神农氏啊，
1: 神农氏，
0: 神农尝百草嘛，嗯、对呀、啊哎，他呢、嗯、是一个治愈系的大神啊，
1: 治愈了谁呀、
0: 啊？治愈了很多人，特别喜欢给人治病，
1: 嗯，
0: 就大道上逮着个人就拉过来，就我要给你治病，那人说我没病，不行，我非要给你治。
1: 主打一热情，
0: 对，主打一热情，主打就是一个有病咱得治，一点也不拖啊、
1: 嗯。
0: 为了治病呢，他满世界就是跑遍尝百草啊，
1: 嗯、
0: 就是这多少是爱吃点啥玩意儿都往口里塞啊。
1: 嗯，
0: 这种事情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1: 什么后果？
0: 就是他最后尝到了一种有毒的草，
1: 什么呢？
0: 叫做断肠草。
1: 哎呀。听着肚子就疼，
0: 嗯，那可不咋的，后来这不就中毒而亡了吗？
1: 嗯
0: 啊，这五位啊，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上古大神天团啊，
1: 嗯，
0: 哎，那么我们后
1: 人也就是传说当中的五帝吗？
0: 对，那么我们后人呢，从里面挑出三位啊，贡献最大的爱豆，被称为三皇哈、
1: 啊，那也不是五帝呀、啊，
0: 在五帝里挑出来三皇吗？
1: 叫三皇五帝呀、
0: 啊？对呀、啊。五个人这不在这儿呢吗？
1: 我以为是八个人的事儿呢。你整了半天是五个人的事儿啊？
0: 再凑那几个人上哪凑去啊？所以说三皇究竟是哪三皇？说实话啊，因为坊间流传了非常多的版本啊，
1: 嗯、
0: 这个因为就是、版本不一样啊，所以说咱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版本呢，
1: 嗯、
0: 是这个流传的比较普遍的一个版本啊。
1: 哦哦哦，
0: 哎，第一个呢就是燧人氏啊，然后是伏羲和，然后是神农氏啊，他们呢被我们称之为是三皇啊。这三位呢也确实教会了我们非常非常多重要的道理，
1: 比如说生火，
0: 哎
1: ，BBQ 烤肉串，
0: 一定要吃好喝好
1: 啊、然后一个是治病，
0: 没病没灾，
1: 还有一个是谁？
0: 身心健康，
1: 还有一个是谁？
0: 神农氏吗？
1: 神农不尝百草这治病的吗？
0: 燧人氏、伏羲和和神农氏，
1: 伏羲和
0: 啊，
1: 伏羲大帝，
0: 伏羲对他，
1: 伏羲带咱干啥了？啊，就是那个。创造了龙是吧？
0: 对，我这记性也是不咋太好啊，这记性不好啊啊，就是这个人手蛇身的那个，完这个他的超能力是特别特别聪明的那个
1: 啊，
0: 通阴阳懂八卦那个啊，重新总结一下啊，重新总结一下，我突然来感觉了，燧人氏教给咱
1: 们，你够呛啊你，
0: 教给。燧人氏教给咱们的是啥呢？
1: 啊
0: ，BBQ 吃好喝好、
1: 啊，
0: 对不对？
1: 吃好喝好啊、
0: 哎，伏羲啊，教给咱们就是一定要这个身心健康，心情要好，同时平时爱唠点八卦。
1: 吃 BBQ 的时候聊八卦，
0: 聊八卦，哎，
1: 啊、
0: 然后神农氏呢，就比如说你吃这个 BBQ 可能不太干净啊，
1: 咱吃点干净的不行吗？
0: 一定要记得及时去就医。
1: 这叫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啊？
0: 是呢，你这
1: 就把咱这一套都给安排了呗，就是
0: 这故事一下就串起来了嘛，这不、就是、
1: 啊、
0: 一下就让我们了解了，就是一顿烧烤是多么的重要。想吃点烧烤了。
1: 我看行，
0: 这期节目真没白说，
1: 咋的呢，
0: 就是挺这个让我的食欲就是大大的增加。原本不咋太饿的，唠完以后你说饿了谁受得了呢，你说。感谢燧人氏啊，发明了火，让我们吃到非常好吃的 BBQ。
1: 那人家那谁该不开心了？
0: 谁呀、啊？
1: 盘古说这一切的就是起始都是因为我的玩偶啊，
0: 还有我的鸡蛋是吗？
1: 就是啊，
0: 来，
1: 是吗？
0: 别叫这些，实在不行我 BBQ 的时候烤俩鸡蛋，你看咱这不就扯平了吗？
1: 哎呀，
0: 顺便你在下节目的时候把那家土豆推荐给我。
1: 好嘞，
0: 我再加俩土豆。
1: 这是吃播的世界。
0: 你说咱俩真的是啊、
1: 嗯、
0: 做节目做这么长时间了，唠唠的就总能把这个话题
1: 唠到吃
0: 唠的吃的上去，你说这谁受得了啊？
1: 就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0: 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5: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4: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1: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跟俩玩个有意思的啊。
1: 有生命危险吗？
0: 那就是可怕的了，那咋能是有意思的呢？
1: 不是，对我有生命危险，可能对于我来讲是可怕，对于你来讲未必呀、啊。啥事儿？
0: 有道理呢。
1: 不是，你等会儿。嗯，啥事儿？你先说说。
0: 哎呀，没啥事儿。
1: 害怕。
0: 就是你看你，咱们都是搞语言艺术的，是不是啊？
1: 嗯呐。
0: 是不是都专业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接下来考你一个，就是听力测试。
1: 听力测试，
0: 哎，就是以下我说几种情况
1: 啊，
0: 然后你呢从这些选项里边选出代表情况最不好的
1: 那一个，
0: 哎，那个选项。
1: 就我选就这四个，比如说三个或者四个选项当中，
0: 你觉得最不好的、
1: 我觉得最惨的那一个。
0: 对，
1: 这
0: 能听懂是吧？
1: 应该吧，
0: 能行。
1: 我总觉得没憋啥好事儿，你知道吗？
0: 没憋怎么能是好事儿？我觉得你这个事儿说的。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
1: 我先简单的小试牛刀一下啊！
0: 来啊，听一下啊，就是首先第一个 啊，第一种这个情况 啊是这样的。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啊，这个情况了解了
1: 啊
0: 啊，好了好了，这下好了。你认为什么样的情况一般会说出这样的话？
1: 后边应该会接一句"完了蛋了"。
0: 呀，
1: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完了吧，完了吧，是不是后边也接一句
0: 这
1: 个？这
0: 是不是感觉情况不妙了
1: 啊？我感觉好像这个要完蛋了。
0: 你一般什么情况下你说过这样的话？
1: 迟到被领导发现了。
0: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吧，
1: 完了蛋了。领导听节目呗。
0: 好了好了，一文，这下好了吧？
1: 这下好了。在这跟你说一声抱歉。
0: 没在这块儿，这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我这人
0: 给广告费了吗你啊？占用公共资源。
1: 我这人比较直接啊，有欠当场就到了。
0: 这一个想听好了哈，
1: 哎哎，
0: 下一个，
1: 嗯，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事情也适用于刚才的场景。迟到被领导发现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完了吧。
0: 怎么在你这儿就全完了？
1: 被领导堵门口了。
0: 是吧？
1: 对，也适用。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嗯，
0: 他们两个哪个不好？你得内心做比较啊。
1: 我觉得吧，
0: 啊，
1: 第二个可能更坏一点，
0: 更坏一点 啊，
1: 因为你看，
0: 好
1: 了好
0: 了，
1: 好了
0: 好
1: 了，
0: 这下坏了。
1: 这下好了，第一个是
0: 这下好了
1: 啊，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吧，就属于一个什么呢，就可能前期前景非常的明朗，然后发展到后期的话呢，因为某一个决策失误而导致这件事情变坏了。
0: 那你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呢咋解释？
1: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就是
0: 这个就是啥呢，
1: 好了好了，
0: 这个就是家里边放的菜不总吃，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吧。
1: 有一种什么感觉，就之前我提醒过你这么干不行
0: 啊，
1: 你非要尝试
0: 这样做，好像是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彻底坏了一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比如头一天买的帝王龟，哎，放冰箱里

0: 蟹不行吗？
1: 帝王龟吃三文鱼，我最近想吃三文鱼。
0: 行行行，
1: 比如说这个东西都告你了，必须当天吃。
0: 对，
1: 哎，非放到第二天。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吧？
0: 完了吧？
1: 疼不疼就完了。
0: 哎，或者这事儿一般都是什么呢？一般就是长辈对于小辈说：“让你嘚瑟，完了吧？”好了好了，这下完了吧？
1: 行，这两种情况你自己心里已经做比较了啊。
0: 哎哎，
1: 下一种啊，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0: 天哪！
1: 回来回来回来！哎，
0: 不是，听众朋友们，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笑绝对不是因为这句话笑
1: 啊，
0: 而是因为安琪刚才的这个表情。
1: 啥表情啊？
0: 你看那个表情，
1: 别总看我，我脸儿小。
0: 不是，他咬牙切齿的说的，老搞笑了。你再来一遍。
1: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0: 总感觉不是啥好事儿。
1: 一般这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0: 迟到门铃我抓吧。
1: 你今天这梗儿你是过不去了是吧？
0: 哎呀我的天哪，下节目就过去了吗？
1: 坏了坏了，这下好
0: 了，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但我觉得这应该是
0: 我觉得这个还挺轻，这个程度轻一点，
1: 轻一点、啊、
0: 程度相对来讲轻一点，
1: 就是相对来说会感觉好像是和以上两个相比的话会是好一点的一个结局、嗯、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最后好了嘛。
0: 嗯，真的好了吗？
1: 是吗？不像最开始那个好了好了，这下好了是一种反义的感觉，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对, 对, 对对对。
1: 哎，这个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0: 嗯，
1: 彻底完了，
0: 彻底完蛋了。摆烂了，哎。结束了。还有吗？
1: 最后一个。
0: 还有第四个。
1: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来，请问伊文女士，四种情况哪一种最坏？
0: 哎呦天哪，
1: 哪一种是最最最不妙的一种情况？
0: 我觉得哈、
1: 啊、嗯，
0: 就坏到底得了。
1: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这个我觉得一般适用于，比如说在我家我就说过这样的话
0: 啊、
1: 跟孩子，
0: 嗯，
1: 就是玩玩具挺老贵，买个玩具
0: 弄坏了，
1: 5块钱买的。
0: 哎呀，
1: 完了之后一下整坏了，坏了坏了完，这下彻底坏了。
0: 不是，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它有你这四个选项，它其实可以同时发生，你知道吗？
1: 啊，
0: 它有一个递进，
1: 怎么递进呢？
0: 你再把这四个选项说一下。
1: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0: 来，我套用在今天的这个迟到被领导抓这件事情上。在我收到领导的微信的那一刻开始，
1: 有
0: 我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1: 啊
0: 啊！这是 D 选项
1: 啊。
0: 然后呢，这个，然后我就噼里啪啦的就开始收拾啊。
1: 领导不给你发信息，你都不来是不？噼里啪啦开始收拾，
0: 噼里啪啦开始收拾啊！
1: 仗着家里的近的，真是
0: 仗着家里的近，噼里啪啦开始收拾
1: 啊！
0: 啊，在穿鞋的那一刻开始
1: 啊，
0: 发现
1: 鞋带系不上了，
0: 鞋带系不上了
1: 啊。
0: 啊，然后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1: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0: 坏坏，这下好。鞋带系不上了。
1: 幸好我还有拐。
0: 拄拐了还是吗？啊，赶紧噼里扑棱的把鞋穿上了啊，开始叫车啊，
1: 叫
0: 车的那一刹那呢，这个
1: 司机发现车没来，
0: 死活找不着地方。于是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情况。
1: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0: 你说原本寻思能够在这个领导还在的时候，是不是？我能提前到达，最起码还能跟领导打个照面。
1: 你要给领导送走这。
0: 能跟领导打个照面，结果可好、啊，这个因为这个司机可能迟到的这种情况，导致我迟到的更加严重。啊。
1: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完了完了，终于到单位了。
1: 领导看见了，
0: 迎面见着领导，领导脸色非常的差。
1: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0: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玩完，结束。啊，我今天这短短的这两个小时，可以用这四个选项来总结概括。
1: No， 一个半点儿。前半个点
0: 迟到了，
1: 前半个点你压根都没知道迟到这个事。
0: 前半个点在这系鞋带呢，
1: 前半个点你睡觉呢，
0: 系鞋带等出租车呢，在这儿。
1: 哎呀，
0: 啊！但是我检讨一下，我今天主要迟到的原因是因为那出租车和我的鞋带的事儿。啊，这个鞋呢，我决定下了这个节目了以后，我把这个鞋给改成啥呢？
1: 所以说还是拐好使吧。
0: 改成。

0: 给我这双鞋一次机会不行吗？
1: 别的，你给鞋什么机会？你给拐个机会吧。
0: 我鞋给他改成个粘扣的
1: 啊
0: 啊，改成粘扣的
1: 就不系带了，
0: 对，以后就不系带了，
1: 毕竟咱手不老实。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到底是好了还是坏了？
0: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总结，我觉得这几个字儿 啊，这几个词儿，这几个选项，总结到最后就几个字儿，
1: 几个字儿，
0: 完了蛋了。
1: 来吧，我拯救你一下吧。

经甜言，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秘密。

Hello， 各位，正午的12:02，欢迎守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很高兴在这样一个正午时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歌单，来分享今天的心情和故事。那么我们来感受一下此刻的这首歌呢，是银河乐队带来的一首《绽放》。选择这样的一首歌，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也希望表达一种非常美好的祝福吧，祝福每一位朋友，此刻的你像花一样绽放。

0: 一首歌来自银河乐队《绽放》送给你。
1: 也许时间的
0: 也在歌曲当中感受今日的温暖，正午时刻和你一起分享。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今天我们要开启音乐密码，也在歌。

有人说银河乐队是冲浪手，他们是浪漫与青春的碰撞。在北京的音乐圈里呢，出现了一支新兴独立的乐队银河冲浪手，他们成立于2021年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组合，分担有主唱、吉他手、贝斯手和鼓手。而银河冲浪手以80年代复古迷幻的音色为基调，完美融合了电子流行与合成器流行，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独立摇滚风格。乐队的创作灵感源自青春、激情与浪漫，三者交织成了他们音乐核心。银河冲浪手已创作了超过30首的原创作品，歌颂着无畏青春、浪漫爱情以及生命的意义。而这些作品在独立音乐和合成器的丰富渲染下呢，形成了他们独特的音乐标签，一种与众不同的北京之声。自成立以来，银河乐队冲浪手自豪地举办了3次全国巡演，演出场次高达58次。他们积极参与各类的拼盘演出，累计接近100场，逐渐在独立音乐圈内呢积攒了人气。2024年初的时候，他们将首次新专辑《行星未陨落》推出市场，这一作品注定会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和期待。不久之后，他们和预想的一样，银河冲浪手在2024年的时候完成新专辑的全国12站巡演，也因此获得了乐迷的热烈反馈。在全国各地乐迷亲密互动当中，乐队的魅力愈加耀眼，同时也让他们在音乐之路上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对那些热爱音乐、追求独立与个性的听众而言，银河冲浪手无疑是值得我们感受到的一种力量。有人说，这种力量是来自新生代的震撼力量。

或许在某个夏天，总会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也或者是一首歌，让你难忘。某一年的夏天，奥运健儿的身姿是否印在了你的脑海里呢？当他们拼尽全力获得荣誉时，你有没有热泪盈眶？我们的爱是拼搏的体育健儿，我们自豪的是未来越强大的祖国。时光的背面是他们汗水与泪水，希望这首歌可以让你再次回到不久前的那个夏天。这首歌叫做《时光背面的我》。歌曲是由陆柯、燕十八作曲，发行于2021年7月6日的《时光背面的我》。无论是这首歌的前段部分啊，在各大平台上，我们都能听到他们很让人热血盈眶的时候吧，或者说这首歌本身就具备这样的能量。这首歌特别特别的感受到的是，我觉得每一个我们自己都会在时光背面有另一个你，或许是那个更加坚强的你，也或者是那个大家不曾看出你是那么努力的你。总会有一个时光会照亮你所有的努力和汗水，总会有人看到你不一样的闪光。好吧，时光背面的我，在奥运会期间，它可以让很多人破防，朗朗上口的旋律也点燃了多少国人的心中之火。就像歌词唱的那样，你不知道风的颜色，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但你一定知道那个你自己。

这首歌叫做《你的答案》。有人说，在至暗时刻，这首歌是唱给每一个追光者的生命战歌。雨夜的街角，路灯在积水里碎成无数光斑。凌晨两点加班完，上班族耳机上会塞上耳机吗？或许地铁末班车的白领在紧握吊环，也或者图书馆走廊里考研学子默背单词的侧脸。或许画面我们感受到外卖骑手在暴风雨中护住餐品的剪影。在这些无数个瞬间，总有一段旋律能像一束光，精准地击中内心最柔软也最坚强的地方。你的答案，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根用音符编织的，在迷雾当中为每一个负重前行的灵魂打开一扇透气的天窗。或许这首歌能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战歌，是因为它没有停留在困境的描摹上。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无论是面对学业的压力、职场的挫败，或者还是生活的琐碎，我们都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这首歌告诉我们，不是黑暗终将过去的必然，而是在黑暗当中不要停止寻找的姿态。正如歌词最后所揭示的，真正的救赎源自你自我认知的重建，那答案其实就是你自己。当城市天际吞没最后一颗星辰，那些戴着耳机匆匆行走的身影仍在续写未完成的乐章，而你的答案没有给出标准解，却教会我们在迷茫时刻保持提问的姿势。在至暗时刻，我们都是自己的光，而那些被歌声嘹亮的时刻也终将在记忆里，在褶皱当中长成照亮彼此的星群。仅以此歌献给所有赶路的你，却依然相信你。

我是音慈，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有人在夜市烟火当中唱歌，有人在城市喧嚣中忙碌，也有人眼波流转，迎面撞进夏日晚风。新的故事即将在夏天的汽水当中碰杯中开始。这首歌《小城夏天》送给你，

关于爱情，你有怎样的解答？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种答案，也许你的爱情是那种轰轰烈烈，也许是那种默默无闻，也或者你是一种感受中，可能爱这个字很难让我们用确切的词或很多语言来形容，而这样的一首歌，它表达的又是怎样的爱？2021年，一首《爱莫》在很多平台爆火。这首歌曲有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恰到好处的少数民族风情。这首歌在全网掀起翻唱的热潮。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这首歌真的是有种震撼的感觉吧。而这首歌呢，来自阿吉泰组合。这个组合是蒙古族的塞奇拉组建，成员包括彝族的吉子古切和迪莫。

用民族音乐元素来打动听众，这是不为常见的。或许这样的一首歌总会在某个时刻你听到后会觉得很舒服吧，因为他唱出了虽然爱情的滋味，但他也用他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爱另一种定义。2012年，他们成立了阿吉泰组合，阿吉泰蒙语意喻万事吉祥、幸运、和谐。或许他们是希望这样一个团队能像太阳一样正气、有能量。其中成员当中呢，吉子古吉是彝族人，他曾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有民族风情部落里的驻唱歌手，后来正式加入了阿吉泰。

民族组合，他们作品以流行音乐为主线，融合呼麦、山歌等民族音乐元素，这也成为了阿吉泰最具标志性的风格。在他们看来呢，可能这也是他们的一大特色，用民族语言创作，加入民族音乐元素，也许是一种他们各自的本领。民族音乐经历了多年沉淀，有着真实的情感，很容易打动人。阿依莫这首歌鼓励女孩要追求自由，追求自己，

别让岁月划过你的皱纹。阿依莫这首歌在2017年年底发行，2021年突然掀起全网翻唱的热潮。对于这首歌的爆火，吉子古切认为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阿依莫发行后，他说彝族老乡们对这首歌的评价很高，他们回去参加火把节，那当地小孩都会唱。当时隐约觉得这首歌可能早晚会打火，到了2021年左右，很多人开始翻唱这首歌，渐渐有更多的人来私信他们说这首歌曲怎样合作。这首歌曲真的是出圈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感觉像中彩票一样，挺有趣的。也或许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一首歌如果你用心，或者一个作品你真正用了心，它一定会被发现，就像你的努力永远会发光。

相聚有时时光能缓，故人不散，抹不去的记忆，忘不掉的音符，让我们细细聆听这些歌里的时光。我是英慈，这里是音乐密码。

北京时段的12: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开启音乐密码，走进今天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音乐人是许嵩。

走进音乐人许嵩。在华语音乐宏大舞台上，有那么一位艺人，以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赢得无数听众的心。他不仅是华语乐坛重要人物，更是许多歌迷心中不可或缺的灵魂歌手，他就是许嵩。或许对很多歌手来说，音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早期面对音乐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之间的差距，许嵩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失败，但正是因为这些才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也逐渐练出了他独特的音乐风格。

很喜欢这首歌，在唱到最后的部分。或许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如果当时这首歌是许嵩演唱的国语流行歌，发行于2009年的1月10日，对于这首歌有强烈的叙事感与自嘲意味。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只有那么多的当时吧。

这首歌是许嵩带来的《城府》，或许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的音乐才华和低调的人生态度赢得众多粉丝的支持，同时在情感世界当中，他也表现出很多年轻人的那种榜样精神。在这个浮躁时代，许嵩用自己的实际来证明自我追求与梦想的重要性。或许每个人都应该问一句，你的城府有多深？许嵩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环境，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初心，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你的梦想。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才子，用音符和生活向世人展示出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也在未来相信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作品，期待着这份与生活的美好相创。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首歌千百度送给你，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说一声再会了。那么此刻我要打开一首许嵩的《山水之间》，明天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暑热难散，蝉声树荫，满耳满眼塞满了耀眼的绿，夜浓夏风微醺，却还是无法将心静下去，去读一本好书。从前的人们总担心无书可读，可现在的人们总抱怨无暇读书。从前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过好当下。现在的我们忙忙碌碌，想拥抱一个安稳的未来，却还是被未知的恐惧占据着。在城市的慌乱中羡慕李子柒，在焦虑中盼望向往的生活，难以平和心境。于是与速度赛跑的我们不由得艳羡起从前人家的沉静与缓慢，艳羡他们的门锁精巧有样子，门前高高挂一排匾，赫赫写着勤耕与读几个字，叫人心中泛起涟漪。勤耕与读，缓缓读出，勤时耕作，与时读书，在物质与精神上自给自足，在时间上与四季同心，身体力行耕作，与大地不间断的亲近，大地亦以成熟的谷物给予宁静的馈赠，孜孜不倦读书，在天人之间跨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行旅着。春时细雨疏疏，春苗破土而出，碧桃满树，读桃花诗，记飞鸿心事。夏时万物生长，骤雨初歇，夜色茫茫，挑灯默读唐诗宋词，明白江湖夜雨十年灯。秋时丰收多喜，天朗气清，读陶渊明，人淡如菊。冬时深山寂寂，白雪皑皑，家人团坐，围炉夜话，休养生息。勤耕与读不只是一时闲情，而是回到最为当下的心安理得，消解过去的疑虑，未来的未知。勤耕与读最为简单，亦最为深沉。万物在春天都是可亲的，春雨细如丝，春云薄如纱，春花烂漫，春风暖万家。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种下什么，以后就会收获什么。春天种下一棵苗、玉米、水稻等等，老牛缓缓地耕地，人跟在其后，规律地放下一颗颗种子，祈求它们快快长大。春天有什么吃什么，吃春是大地给的最好馈赠。春笋清新，香椿浓郁，青蚕豆微甜，不食不食，食不厌精。春花满树，落得满地桃粉，落得满地梨白。要是问这满树桃花梨花美不美，那要看树下有没有少年少女在读书。读书也是分四时的，有人说春光无限好，情思可随春光飘荡，读青春之书才好。张恨水在其小文写到这般春时读青春之书，银灯灿烂，画阁春温，穿针夜话，以高声朗诵，卫衣读西厢记，蔷薇架下，蜂蝶乱飞，正在青春，谁能不醉。宜细读《红楼梦》，是小楼昨夜的春风，暖暖续续，为爱人高声朗读《西厢记》，是春将近了，蔷薇花下，心思烦乱，跟着《红楼梦》同吃同醉。有人说春光是温柔的，
多读纯真之书，感受生命希望。像是傅佩荣所说，春季以肯定生命，启发希望，确定方向为主。因此我读《论语》和泰戈尔诗集。孔子的人生向善论使我充满乐观奋斗的信心，泰戈尔的诗描写宇宙、孩子、天使、爱，亲切温暖，足以消解一切疑虑。还有人说，春光无限好，劝君多惜春，多珍惜少年时光，多读书。于是也有了陶渊明“勤学如春苗”的劝解。相传陶渊明归于田园时，乡间有位年轻人向他请教读书之法，他并没有长篇大论，只是带着这位年轻人走到田间，指着一棵禾苗问年轻人，禾苗可否再长高？年轻人久久凝望，察觉不出麦苗变化。陶渊明笑道，禾苗其实时时刻刻都在生长，只是我们察觉不到这细微。读书无他法，只有持之以恒，日日用功。春田耕读，诗意的浪漫，绵柔的希望，坚毅的开端。如果按季节来说，夏日不宜耕作，亦不宜读书。耕作有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的确，读书有昏昏欲睡的脑，但苦中作乐也是乐呀。在《勤学如春苗》的故事里，禾苗的成长痕迹是人眼观测不到的。那在夏天，每一份生长都是迅速而直观的。小苗茁壮生长，农人选在快下雨的晴天，忙着给庄稼除草施肥。当雨水滋润土地时，心里想着，这小庄稼定能喝饱水了，多好。夏天的雨一下起来没完没了，不停歇。下雨打乱了秩序，给生活添了乱，也给忙日偷个闲。听雨打在芭蕉叶上滴滴答答，听雷声轰鸣，宽广而惊动。夏天读书正好。托尔斯泰就喜欢在雨天读书，排遣忧愁。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读狄更斯，心情又会好起来，和世界妥协。夏日读书亦可消暑，读李白，旷达坦然，连暑气也洒脱散去了。读梭罗的《瓦尔登湖》，大自然包容着我们的优缺点。读王维的诗歌，自在好清凉。而在夏夜，田里蛙声一片，树里蝉声一夜，早生遇险境，万物消融，恍惚如入无我之境，没有人语，没有杂声，唯有默读这夜，苍苍茫茫，茫茫苍苍。夏天的耕读是暂时忘记过去与将来的，是活在最当下的时光，是努力与安心的点点滴滴。小时候常常念叨一首诗，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在无忧的日子里，只解词中干枯淡愁的意境，却始终不解古人缘何悲秋。秋日丰收的季节，明明该是喜悦的呀。夏日还在忙着施肥除草的庄稼，在秋天变成沉甸甸的果实，摇摇欲坠，等着人们将它摘下，秋高气爽，玉米金灿灿的收割回家，
编织成一串儿一串儿，挂在院里，是金黄色的鞭炮，庆祝着丰收的喜悦。高粱一熟透了，红红的映在人们心田。万物在秋天开始掉落，叶子由绿转黄，静悄悄掉下一枚松果，敲开了人们的思绪。这时秋风浩荡，世界变得萧索，却也宁静着。醉怡以书来敲醒或验证我们的觉知。秋日读书，学学张恨水，或则以秋日午后，小院无人，抱膝独坐，读庄子，或到菊花满前，岸上有酒，开怀爽饮，了无尘念，读陶渊明。在秋阅读，阅读满目的丰收与萧索，阅读晨霜雨露的宁静与短暂。在庄子中验证了人生如寄，忽然而已。在陶渊明的世外，他看人淡如菊，悠然见南山。秋的悲喜都值得。东山寂寂，白雪皑皑，窗里听得见柴木燃烧的声音，窗外则是几枝寒梅挂枝头，雪里出落的红，庄重而典雅，好生惊艳。想起清代的一本小书《围炉夜话》，这是一本极其通俗流行的小书，简单直白，也足以深刻，令人感动。农家闲冬，一家人围着炉火烤着山芋，一起讲讲人生的意义。这意义始终绕不过耕作与读书，这耕读教人孝顺、真诚、乐观、厚道、知足。比如《围炉夜话》里有言，知足之心可用之以处境，不可用之以读书。知足常乐，学无止境，做人的本分。冬天寒冷，而我们还能有温暖，该是感激之情。于是《围炉夜话》里说，身不饥寒，天未尝负我，学无长进，我何以对天。耕作与读书总是需要人们身体力行，落在实处，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道理，再也简单不过，也发生出巨大的能量。冬不耕，交付于等待，交付于家人的说说笑笑。冬继续读，或读孟子的无养浩然之气，来将寒冷与疏懒驱散，以勇气正气充盈在胸间。或读水浒传林冲走雪，读一份悲壮。又或什么也不读，顺着思索流动，在漫天飞雪的夜，在想象的四季中完成了勤耕与读，想来是美好的。从前的日子很慢，车马邮件都慢，慢慢等庄稼成熟，慢慢读完一本本书。晴天有晴天的耕作，雨天有雨天的读书，对四季的敏感还在，我们知足安心着。但日子终不按想象中进行，在碎片化信息的今天，所有事情似乎都在争分夺秒，好好读一本书成了奢侈，好好吃下自己做的健康食材也是奢侈。我们把大多自己的事情交给了他人，读书简化为知识付费，吃饭简化成外卖，到处充满了娱乐休闲，繁华便利多样的选择。我们又把太多的疑虑交给了未来，未来是否稳当？未来会比今天更好吗？想念勤耕与读，想的不过是当下那份简简单单
乐观的向上的心，向上的心安理得罢了。想的不过是他从当下感悟中一点一点走出来的文化，而文化不就是我们身处之中那鲜活的丰满的笃定吗？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一些小事情构成了活着的我，而从前的房屋和人群已经在某种玻璃中间，现实正向那儿流去。夏至刚过，我们经历了这一年白昼最长的日子，生活就像被拉长的皮筋儿，在紧绷与松弛之间来回拉扯，而松手的那一刻，啪嗒，恍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完眼前的六月，这半年就要过去了，总觉得自己一无所得。或许这只是时间的假象，生活的匆忙导致没法梳理那些堆积到一起的记忆。动漫《日常》中有一句台词，我们每天度过的日常或许就是奇迹的连续，点点滴滴的过往如走马灯般闪过，正是那些无可替代的过去构成了现在的自己。那些带着颗粒度的经历织就了我们人生的质地。每个人都会和那段玻璃中间的时光形成一条隐秘的通道，那里封存着独家记忆，也封存着当时的自己。当我们展开记忆，细数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寥寥数日，都是漫漫旅途上的精神补给。近日收官的电视剧《玫瑰的故事》，观众见证了黄一梅自我超越的故事。世界在我面前，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凡是我遇见的，我都喜欢，一切都被接受。我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我。我们在过着多少种生活，生活就有多少种答案。每个人都在用属于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生活不需要多余的解释，不用因为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你不必非要开花，不必非要乖巧，更不必非要等别人的认可。没有一朵云不曾流浪，没有一扇窗能把月光锁上。祝每个人都能为自己而活，尽兴，惊奇，开怀。小镇，一个矛盾多义的词，总有不同的语调。第一次遇见小镇，它的语调是欢愉的，带有岁月静好的安稳。它温柔如细雨，抚慰我们每一寸的成长，告诉我们家乡的风，家乡的山，家乡的雨，家乡的美食，家乡的笑语。时光漫漫，当我们长成一个青年，感觉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小镇突然有了沉闷的语调。它预示着一眼望到头的日子，预示着平淡与乏味的结局。当然想逃离它。走出小镇，我们变成了赶时间的人，搭上快速前进的列车，终日忙忙碌碌。这时的小镇是温柔而伤感的语调，告诉你家乡的美好，也告诉你回不去的名字，叫做家乡。小镇的语调在耳边不间断回响，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理想的工作在城市，向往的生活在小镇。我们才是那个矛盾的人呀，只能卡在中间不断迂回反思沉沦，终究只能在另一个陌生的小镇获得短暂的家乡感。 然后又回到城市，继续在回忆里、想象里回味着小镇的美好。看过太多逃离小镇的故事，年轻人一无所有，和父母讨价还价，想要逃离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父亲沉默不语，母亲苦苦劝说，大家都怎么过来的，为什么不听老人言？年轻人吼道，我就是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只想做自己。小镇不好吗？小镇太好了，生活漫漫，考上稳定的工作，朝九晚五，一日三餐，将来会贷款买一个漂亮的房子，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生一个可爱的孩子，日子悠悠过，是所有人羡慕的样子，是小镇给予的安慰。然而，幸福的模样是相似的，沉默的大多数也是相似的。在这个熟悉的小镇，每棵树是相似的，每个人的早餐是相似的，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也是相似的。渴望不同，反倒成了异类，在小镇里显得格格不入。寻找不同可笑吗？一点也不可笑。也许搭上逃离小镇的高铁，就能摆脱平庸，也许逃离小镇的相同，就能让自己的独特安放，也许逃离小镇的日复一日，就能拥有无数可能的明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互不干扰，习惯不给他人添麻烦，没有邻居的家长里短，没有电视机的吵吵闹闹，很少一家人团坐吃饭，很少静静去散步，不带手机导航，可能随时都会迷路。快节奏的生活，快节奏的工作，物质条件越来越好，滋生的欲望也越来越多。而我们的小镇呢？曾经嘈杂凌乱的菜市场，走出去才发现那里的热闹是最为零碎的热爱。曾经吃腻的街边酸辣粉，走出去才发现那是最为温情的安慰。曾经拥挤不开阔的小街道，走出去才发现那是回家最近的路。小镇早已不知不觉成了我们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不急不缓，只活在当下。小镇的美好是慢悠悠的步子，暖暖的人情，不千篇一律的高楼，喜怒哀乐都被允许缓缓释放，又允许悄悄藏起。也许人生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行走的过程。何不坦然面对这种复杂性，不回避责任，对小镇的美好珍重些，面向未来大胆些，向前奔跑或向后回首，有什么关系呢？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
2: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抢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机遇，多措并举推进政务服务圈内通办，让更多改革成果惠及群众；
2: 我市工业经济运行实现企稳回升，一至四月工业增加值增速14.8%，领跑全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抢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加速推进，我市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堵点痛点，通过数据共享、流程再造、服务延伸等举措，推动政务服务从同城可办向就近好办、免证快办跨越，让数据赋能便民服务，全力打造都市圈政务服务一体化新标杆。近日，燎原清乡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行政负责人王胜玉深有感触，以往办事若忘带证照，往往需要往返奔波，如今通过即时办刷脸即可办理，便捷高效又省心。为切实破解企业群众因证照携带不全往返跑痛点，我市梳理年办件量千件以上高频政务服务事项76项，涉及政府部门核发证照19个，按照能免则免、能减则减、能替则替的原则，分批推进免证办改革，依托数据共享平台打通信息壁垒，实现58个高频事项证照系统共享免提交，18个高频事项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合规替代实现免证办理，有效压缩办事环节，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与温度。燎原清乡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行政负责人王胜玉：
3: 这个服务对我们企业来说，确实是非常方便，给我们企业免去了不少的负担啊，省去了很多的事儿。然后我认为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好的。
0: 打破地域壁垒是都市圈政务服务一体化的核心。在燎原工作的长春市民王云彤，于近日顺利在本地政务大厅完成社保卡跨市办理。长春市市民王云彤
4: 到燎原政务大厅一问，居然能直接办，原来这属于长春都市圈通办业务。公证人员在微信小程序上帮我操作，很快就挂失好了。现在长春燎原本地办事不用来回跑，实在是太便捷了，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便民服务的暖心与高效。
0: 与此同时，我市与长春、吉林、四平建立协同联动机制，统筹全市20个职能部门，构建市县乡3级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事项联调测试，整改办事堵点问题。目前全市92个都市圈通办事项平稳运行，跨域办事同城化体验持续升级。从数据孤岛到数据共享，从跨城跑腿到圈内通办，从大厅专办到基层可办，我市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下沉延伸，打通基层便民服务末梢，全面提升窗口服务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服务，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政务服务一体化走深走实。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记者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一至四月份全市153户规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104.3亿元，同比增长5.2%，工业增加值完成13.4亿元，同比增长14.8%，位列全省第一位。这是自去年以来历经13个月后，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实现首次正增长，从负到正仅一步之遥。但这一步的背后是产业支撑的持续发力。 全市新能源加五大传统产业完成产值95.5亿元，同比增长5.8%，占全市规上产值比重91.5%，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这块压舱石所发挥的作用，清晰验证了我市多点支撑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农产品加工、医药健康、装备制造三大产业。

0: 业纺织企业做强区域品牌，拓展市场订单。另一方面，做强优势赛道，扶持医药健康产业扩能增产，推动农产品加工研炼补炼、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高精铝加工企业稳产拓单，保持高增长势头。同时，新能源产业培育步伐加快，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企业是工业经济的细胞，稳企业才能稳增长。我是建立分类施策帮扶机制，对增量企业强化要素保障和政策扶持，推动产业链协同合作，保障订单交付和产能充分释放，对减产停产企业实现一企一策，协调解决原材料供应、用工保障、市场订单等难题，推动企业尽快止跌回升。同时，持续加大升规入统培育力度，挖掘小微企业和新建项目潜力，不断壮大规上工业企业队伍，紧盯工业用电、铁路货运量等先行指标，动态监测行业和企业运行波动，提前预判风险，为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筑牢防线。从结束13个月下行到工业增加值增速问鼎全省第一，一至四月份的亮眼成绩单彰显出我市工业经济正以质效双生的态势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本台记者报道，初夏风和日暖，正是水稻移栽的黄金时节，西安区紧扣农时令，抢抓晴好有利天气，全面提速全域水稻插秧工作。广袤田野间机器轰鸣，农事繁忙，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稳产增收的现代农业春耕画卷。走进灯塔镇太和村，连片水田波光粼粼，宛若一块块明镜镶嵌在沃野之上。农户驾驶插秧机在水田间来回穿梭，有序作业。精粹秧苗从机具间整齐落田，稳稳扎根沃土。片刻之间，广阔水田便铺满新绿，成行秧苗排列规整，疏密适中，犹如平整舒展的绿色绒毯，尽显现代农业标准化、高效率种植优势。同样，在碾山村稻田内，清澈渠水顺着田间沟渠缓缓流淌，源源不断汇入整平后的水田。耙地机往来作业，无人机往返运送秧苗，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推进，潺潺流水奏响春日春耕序曲，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农忙盛景。水稻种植户阳光
1: 选择的品种是优质品种，今年种的对于当地的土质非常适合。我们是全程机械化作业，一台机器顶十多个人工作，那个什么株距、行距都比那个人工插的比较标准，那个产量跟抗倒伏都比人工插的好，为水稻后期稳长稳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据了解，今年西安区水稻计划种植面积0.35万亩，全区水稻插秧工作自5月14号陆续启动，预计5月末可全面完成插秧任务。从传统人工弯腰插秧到全程机械化高效作业，西安区不断优化升级现代农业种植模式，持续提升农业生产质效，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注入坚实农业发展动力。本台记者报道，辽源超级碗篮球主题乐园于近日完成全面提质升级，2026全新赛季将于5月30号重磅启幕，持续点亮我市夏季文体生活。本赛季园区围绕赛事、演绎、硬件配套进行全方位改造，着力打造多元化的文体消费新场景。赛事方面，园区构建起层次分明、一体化的竞技体系。开园期间将推出邀请赛和全明星赛两大活动，同时国家级原创赛事扬名立万完成扩容升级，集结 CBA 青训、高校及顶尖高中球队展开跨级对抗，后续还将陆续举办东北高校冠军赛、本土原 BA 联赛、长春都市圈城市争霸赛，兼顾专业竞技、青年对决与全民参与，进一步丰富本土篮球赛事体系。 演绎

0: 板块全新打造七大沉浸式 IP， 创新推出赛事嘉年华，将潮流演绎常态化模式。活动全程融合啦啦队表演、潮流街舞、互动抽奖等趣味内容，并搭配主题大巡游、露天现场演唱、亲子互动节目，贯穿观赛始终，营造全流程沉浸式游玩体验，满足各年龄段休闲需求。本赛季园区实现赛事演绎硬件配套全方位升级，构建多元化文体消费新场景。超级万新媒体商务负责人张宏广：
1: 今年我们的一些亮点就是大型赛事的周期会进行一个延长，并且我们的参赛球队也会比去年有明显上数量上的增长。在内场演绎上，我们融合了热血赛事与潮流演绎，我们的外场的万秀场在冬季橱窗启蒙秀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升级，有更大的舞台以及更多元的演出形式。
0: 此外，园区优化游玩动线、商业布局和服务体系，补齐配套短板，以全新场地风貌和优质服务，兼顾专业竞技、潮流社交与亲子游玩等多元场景，持续赋能城市文体旅游高质量发展。
2: 本台记者报道，为全面落实双减政策，持续提质课后延时服务，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我市各小学深耕校园特色教育，开展多彩社团活动，引领学生全面发展。学生在趣味实践中锤炼本领，尽显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多数路小学创新推出课程超市育人模式，搭建基础拓展特长三级课程框架。学校采用线上自主报名、志愿选课的灵活形式，把课程选择权交到学生手中。本学期校内开设21个特色社团，囊括艺术、体育、科创、非遗等多元品类。乐器课堂上，陶笛婉转悠扬，口风琴、竖笛声声悦耳，音律之间尽显少年艺术才情。传统非遗与竞技体育社团各具魅力，斗空竹传承非遗古韵，飘带龙尽显民俗风采，足球、排球、花样跳绳、健美操等运动项目尽情挥洒少年运动活力。同学们在各类社团里培养爱好，锻炼自我。市实验小学社团活动同样精彩纷呈，古韵悠扬的古筝社团奏响传统雅乐，合唱社团童声嘹亮，唱响美好乐章。体育类社团活力满满，乒乓球来回切磋，比拼技艺，轮滑少年追风驰骋，挥洒热血，多样活动满足学生不同兴趣爱好。市实验小学学生范之行：
3: 我们学校的社团种类特别多，画画、手工、舞蹈样样都有。每天参加社团活动是我最期待的事情，在活动中我锻炼了自己，也变得更加的自信。
2: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是我市落实双减赋能学生成长的生动实践。各小学充分挖掘学生潜能，以兴趣为纽带，以实践为课堂，深耕素质教育，涵养综合素养，让少年学子在热爱中向阳生长，在拼搏中奔赴美好未来。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如以往一样，在军营里骂骂咧咧的李如松等来了最后一支报到的队伍。这支队伍之所以到得最晚，是因为他们的驻地离辽东最远。但像李如松这种人呢，没事也闹三分，只有别人等他，敢让他老人家等的，那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按照以往惯例啊，迎接这支迟到队伍领兵官的，必定是李如松如疾风骤雨般的口水和呵斥。有丰富被骂经验的诸位手下呀，都屏息静气，准备看一出好戏。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好戏并没有上演。一脸兴奋的李如松竟然转性了，不但没有发火，还让人收拾大营，准备迎接，看得属下是目瞪口呆呀。这一切的变化，从他听到那位领兵官的名字那一刻开始。那个名字叫做吴维忠。吴维忠呢，号云峰，浙江金华义乌人，时任浙江游击将军。这个名字啊，并不起眼儿，这份履历呢，也并不辉煌。但只要看看他的籍贯，再翻翻他的档案，你就能明白，这个面子李如松是不能不给的。简单说来呢，二十多年前，李如松尚在四处游荡之际，这位仁兄就在浙江义乌参军打倭寇了，而招他入伍的人就是戚继光。李如松啊，不是不讲礼貌，而是只对他看得起的人讲礼貌。戚继光呢，自然是其中之一，更何况他爹李成梁和戚继光的关系很好。对这位偶像级人物，李如松一向是奉若神明。作为戚继光的部将，吴维忠有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他大半辈子都在打日本人，应该算是灭倭专家。对这种专业型人才，李如松自然要捧。而更重要的是呢，吴维忠还带来了4000名特殊的步兵戚家军。虽然戚继光不在了，第一代戚家军要么退了休，要么升了官，比如说这个吴维忠啊，但他练兵的方法却作为光荣传统流传下来，一代传一代，大致呢类似于今天的钢刀连、英雄团。这4000人呢，就是戚继光训练法的产物。时代不同了，练法还一样，摸爬滚打，吃尽了苦，受尽了累，练完之后就拉出去搞社会实践，打倭寇。虽说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已经不存在了，但毕竟啊，当时日本太乱，国内工作不好找，所以啊，时不时总有一群穷哥们儿过来抢一把，而戚家军的练兵对象也就是这批人。于是呢，在经历了长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训练之后，作为大明帝国最精锐的军队，打了十几年倭寇的戚家军二代将前往朝鲜，经历一场他们先辈曾苦苦追寻的战争，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敌人正是倭寇的最终来源。和吴维忠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呢叫做骆尚志。骆尚志号云谷，浙江绍兴余姚人，时任神机营参将。这个人呢，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猛；两个字形容，那就是很猛。据说呀，他臂力惊人，能举千斤呢，号称是骆千斤。虽说这有点夸张的成分啊，但骆尚志确实相当厉害，不但有力气，而且武艺高强，擅长剑术，一个打7-8个不成问题。而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除了精兵强将之外，这批戚家军的服装也相当有特点啊。根据朝鲜史料记载呢，他们统一穿着红色外装，而且呢身上携带多种兵器，鸳鸯阵必备装备啊，放眼望去十分显眼，这也是个怪事儿。打仗的时候呢，显眼呢实在不是个好事儿。比如说曹操同志啊，割须断袍，哎，表现如此低调，那才保住了一条命。但之后的战争过程呢，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深刻原理。
低调是属于弱者的专利，战场上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掩饰。至此呢，大明帝国的两大主力已经集结完毕，最优秀的将领也已到齐，一切都已齐备，摊牌的时候到了。但在出发的前一刻，一个人却突然闯入了李如松的军营，告诉他不用大动干戈，仅凭自己只言片语就能逼退倭兵。这个人就是沈维敬。

虽然宋应昌言辞警告过他，也明确告诉了他谈判的条件，这位大混混却像混出了感觉，不但不回家，却开始变本加厉，频繁奔走于日本与朝鲜之间，来回搞外交啊，那也就是忽悠。当他听说李如松准备出兵的时候，便匆忙赶来，担心这位仁兄一开战会坏了自己的和平大业，所以啊，一见到李司令员便拿出了当初忽悠朝鲜国王的本领，描述和平的美妙前景，劝说李如松同意日方的条件。在他看来啊，这是有可能的。他唾沫横飞的讲了半天，李如松也不答话，聚精会神的听他讲，等他不言语了，就问他说完了没有。沈维敬答道啊，说完了。说完了就好，李如松一拍桌子大喝一声，抓起来拉出去砍了。沈维敬当时就懵了，他并不知道啊，李如松对于所谓和平使者只有一个态度，拿板砖拍死他。老子手里有兵，杀掉他们就好，谈判那是笑话呀。眼看沈大忽悠就要完蛋，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了。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李应士，哎，时任参谋，虽说名字叫应士啊，倒不像是应士教育的产物，眼珠子一转拦住了李如松，对他说了一句话。随即李如松改变了主意，于是啊，吓得魂不附体的沈维敬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被拖回了军营，软禁了起来。李应士的那句话大致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此人可用，将计就计。具体说来呢，是借此人假意答应日军的条件，麻痹对方，然后发动突袭。事之以动，立其静而有主，易动而迅，此云暗度陈仓。万历二十年12月26日，李如松率领大军跨过鸭绿江，朝鲜国王李炎站在对岸，亲自迎接援军的到来。被人追砍了几个月，又被忽悠了若干天，来来往往就没见过实在的。现在他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希望。但柳成龙啊，却不这么看。这位仁兄还是老习惯，来了就数人数，数完之后就皱眉头，私下里找到了李如松，就问他，你们总共有多少人呢？李如松回答，4万有余，5万不足。柳成龙不以为然呢，倭军近20万，朝军已无战力，天军虽勇，但仅凭这4万余人，恐怕无济于事啊。要是换在以往啊，敢这么说话的，李如松早就抄家伙动手了。但这儿呢，毕竟是国外，要注意政治影响。于是李大少是强压火气，冷冷地说出了他的回答。阁下以为少，我却以为太多，

0: 柳成龙一声叹息，在他看来啊，这又是第二个祖承训呢。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认定李如松是一个盲目自信、毫无经验的统帅。作为李成梁的家丁，祖承训身经百战，一向是浑人胆大，但自从战败而来，他却一反常态，常常对人说日军厉害。具体来说呢，是多以兽皮鸡尾为衣饰，以金银做傀儡，以表人面及马面，极为怪异。类似的话呀还有很多，那个意思大致是啥呢？日本人外形奇特，行为诡异，很有可能不正常，属于妖怪一类啊，没准还吃人肉。应该说呀，这种观感还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将们都喜欢穿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比如说黑田长政啊，每次打仗都戴着一顶锅铲帽，而福岛正则的帽子呢是两只长牛角，类似的奇装异服还有很多，反正呢是自己设计，要多新潮有多新潮。第一次见这副打扮呢，吓一跳是很正常的，就如后来的志愿军入朝作战，头次见黑人团竟然被吓得往回跑，那也是一个道理啊。但没过多久，祖承训的这种妖魔化日军的行为就停止了，因为李如松收拾了他。虽然祖承训呢是他父亲的老部下，虽然祖承训从小看他长大，虽然祖承训也算是高级军官，但对于李如松而言，这些似乎并不重要。祖总兵被打了20军棍，并且被严厉警告，如再敢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就要掉脑袋。这些倒也罢了啊，问题是李司令不但容不下妖言，连人言也不听。祖承训多次谏言，说日军士兵勇猛，武器独特，战法奇异，不可轻敌。李如松呢却丝毫不理。看到这幕似曾相识的景象，柳成龙绝望了。他曾私下对大臣尹斗寿说，提督李如松不知敌情，却如此自信轻敌，此次是必败无疑了。而拜祖承训的宣传所赐啊，许多明军将领也对日军畏惧有加，毕竟啊都不知道咋回事，也没见过。李如松呢却又狂得冒烟，对日军不屑一顾，很有点盲目自信的意思。总而言之，大家心里都没谱，只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真相。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啊，李如松却仍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在一个又一个深夜，那个落魄的老人站在自己的身边，耐心地告诉他所有的一切，他们从哪里来，来干什么，他们的武器战术，他们的凶狠残忍，以及战胜他们的方法。然后他就离开了自己。很多年过去了，那个人的一切却始终牢牢地铭刻在脑海中，他的博学、教诲和那沧桑期望的眼神。今日我所传授于你之一切，务必牢记于心。是的，我记得所有的一切，20多年之中，一日也不曾忘却。这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太久。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万历21年正月初四，在无数怀疑的眼光中，李如松带兵抵达了安定馆，明史呢是为肃宁馆啊。在这儿啊，见到了前来拜会的日军使者，但这些人呢，既不是来宣战的，也不是来求和的，他们只有一个比较滑稽的目的，请赏。李如松的计策成功了，在他的授意下，沈维敬派人向小西行长报信，说明朝同意和谈条件，此来呢是封赏日军将领，希望做好接待工作云云。要说呢，这日本人呢，有时候还是很实在的，听说给赏钱的来了，小西行长呢很高兴，忙不迭的派人找李如松。一般来说呀，办这种事儿去个把人也就够了，不知是小西行长讲礼貌还是穷疯了，这次竟然派了23个人组了个团来拿封赏。顺便说一句啊，这里的数字呢，源自我们所查到的兵部侍郎宋应昌的奏书，根据明史记载啊，是20个人，而且呢事后剩余人数也不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明代史呢，难度就是在于史料太多，这本书这么说，那本书呢那么说，基本上就是一笔自相矛盾的烂账，类似情况啊多如牛毛。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但凡遇到这类头疼的问题，一般呢根据史料的辨析原则啊，所以说我们采取的是宋应昌的奏书这个说法。这23个人到的时候呢，李如松正在大营里边，他即刻吩咐把带头的几个人请到大营，他马上就到。哎，这马上的意思啊，就是很快，当然也是还要等一会儿，出事儿也就是一会儿的事儿啊。李如松很懂保密的重要性，所以呢，沈维敬的情况以及他的打算，只有少数几个人知晓，这其中啊，不包括李宁。李宁是李如松的部将，性格简单粗暴，天天喊打喊杀。这天呢，正好待在大营外，听说来了日本人，又听说李提督要处理这些人，当即二杆子精神大爆发呀，带着几个人这就进了大营。一进去，李宁二话不说拔刀就砍，日本人当场就傻了眼呢。两国交战还讲究个不斩来使啊，来讨封赏的竟然也砍，于是仓皇之间四散逃命。由于李宁是自发行动，又没个全盘计划，一乱起来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些日本人呢就趁机溜掉了，于是乱打乱杀之后，战果如下：生擒一人，杀15人，7人逃走。等李如松马上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地鸡毛，狼狈不堪的场面，他当即暴跳如雷，因为这个傻大粗不但未经命令擅自的行动，还破坏了他整体的计划。李提督自然不肯甘休啊，当即命令把李宁拉出去砍头。但凡这时候啊，总有一帮将领出场，求情的求情，告饶的告饶，总而言之要把人保下来。这次也不例外，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亲自出马，而且表演得十分卖力啊！这个碍于众人的面子，李如松没有杀李宁，重责他15军棍，让他戴罪立功。但就在大家如释重负的时候，李如松却叫住了李如柏，平静地对他说了一句话：今天你替人求情，我饶了他，但如果你敢违

违抗我的命令，我就杀了你。李如柏发抖了，他知道自己的哥哥从来不开玩笑。从那一刻起，无人再敢违抗李如松的命令，教训了李宁，又吓唬了弟弟，但事情呢，依然是于事无补。日军使者已经杀掉了，你总不能去找小七行长说这是误会，我们本来打算出其不意，过两天才撕破脸打你，所以麻烦你再派人来，咱们再谈谈啊，这不可能了。只要日本人精神还正常，估计这事儿是没指望的。所以呢，李如松认定自己的算盘已经落空。然而蹊跷的事儿啊发生了。仅过了一天，小西行长就派来了第二批使者，而他的任务并不是宣战，也不是复仇，却是澄清误会。误会，这李如松就目瞪口呆了。估计呢是沈维敬的忽悠功底太强，小西行长对和谈信心十足，就等着明朝册封了。听说自己派去的人被杀了，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开始琢磨。想来想去啊，一拍脑袋明白了，一定是误会。

0: 由于担心上次那批人没文化礼数不到，所以呢这次他派来了自己的亲信小西飞，让他务必找到李如松摸清情况。事情啊正如他所想的那样，在短暂的惊讶之后，李如松笑容满面地迎接了他，还请他吃了顿饭，并确认了小西行长的疑问。没错呀，这就是误会。既然是误会，小西行长自然也就放心了啊。误会嘛，总是难免的，死了就死了吧。希望大明队伍早日到达平壤，他将热情迎接。李如松回复啊，十分感激，待到平壤再当面致谢。万历21年正月初六，李如松到达平壤。日本人办事啊，确实认真。为了迎接大明队伍，在城门口张灯结彩不说，还找了一群人穿得花枝招展，在路旁迎接啊。这史书上记载是花衣夹道迎啊，据说呢事先还彩排过。而当李如松远远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彩旗飘飘，夹道欢迎，这算什么事儿啊？你是在侮辱我吗？但在短暂的诧异之后，李如松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能够一鼓作气冲入城去攻占平壤，唾手可得呀。他随即下达了全军总攻的命令。然而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部队似乎中了邪，有的往前冲，大部分却只是观望，几道命令下来也只是在原地跺脚龟缩不前。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啊，说到底还是老问题，没见过。千里迢迢跑过来，没看见拿着刀剑的敌人，却看见一群衣着怪异在路边又唱又跳，魂似一群疯子，换了谁心里都没底儿。再加上祖承训的妖魔化宣传，大多数人都认定了一个原则，不急，看看再说。这一看呢就耽误了。戚家军打日本人起家，自然是不会少见多怪了啊，二话不说撩起袖子就往前赶。可是他们是步兵啊，行进速度慢，而且大多数骑兵都在看西岐，无人赶上。这么一闹腾，傻子也明白怎么回事了。小西行长如梦初醒，立刻关上城门，派兵严加防守，把明军挡在了城外。据说呀，丢了个仪仗队，总算保住了平壤。李如松彻底发作了，城门大开，拱手相让，居然不要，你们是瞎子不成吗？但恼怒之后，李如松仔细观察了眼前的这座城池，很快他意识到这或许不是一次成功的进攻，却并非毫无价值，只要采取适当的行动。于是啊，一幕让小西行长摸不着头脑的情景出现了。已经丧失战机的明军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重新发起了攻击，而他们的目标是平壤的北城。平壤的北城的防守严密，而且有牡丹峰高地易守难攻，进攻很快就被打退了，明军并不恋战，撤兵而去。站在城头的小西行长看到了战斗的全过程，他十分不解，为何明军毫无胜算却还要攻击此地呢？无论如何，这次战斗是结束了，自己并没有吃亏。于是在小西行长的脑海中只剩下了这样的一个印象，明军曾经进攻过北城。但对李如松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 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